0: 以薪火为忙，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2: 敦化早安。
3: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4: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重阳，欢迎您在这时间准时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开始了。
3: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新鲜人、新鲜事儿。
4: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整体的气象走势。
3: 哎，
4: 因为自从进入到六月份汛期，直至到七八月份的主汛期的时候，大家一直密切关注就是身边的可感知的气象动态。
3: 嗯，其实今天早上啊，出门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吗？
4: 有入秋的感觉。对啊，
3: 就是确实就是没有感觉到真正的那种夏天。
4: 对，
3: 因为在夏天的可能过程当中，我们会感觉到很热，但是这个天啊一直是阴雨绵绵的一个状态。
4: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导致的。
3: 嗯，
4: 就是今年被称作是气象学意义上的厄尔尼诺的极大年。
3: 是的，
4: 包括温度，包括降水的时空分布，将会照比往年和寻常年份错差很大。
3: 对，
4: 也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体感或者是真实的感受会与往年有重大的差别。
3: 是的，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天气资讯。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哎，你看我现在我就感觉我这话筒是好多了，刚才我就是感觉我正那个什么正了命的在那喊，我就觉得我的声音出不来。我觉得你的声音怎么那么好听，我这声音出不来，话筒反了。
3: 哎呀，这个怨地球引力小了啊。
2: 反正越不该怨是吗？不是，昨天这个话筒出问题了，然后这个咱们的那个设备人员来修完了之后他给安反了。
3: 不是说怨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话筒它的重要性特别的突出。
2: 对，而且你没发现咱们就是不说别的哈，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比外行人多一种技能，你知道什么吗？就是听声的技能。就是你当你用这个话筒说话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其他人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当你用这个话筒说话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是我经常用这个话筒，它突然间就是有一天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就会突然间发现，
3: 因为那个话筒就是你。
2: 对，
3: 你就是那个话筒。
2: 然后还有一个技能就是听识别其他人的声音，识别的特别准，你没发现吗？
3: 对，他这就一是有先天的一个语言敏感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后天形成的一种职业习惯。
2: 对，
3: 这个
2: 对
3: 确确实实
2: 是听别人的声音听得特别的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周洋为大家播报天气。
3: 看看今天整体来讲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了哈。今天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高气温呢是21摄氏度，多云，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气温有明显的下降，多云间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2: 是的，
3: 整体来讲，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按照伏天出行的剧本，一定要备好出行的自我健康关爱，
2: 对，
3: 包括要准备一把遮阳伞，
2: 对，雨伞也好，遮阳伞也好，都能派上用处啊。
3: 没错。

0: 好了，那天气的情况呢，就说到这儿了哈。今天呢是周，明天是周末，今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1: 对，这个当然处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负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希望我们在负重前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是做好工作啊，打好持久战。那同时呢，也更应该清醒的判断目前当前的形势啊，就
0: 是
1: 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0: 对，做好防护的一个防护的一个工作哈。
1: 尤其是我就特别担心，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个别地方哈，消杀工作应该是及时的跟上。我就特别担心，就是大雨之后哈，就这天儿啊，你说这个雨水积存的地方，至少蚊蝇
0: 就是这个季节吧。
1: 这太吓人了。
0: 在这个季节，它其实也是一个感冒的多发季，像病毒啊、流行性感冒的一个多发季。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同时呢，平常多吃一点维生素 C， 提高一些抵抗力，多吃蔬菜水果。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室内新闻吧。
2: 晨光唤醒敦化，
3: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3: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每周一到周五
4: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5: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2: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5: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2: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5: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2: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敦化市交管大队违法处理大厅暂停办理业务的通知。
1: 这个，
0: 啊，违法的那个处理啊，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比如说那个
2: 我，罚钱了
1: 对对对，我们澄清一下，这个发布的时间是7月20号发布的时间哈。目前的情况，最新的情况我们还没有了解到啊，只是以这样的一个一个资讯的一个底色哈，跟大家通报这样的一个事情。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违法处理大厅出现了积水倒灌，业务大厅办公设备遭到水淹浸泡，暂停所有业务办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对，他暂时我也看到了，没有
1: 没
0: 恢
1: 有
0: 复
1: 说回
0: 通知
1: 复是
0: 啊，没
1: 吧？
0: 有说恢复，
1: 哎，也希望广大市民呢相互转告，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哎，
1: 那
0: 是
1: 如果
0: 的，
1: 说没有最新消息的回应，那应该理解为是现在呢还是持续这种状态，
0: 对
1: 还
0: 对对，
1: 办理不
0: 还
1: 了。
0: 是办理不了。如
1: 对
0: 果
1: 对，
0: 说要是能办理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没
0: 哈。
1: 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百年党史，红迹留痕。日本驻敦领事馆旧址铭记殖民屈辱，传承爱国担当。
1: 其实说句实在话，传承爱国担当，它有很多层面上的一种体会，包括我们关注到一些文物实景啊，包括这个先辈人的讲述啊，包括我们主动的了解一些历史的一些内容，这都算是一种爱国的担当。当然，作为我们敦化人呢，也能够了解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比方说我们这个楼下这个原8103部队大院儿，
0: 八一广场的就是，
1: 就是八一广场啊，也当年也有很多这个留存日本侵略的这样一个实质的证据啊，还有很多地方，所以这种屈辱的历史，它不是说我们作为后来人呢有理由轻易的淡忘。那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个忘却历史的民族，首先是不值得尊重，同时也蕴藏着或意味着未来无数的民族风险和国家风险。日本驻敦领事馆旧址是位于八一爱民广场，就是我们楼下这个广场。
0: 对。
1: 旧址存于1927年到1930年之间，原建筑已经不复存在。百年党史，红迹留痕，日本驻敦领事馆的旧址，铭记殖民的屈辱啊，传承爱国担当。
0: 据敦化市革命遗址汇编一书记载，日本驻敦领事馆位于原敦化县城大十字街北路西侧，有一栋商业2层楼房，商店名称是
1: 丽园厂，
0: 丽园厂。
1: 对，918事变之后呢，被侵占，成为了日本所谓的领事馆。数年之后，在纬线公园路南处，现八一爱民广场处，又建了一处日本领事馆。后旧领事馆变更为伪满洲军司令部，就是我们楼下这个地方。
0: 1937年的11月5号，日伪缔结关于撤销在伪满洲国治外法权，八一爱民广场处的日本领事馆房舍改成了县医院和鸦片戒烟所。
1: 说句实在话，几十年之前，我们这块土地遭遇到的屈辱和磨难，我们作为后辈人，谁敢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0: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城管执法局整治流动摊位、占道经营，规范市容秩序。
1: 其实，
0: 流动摊位总能看。
1: 有一段时间哈，我就对这个事情挺敏感的，就是这个临街摆摊儿的这种情况，我们说出于这个生计的考虑啊，这个大家可能也都能理解啊，但是出于这个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事情其实应该是要形成一种广泛的共识啊。那近期市区流动摊位占道经营，还有乱堆杂物的现象增多，影响道路通行和环境卫生。对此，城管执法局结合实际，配备了执法力量，加大对早晚夜市的一个规范经营的巡查和管理力度， 重点治理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学校周边等地的这个流动摊位的占道现象。
0: 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和柔性执法，
1: 嗯，
0: 向流动经营者说明其占道经营之行为已经对交通安全带来影响，也违反了规范经营的要求，并且现场宣讲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劝导流动经营者及时清理占道物品，将其引导至便民疏导点规范经营。如果经过教育劝导仍不配合管理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1: 此次行动，执法人员共劝离治理流动占道经营是20余处，道路通行环境明显改善。那么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会持续的对市场经营的情况进行错峰巡查、长效管控，采取整治成效回头看的方式，防止占道经营的现象反弹回潮，兼顾市容管理和群众需求，用温情执法守护城市烟火。
0: 我想跟你说，
1: 嗯，
0: 我前两天就看到了这一幕，
1: 嗯，
0: 就是在那个万豪家园的那个位置。
1: 哦，那个地方
0: 就是那个实验中学后面，
1: 实验中学后面那个楼啊，它
0: 的
1: 高层，
0: 你记得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中兴城大卖场，
1: 嗯
0: 嗯，你知道吗？那块有一个中兴城大卖场，就
1: 应该
0: 大概就是那个位置，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大爷在那个摆摊烤苞米，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伙儿，有一个这个大货车拉的这个香瓜。
1: 哦，
0: 嗯，然后就卖嘛，然后当时就看到我们的执法人员真的是啊，就是非常耐心的劝解。那大爷还行，就是因为大爷那个车小，就是挪动的话还比较方便一些。
1: 嗯，
0: 那大爷呢，就是从这个过道到这个过道，就是那个烤苞米嘛。
1: 对。
0: 嗯，烤苞米，然后真的是也是看到我们的执法人员真的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劝导，就不是说有这个人传的一样哈。
1: 嗯。
0: 就是他们还是非常有耐心的。然后到那个小伙那个位置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整体来讲挺大的，而且还有一个大棚，然后那个小伙儿就说：“哎呀，你就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因为旁边买香瓜的人也挺多的哈。”执法人员说：“哎呀，不行啊，这真的不是我不让你待，因为这有市民这个就是举报嘛哈。”然后，在这个地方真的非常耽误这个交通安全的出行。你去找一个，也不是说不让你卖，你去找一个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地方才去。
1: 咱说句实在话，这个占道经营这种普遍现象存在呢，一是跟经营方自我认知绝对是有关系的，他认为我这车停在这儿就问题不大，
0: 有地方我就停，
1: 就是自认为啊，自认为
0: 我有，他也不是说有那问题不大，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地方他就停。
1: 咱说句实在话，这就是一种主动意识的一个问题，对吧？咱不能就是完全的一切出发点都从自身这个角度自我利益这个角度来去考虑，那对于城市管理来说呢，那恐怕我们需要走的路还要太长太长。同时我们就是从我自身来讲，可能每天开车，尤其是从南关那个里面那个巷路去过的时候，天天能够经历这个流动商贩摆摊占道的现象。不是某一天，是天天。甚至有的摊位都已经是推到路中间了，就是你这个转方向右转或左转的时候都严重受限，你得是要特别留意和观察这个能不能够剐蹭道啊，还有过往人员能不能够碰到啊，他特别担心。就这种这个心惊肉跳的感觉，我觉得但凡是开车经过那个特定路段的时候，你都会有非常明确的一种判断啊。
0: 对，所以说就是人家当时执法人员也说了，说不是不让你卖，就是你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位置，不影响交通的位置。
1: 他说句实在话哈，本身就是这种违建经营哈，这个问题就是真的问题多多。你看有的是站人行步道上摆摊儿，好吗？你摆就摆了，你非得要把这个你要售卖的一些这个物品啊都堆放在马路牙石之下。咱说句实在话，如果说我们假设说有一天这个有人开车经过，不小心就没有看到你放在地上那东西，
0: 给你刮了，
1: 给你压到，你说这个怎么算？
0: 给你赔不赔？
1: 对啊，首先你是违反路权，严重的侵犯公共利益，那然后呢，如果真的给刮了、蹭了、压了，
0: 要不赔你心里面
1: 又呼天抢地的，又唱又跳的，我觉得这就 说不通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城市的管理呢，我们不说是非偏向谁，我们就是向理不向情。这个管理方面呢，有这个温情的引导，也应该有这个刚性的措施，这都是两者不相矛盾的事情。我们同时也真的真诚的希望，有些事情啊，不应该是管出来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市民的普遍的自我认知和主动作为，这个事情才好办。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嗯，对
1: 啊。
0: 还有就是，就是还有一点啊，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在那儿卖，
1: 嗯，
0: 就觉得他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但是就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市民啊，一拥拥而上，就觉得这地方我也在这儿买。就是其实怎么说呢，有句话我就突然间想到一句话，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就是可能是不太恰当哈，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要是不在这儿买，他可能也不在这儿卖。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大家也是推波助澜了。
0: 对
1: 啊，
0: 就有点那个意思了。
1: 嗯，
0: 就是你非得在这儿买。
1: 所以就是有些事情，就是大家一是要相互理解，
0: 嗯，
1: 另外就是这个城市的文明和进步，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不是喊口号，它就是我们日常的365天烟火气生活当中的某一点点的进步，逐渐累积起来，你会看到这个城市的成长和不一样，它就这么简单。那这个不简单，落实在每个人身上，那他可能想法就挺复杂啊。你看看我这个菜呀，或者水果啊，是不是往这马路牙石往下推一推，是不是还能够多卖一些，就觉得这个对自己的经营还是有利可图。这完全是从这个我们往有点上纲上线哈，精致利己主义。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像校门口那些摆摊儿，什么烤肠啊，
1: 嗯，
0: 然后什么烤冷面，就是其实它是都是暴露在外面的。
1: 对，
0: 它暴露在外面，你这个暴露在外面，它不像是步行街，步行街可能人一走一过倒没有什么哈，
1: 嗯，
0: 但是你是在这个基本上嘛，基本上是在这个车通行的地方，
1: 嗯嗯，
0: 这个车一带而过的时候，它是会有很多的灰。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要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
0: 嗯，
1: 就是自我管理再配合公共需求，
0: 嗯，
1: 这个事情问题不大。
0: 是的。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

0: 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荣威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课间十五分，哎，这个课间现在是多长时间？我记得咱那时候
1: 我们上学那时候
0: 是五分钟吧，
1: 东北人土话讲我们上学那时候十分钟，
0: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十分钟，
1: 十分钟吧哈。但这个十五分钟啊，是我们有些地方就现在在努力尝试的一种新的变化。
0: 嗯，
1: 但我个人认为十五分钟已经到天了。咱说实话，如果是作为课间的一个时间来讲啊，那真是很享受的一个存在。
0: 对、
1: 啊、
0: 其实你别小看那多出来的五分钟、
1: 嗯、
0: 那五分钟真的就是能缓解不少、
1: 嗯、我跟你们讲，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0: 嗯、
1: 我是小学吧，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0: 嗯、
1: 十分钟都能踢个小半场
0: 小件儿啊、
1: 哎、
0: 踢球去了，
1: 踢球啊，
0: 我们那时候踢件儿
1: 啊，这踢件儿也踢，但是后来大了之后呢，主要就是玩的就是踢球啊，篮球和足球，
0: 大汗淋淋的进教室了、
1: 哎、然后呼哧呼哧的，又课间结束之后又开始上课，十分钟
0: 嗯，
1: 照样踢得大汗淋漓。
0: 嗯，
1: 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身体的锻炼，他首先是家校要结合好这个工作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啊，7月22号是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的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
0: 2.2亿
1: 啊，可忘看个点儿，2.2亿的在校生，这是1577万的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的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那么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的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是2小时，现在应该能落实吧？
0: 嗯嗯，
1: 啊，可以哈。还有就是普遍探索实施课间十五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哎，这话我听着那么得劲儿。
0: 嗯，
1: 哎，正在成为一个现实。
0: 对，哎，他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哈？是这样，就是。
1: 嗯，
0: 以前你记不记得咱们上学那阵儿，一周可能就最多2节体育课。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去的时候哈，这个体育老师事儿比较多，这个音乐老师事儿也不少。
0: 你们体育老师今天有事儿了，我来上。
1: 或者是体育老师今天又请病假了啊，虽然说的开玩笑，那说明一个事实，
0: 真的有存在。
1: 那个时候就存在于什么情况呢？体育课不能完全的开足开好，
0: 嗯
1: 啊，而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四眼一年比一年多，啊，
0: 一周能上2节体育课是最多的，
1: 嗯，
0: 就是一课程表一周2节体育课，但是你能上2节都不一定。
1: 其实诚心诚意的问，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一代人也好，包括现在的孩子也好。谁不盼上体育课？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不要藏着掖着，就说心里话。反正我是盼，啊，
0: 就是确实也是盼。
1: 对啊。
0: 然后现在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现在据我了解啊，就是他们现在是一天必保1节体育课。
1: 哦，
0: 就是孩子们一天必保有1节体育课，而且这个体育课是不允许你老师占的。
1: 对，
0: 嗯，
1: 现在一个好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就是，慢慢的走这个。规则和法制化的轨道，
0: 嗯，
1: 你把这个规矩用法的形式、规则的形式定下来，然后大家去普遍遵守，这个远比是一阵风搞专项行动要靠谱得多。其实我最担心就是所谓的专项行动，啊，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网络啊，为了什么这个孩子啊什么的，我们搞个专项行动吧，从哪年到哪年，从几月到几月，我们想问的过后呢？
0: 嗯，
1: 对啊，你没有形成长效机制。那很有可能它真就变成一阵风。现在情况确实好多了，我们真心的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哈，我特别希望是那样的结果，野蛮精神和野蛮体魄。
0: 嗯，
1: 这个两个方面如果真的不能够立起来和强健起来，你学习成绩所谓的再好，分儿达得再高，它未必就是将来家庭和社会以及国家需要的 那样的人。
0: 哎，我还听说、
1: 嗯、
0: 说这个体育课的体育成绩，
1: 嗯，
0: 要跟三大主科并齐了。
1: 他记总分了，现在已经是，
0: 嗯、
1: 对对对，
0: 记总分是肯定的，但是他要跟这个三大主科并齐了。并齐什么意思？就是150分、
1: 嗯，
0: 体育占的分也要是要150分了。
1: 哎呦，忽然腰杆直起来了，
0: 怎么
1: 但是莫名的有些遗憾了，咱就怎么没赶上这个好时候呢？
0: 肯定满分哈。
1: 真的，这个。你说吧，将来无论你做是从事什么行业，从事什么职业，
0: 嗯，
1: 没有一个好身体、啊、
0: 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一切都无从谈起。真
0: 的是这样，就像之前我们看到了一篇文章啊，说这个健康啊，身体的健康永远是你所有数字前面的那个一，
1: 嗯，
0: 你后面什么什么财富啊、家庭啊、生活都是那个零，但如果说你没有健康那个一，你后面有再多的零也没有用。
1: 没错、
0: 嗯、
1: 这个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么个道理。
0: 话糙吗？
1: 这个话不糙啊，理当然也是
0: 挺有理的，
1: 非常中肯的。
0: 这还没说呢、嗯、好了，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暑期提醒，
1: 这是重点，
0: 别让孩子
1: 对
0: 坐黑车，
1: 这是重点的假期提示、
0: 嗯、
1: 安全提示。这个黑车哈，顾名思义那肯定是证照不全，
0: 没有
1: 甚至没有、
0: 嗯、对，
1: 我记得先前我看过这样的新闻，
0: 嗯，
1: 在北京，有几个女生在夜间出行的时候，有的是出现了被抢劫的，
0: 嗯，
1: 啊，还有被这个甚至是失去生命的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
0: 嗯，
1: 几乎都跟黑车有关系，
0: 你看
1: 啊，所以这个风险太大了，提醒一下。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近日提醒啊，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需加强防范。交警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和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这个里面说到黑车是什么意思？你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坐一辆正规的这个营运的一个出租车的话、
1: 嗯，
0: 如果说要是有什么危险、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会马上的找到他。
1: 因为现在我们出租车都是卫星定位的，
0: 对
1: 啊，你就是、
0: 嗯、
1: 车内也有录音录像、视频资料，音视频都有，
0: 嗯，
1: 有意外有状况的话呢，还有保险，
0: 嗯，
1: 这个保障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得到一个维护，
0: 是的。
1: 但如果是所谓的黑车，
0: 嗯，
1: 那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我跟大家分享我一个经验哈，这个我几乎不从来不坐三轮在市内。
0: 三轮车，
1: 我说句实在话，不敢坐，
0: 嗯，
1: 不是不想坐，因为什么呢？
0: 他们没有正规的。
1: 夏天哈、啊，夏天坐三轮凉飕飕的，挺得劲儿的，挺方便的。但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就真的有什么状况，他没有保险，
0: 没有，
1: 没法理赔。
0: 他第一，他没有保险；
1: 哎、
0: 第二，就是、
1: 真说
0: 不是说别的，
1: 这个，我们说谋生的角度，我们是这个不从这个角度来说，
0: 嗯、
1: 单从这安全的角度来讲哈、
0: 嗯，
1: 真出什么问题，我告诉你，我就是一辆车，别我什么都没有。
0: 对，我也想说这个问题。
1: 多吓人！
0: 他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赔付给你的。
1: 啊对啊，
0: 不保障不了你的安全。
1: 在哭天抹泪的，甚至有的时候道德绑架的时候，你上不上火？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这个但凡说黑车，无论什么类型的、什么型号的，我们要100%的去拒绝。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坚决的要说不。
0: 是的，好了，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四个督察组进驻，对内卷式竞争、群众反映强烈的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1: 哎呀，一提内卷，很多朋友都肝颤。
0: 嗯，
1: 现在卷的地方太多了。那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按照有关工作安排，从7月20号起，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的进驻有关省份，重点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情况、质量责任落实情况，形成部门合力处置质量问题隐患情况等。
0: 嗯，
1: 对内卷式竞争突出的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和核查。 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
0: 是的，
1: 这个质量安全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息息相关。小到电动车，到机动车，我说的电动车指那个两轮车型，对吧？那个四轮的电动车当然更是
0: 那是电车
1: 啊，还有这个机动车，包括我们的这个家用电器，你说哪方面不涉及到质量啊？包括我们的日常餐饮，在外面就餐，这也是啊。
0: 对，所以说也希望，怎么说呢？也希望我们大众成为一个合法的监督者。如果说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监督举报哈。
1: 但是在当下啊，这个所谓的网红经济的引领之下，我当然其实我特别讨厌这样一种说法。首先，这个网红对我的印象就不好啊，因为有太多的这个遏制的网红在网上搅起的是滔天浊浪，这些人有大博主、大 V 啊，有一些明星。那这我们没法点名，但他们有些人为了博取流量，为了博取利益，什么事都敢做，这才是吓人的事
0: 儿。这事儿来了啊！为博流量造谣，编造谣言被警方依法查处。近日啊，这是在湖南省公安局北湖分局查处了一起自媒体摆拍，又是摆拍啊，摆拍。
1: 郴州市公安局。
0: 郴州市，
1: 摆
0: 拍编造虚假警情，就是演的，演戏似的。散布网络谣言案件，刘某呢是为了博取眼球啊，推广自家的店铺，先后呢发布两条虚构视频呢，谎称丈夫被打伤获赔50000元，自导自演了一个命案的现场，误导公众。视频发布后呢，被大量转发，造成了一个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呢依法对刘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1: 就今后这样的事情哈，我们认为应该是民事和刑事双追究，
0: 是的，
1: 才让某些人能够长记性。
0: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明天是周末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再见。
0: 明天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骑行戴好安全盔，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乘摩托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对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在危险时刻救人一命。若因侥幸心理而不戴好头盔，危险来临时受伤的还是自己。为了您的安全，乘骑摩托车、电动车请自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共享单车不载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共享电动车、自行车不允许载人。几人同乘一辆车，让车身重量增加，在遇到危险时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更加困难，大大增加了危险性。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广大毕业生在乘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严格遵。

0: 打击的高压态势，希望广大学子遵纪守法，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交警，怎么能穿拖鞋开车？司机，我开的时候是赤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6月7日，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至武汉饶城高速君山大桥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三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其鞋子是在事故中脱落，为防其被扎伤，便进入车内帮他找鞋子，结果发现车内居然是一双拖鞋。交警批评于某，哪个教练教的穿拖鞋开车？不料于某竟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开车的时候是赤脚呀。经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刹车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十分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略有一丢丢麻烦，但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下面来关注小小警察迷吃饭偶遇同事。近日，一段温馨有趣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位身穿迷你警服的小朋友正在餐厅用餐，就在孩子专心吃饭时，几位人民警察走进餐厅。当这位小小警察看到身着制服的同行时，瞬间变得害羞且紧张起来。这一幕被旁人记录下来，引发网友们的会心一笑。畅行动画小旗袍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很高兴各位又和我们相会在了今天的电波中。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 AM1269FM95.5 正在直播。那我们视频直播过一阵子再给大家开通啊。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
1: 差点用顺嘴说了一句啊，
0: 这实在是太习惯了，就差大家让点关注了。
1: 没错。
0: 好，今天节目呢开始的时候，我们赶紧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
1: 首先来说的就是这个国内的油价将继续迎来调整、这个从昨天开始啊，昨天是7月23号，距离今年国内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还剩8天，也就是今天还有7天哈。受国际原油连续走强带动，那国内油价上调预期持续升温。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前的汽油预计上调650元每吨，柴油上调每吨625元啊，折算这个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上涨5.2毛，然后95的话每升上调5.5毛，柴油每升上涨5.4毛。本轮调价上调概率较大，哎呀，这也就是说，这刚涨一波又开始涨了哈，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这是典型的。这两天就是在上一个调整工作日，也就是在7月17号那天啊，它那个油价已经涨了2毛多钱了。这回又涨5毛多钱，这次上涨幅度是比较大的。7月31号还剩下不到8天的时间，就7天的时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7天之内啊，尤其是在31号之前，感觉油差不多的情况下，就去把它加满啊。
1: 但是夏天也不太建议大家加满，
0: 不能加满，
1: 因为伏天它里边会有那个气压会上涨，你要加不能加的满满登登的哈，要留出一点空来哈。
0: 就即使是涨了5毛多钱，估计加满一箱50升的油的话，
1: 还行，50升一箱多25呗，还可以，
0: 一碗麻辣烫的钱，反正是
1: 少吃一顿比啥都强哈。
0: 那是还能减肥，因为国家现在又开始喊咱们健身了，朋友们、家人们啊。我刚刚还跟贺哲说，这咋又开始让咱减肥了呢？刚减了2年都不到吧。好像去年的事儿呢，国家就喊我们减肥了，今年呢又开始啊再次重申要减肥了，但这次说的可不是减肥，那个时候是说国家喊你减肥了，这回国家说的是我要喊你
1: 健
0: 身
1: 了
0: 啊，健身了。
1: 是的，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这个计划也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哎呀，这
0: 好不多，好很多了，真是。好像我记得头些年大家基本都躺平的，这两年哈基本都在动。
1: 其实现在我们晚上出门的时候也能看到哈，尤其到这个咱江边哈，每天晚上都有大批的人在跑步，包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骑车，
0: 对，
1: 更别提这个健身房，咱敦化健身房越来越多哈。
0: 对，越来越多，真是在早些年咱们敦化可能好像就渤海体育馆。
1: 对，你像最开始，我是2020年开始接触健身，2020年的时候只有渤海体育馆和那个欧亚有个健身房，完了另外的那个都是。那时候有艾博吗？没有吧。
0: 艾博就是2019年末开业的。
1: 对，那个时候好像就是。
0: 咱俩是一起那个健身的。
1: 对，那个时候就只有这3家，然后其他的都是那种，咋说呢？开开就黄，黄黄再开哈，都不敢去。你看现在咱敦化稳定的这个健身房特别多哈，现在少说得有5-6家了。
0: 对，就是挺大的。我记得他好像是在2019年的什么时候，反正已经开业没多久，咱们就那个什么那个
1: 对
0: 口罩了哈。但是现在敦化健身馆挺多，我们发现就是昨天晚上我去健身的时候，发现来看场馆啊，就是到体育馆到那个健身馆去看的想办卡的朋友也比以前多很多。
1: 对，
0: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年龄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就是年轻人比较多，昨天晚上我看到那几波人都是年纪稍长的，大概50岁左右，想去办卡的那样的人比较多。就是有句话不说，70、80后都变成运动健将，都开始动起来了啊。
1: 是的，其实今年可能也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指挥哈，国家的这个宣传，现在好多人都已经爱上运动了。
0: 没错，
1: 包括现在在 咱们敦化这个渤海街道这体育馆哈、
0: 嗯，
1: 你想去约一个网球课啊，或者约个羽毛球课、啊，你都排不上，
0: 是吧？
1: 特别火，
0: 特别火，就是打羽毛球的或者打排球，我看那
1: 边网球，现在网球是最火的、
0: 啊，
1: 就那个教练约课，你得，你不能说你什么时候空、
0: 嗯，
1: 你得看我什么时候空、啊。
0: 哎，那网球得多少钱啊？
1: 哎，挺贵呢，178一个人一节课。
0: 哎呦我的妈、
1: 啊，
0: 那可真是巨贵。
1: 对，但是确实那个东西特别好玩哈、
0: 嗯，
1: 玩起来就上瘾。
0: 嗯，反正就是高端，过了未来咱们能不能建什么高尔夫球馆什么这种高端的运动项目，网球其实属于其一啊。那么，大部分的这个普通人啊，就是去玩这种高端的运动，可能是对自己的经济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1: 嗯。
0: 可是未来5年之中，你身边的健身场地到怎么来建设，如何来满足咱们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呢？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走进健身馆啊、可以所有人都去选择去打网球这种。那像咱们呢，有这个全民健身的，这江边步道啊或者什么的。
1: 对，
0: 哎，
1: 咱看看国家怎么说哈。
0: 对，健身场地到底怎么来建设？
1: 哎，首先就是这个将全民的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
0: 嗯。
1: 其次要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最后就是新建或改扩建一批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小型足球场地、群众滑冰场等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
0: 嗯，
1: 哎，就是说我们身边的这个小型的空地型公园，包括这个楼顶啊，还有小区里头这个空地较多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建设一些这个小型球场啊，就最简单的乒乓球场啊、
0: 嗯、
1: 小网球场啊、小足球场之类的哈，都可方便这方面去倾斜哈。
0: 哎，我觉得这个小足球场整点行，咱们好像就是踢足球的地方比较少。
1: 对，
0: 啊、
1: 整个东大踢足球好像就两三个地方能踢哈、所以说这个需求确实挺大的。包括咱在直播中，老有市民朋友问说上哪儿，我想去看看踢足球的，哎，我想去踢一踢啥的。
0: 这个确实是很需要啊。
1: 啊，你像刚才说的这个，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的健身设施。最后就是这个严把室外健身器材的质量关啊，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的力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啊。
0: 嗯。
1: 还有要这个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加力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并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倾斜。
0: 嗯，
1: 哎呀，
0: 公共体育场馆啊。
1: 嗯，看原来我们这个健身需求哈、啊，都集中在这个广场，
0: 对，
1: 或者小区内整点这个
0: 广场舞、
1: 小健身设施哈、啊，这老年人包括这个青少年去扭吧扭吧、捂着捂着就完事儿了啊。但现在国家的要求就是必须得像这个专业型去倾斜哈、啊，这运动必须得运动出点效果来啊！
0: 就像咱们就是平时可能走步，这个消耗就非常的小，没有什么太大的。
1: 现在就是给你整点爱好出来、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打打球，练练这个球技，要不然就是这个健身，
0: 嗯、
1: 啊，必须整点效果出来，你必须练出点什么东西来啊！
0: 除此之外，有了场馆的建设，也会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像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啊，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的健身场所。也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大部分也就只能选择出去溜溜弯，然后在广场跳跳舞这种啊，跳跳广场舞这种。这样的话呢，他可以研发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项目啊，可以促进他们健康的。还会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持续举办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等青少年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校园体育赛事和活动。这里面说到这个中小学生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真的是不足2小时啊。
1: 对，现在要推广啊，之前是几乎没有啊、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的时候，这体育课都被占用
0: 了、
1: 啊、
0: 对。
1: 然后到这几年，由于咱国家这个政策实施，他每天必须得有这个户外时间，好像40分钟吧，我记得是。
0: 好很多了
1: 啊、
0: 嗯、
1: 每天都得在上面跑，而且体育课的时候不得占用。你看现在这个更好了哈，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要在 这个繁忙的学习时间中再抽出时间来，再让他们锻炼锻炼哈。
0: 就比如说中午不回家情况下，就在学校操场踢踢球什么的。
1: 对，
0: 然后
1: 强制你出去动一动哈。
0: 对，然后体育课呢是一律不准站啊，一律不准站，就是让孩子们是该做什么体育项目，学习一些体育项目，还是说就是简单就是咔咔玩啊，都是挺不错的啊。
1: 对，你看最后这个说这个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建升级职工健身设施。组织工前健身活动，常态化开展职工健身培训。哎，
0: 这个好哈，
1: 这个事儿真是个好事哈。
0: 这个各单位建个健身房可行了。
1: 其实现在咱们全市只有几个单位，部分单位哈、
0: 啊、
1: 是有这个自己的健身场馆，包括有时候去他们单位，
0: 嗯、
1: 我说哎呀真羡慕哈。
0: 嗯。
1: 又有这个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又有这个。还有小的这个健身房哈，人都说哎呀我们都不稀得练，我说这要是我，我说我要是在你单位，我天天我一闲了，我工作干完、
0: 啊、
1: 马上我下来帮帮我整两下子，
0: 哎呀真是的，完了再整个洗澡的地方，那真是的啊。我就那时候不是有过那个传闻吗，说咱们可能要整一个健身馆，
1: 那阵儿有，那阵儿不是要去那个江东吗、
0: 嗯、对对，那地方大
1: 啊、嗯、地方大，说盖个棚子搁里头就整一个室外的那种大棚子、
0: 嗯、
1: 那也不错哈。
0: 当时我们就说了哈，如果他要真在那整健身馆，咱俩可以去当教练，就手挣点外快啊！
1: 行，那
0: 得收费啊！一节课十块钱，怎么样？
1: 那必须得收费。
0: 挣个盒饭啊，挣个盒饭，真的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个单位啊，有一个健身场所是挺好的。哎，我们去过，想起来了，我去过咱们那个国家电网。
1: 嗯。
0: 国家电网在延吉的公司，咱们这国家电网敦化的这个分公司没见过啊。国家电网应该是。就是延边州的州的那个公司，我去过一次。
1: 嗯，
0: 他们就整栋大楼就特别漂亮啊，就是整个这个食堂就有一层，然后那个就半层啊，然后那个健身房特别大，哎呀，
1: 老羡慕了哈。
0: 有健身房啊，有那个打球的地方，有那个有的打乒乓球或者打羽毛球的地方，还有健身房。然后但是健身房没有多少人在那练啊，就是真的特别好。后来我好像记得周台吧，我去过一次周台，就是咱们那个延边广播电视台搬的新址，也是在那个边上
1: 啊。我知道，在西东北方向。
0: 对，去过一次，他们是没有健身馆，但是他们有球馆。他们中午午饭之后，大家就去打羽毛球去了，去到旁边打羽毛球了。其实这个可以利用一下，因为我们平时在单位加班是加班，工作繁忙是繁忙，但真正像我们这种工作性质稍微一闲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坐在那里没有啥事儿的话，你可以上健身房跑步机上去整40分钟，是不是就达到这个锻炼的效果了哈？
1: 对，哎，咱们来看啊、
0: 嗯，
1: 这个国家也支持鼓励妇女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同时增加这个农村健身设施供给，不断满足农民朋友的健身需求。
0: 嗯，
1: 还要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实施残疾人乐享健身行动。最后这一点，其实我想对这广大朋友都说哈，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备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
0: 嗯，
1: 你看啊，就是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这个方向，咱们现在如果说有朋友这个就业方向不确定的话，或者说不知道这未来两年该做什么相关工作，你看国家现在就给你指挥了哈。包括昨天我在那个节目也是全程的读了这叫什么2026这个全民健身计划2026年的这个哈，就是为它是非常鼓励咱们老百姓要参与进来哈。包括说您说如果这个自己家孩子有这个方面的能力哈，可以在体育运动上可以去学习学习，那么您就在这段时间去加大这个学习力度啊，考取相关的这个资格证哈，在未来就业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咱自身有这个相关工作，比如说做这个建材的啥的，
0: 嗯，
1: 你也可以去往这个体育方面的去倾斜一下哈。
0: 嗯，这个不错，
1: 研究研究体育设施在未来肯定是一个高需求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就既然咱国家在未来五年的规划已经都说完了，那这五年肯定这是一个风口啊。所以说无论
0: 是卖这个健身器械的，就是或者全民
1: 对
0: 公共健身那个在户外的那种，
1: 对，就所以说无论是哪方面哈，只要说跟咱有一点相关的，咱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嗯，
1: 你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哈，就可以在这方面继续去深耕一下哈，多去学习学习。你就哪怕说考考证哈，没人先指导单位的这种朋友，
0: 嗯，对，
1: 也是一个好事，
0: 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啊。啊，
1: 嗯，
0: 考证现在这个教练证好像还不太好考。
1: 对，我啥时候好考？2016年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老好考了。
0: 嗯，
1: 因为我身边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始健身，我身边有几个人健身就天天逼着我去，我说我就不去。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健身房比较就是 所有人都在健身，就特别卷，
0: 嗯，
1: 然后就每天都得排，
0: 嗯，
1: 哎呀，跑步机也得排，器械也得排，屋里还臭烘的，
0: 嗯，
1: 南方嘛，那老臭老臭了，那屋里一出汗，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边健身边考健身证，就很快几个月就考下来了，而且也没咋花钱。
0: 哎，
1: 啊，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确实有点难了。
0: 现在有理论，然后有实操，最后还有这个健身教练的体能测试。
1: 对。
0: 哎，就是体能不过关啊，就是都不行啊，就是你感觉谁都能当教练，现在也不太容易。
1: 嗯，
0: 那你就像理论这一块，更是很多教练吧，就是不会讲，讲那玩意儿也不太对。就你们，我们也发现有的朋友在健身房找的教练，可能由于这个过度的训练，某个人就是可能会让他造成一定的损伤。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就是希望这一个行业哈，还是能够再正规再正规一点。除此之外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就像包括我们今年都化也是承办了几次延超的主场哈，
1: 嗯，
0: 大家都很喜欢看赛事啊，尤其刚刚结束的世界杯比赛。那么这个群众的赛事呢，将会在接下来的这五年之内来完善我们全国性群众赛事的活动体系，比如说举办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等等全国性主题活动，还有呢，打造群众的三大球品牌赛事，推进各地城市的足球联赛呀、城市的篮球联赛等等健康发展。哎，这个多搞一些啊！咱们多话搞的最多的可能是排球比赛，多搞一些这类的比赛啊。还有持续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1: 嗯，
0: 那冰雪运动也是咱们东北，尤其咱吉林现在正在开展啊。
1: 是的。
0: 还有雪驾就是让你出去滑雪的，啊。
1: 让你出去这个跟冰雪运动相关的哈，
0: 下回呢就是给孩子放雪。

0: 假的同时呢，给家长们也都放上啊。
1: 对，其实这几条跟咱还比较相关哈。
0: 这种全国性的品牌建设，像全国大众冰雪季啊，咱们鼓励各类的体育协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赛事活动。另外呢，就是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说到这个民族、民俗的传统体育项目，我想起朝鲜族那个荡秋千。
1: 对，
0: 现在没有了。
1: 还有那个跷跷板，
0: 老高老高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经常，我能看到这种就是朝鲜族荡秋千，荡得特别高，特别高，就朝鲜族的一些体育项目啊，就挺猛的，挺厉害的。这个呢，还是要继续支持。另外就是把这个群众的赛事活动要持续推进它的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运动项目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建立完赛赛事活动的评估规范啊。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个评论区好多人也说，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加强体育锻炼，增强咱们国民的体质。还有人说，能不能给孩子增加一些可以玩攀爬架的设施？这个敦化有攀爬的地方吗？
1: 有，但是收大多数都是收费的啊。
0: 就是那个就往墙上爬，那抓着那个爬，那个
1: 像小攀岩似的。
0: 对对啊，对。
1: 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规划下来哈，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得参与进来哈。像刚才说了，好多跟就业相关的朋友们可以去研究研究，但是大多数咱们不参与这个就业呀或者工作相关的，咱就是听国家的话啊，喊着健身，咱就去锻炼身体啊，健康你我他。
0: 对，
1: 无论是哪方面哈，你说是球类的，这个竞技类的，还是说我们就是想减减肥，把这个身体素质提一提哈，就都要听这个。既然有这个规划，那说明肯定会出很多这个相关的便民政策。咱们共同期待一下，在未来时间，咱也在这个，而且说也在鼓励你在工作之余哈，单位也会给你这个相关，包括这个农民呐、还有咱们的妇女朋友啊，这都得去参与进来。在未来也多听听节目，有相关政策咱就及时公布啊。
0: 其实咱单位真需要一个健身房，因为咱们单位这种靠形象这个吃饭的这些人比较多。
1: 现在只能靠自己啊。
0: 是，所以应该就是这样式，健身之后大家都能把自己的体重管理好，这不形象就都好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参与进来哈。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上半段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稍后再见。
0: 稍后见。拨打的电话。

0: 素质时代，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欢迎您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哎，在一段悠扬、
0: 哎呀，这咋了
1: 这水喝的
0: 这家伙
1: 在一段这个悠扬的音乐声中过去之后啊，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在这时候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
0: 好，来听听看啊。
1: 首先是有朋友问，办理月冲之后还可以什么方式提取公积金啊？州住房公积金敦化管理部回复，你好，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情况下不可以办理提取业务啊。说到这儿，这个公积金提取现在有很多种方式啊，包括这个交什么租房啊、取暖费呀、物业费呀，慢慢都可以使用公积金去缴了啊。咱们敦化现在还没开始呢，但是其他省份已经都开始了，马上
0: 交取暖费、物业费也可以用公积金了。
1: 是的，都可以了，但前提是你们不能有贷款啊。如果你们用的话，公积金里头的钱还是没动过的话，可以使用这些去办啊。好多跟住房相关的都可以去使用公积金了啊。等敬请期待啊，咱经济省估计马上也快了。
0: 有这方面的最新的政策信息，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啊，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号制作视频给大家宣传出去啊。
1: 是的，下面就。有朋友问，委培生必须线上登记吗？如果是必须的，怎样线上登记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必须登记，根据关于对未安置就业委培生定向生进行登记的公告内容，现对1997至2001年毕业的敦化市委托培养未安置就业的委培生定向生进行登记，登记为线下审核，登记时间是2026年7月20号至7月24号，登记时间是就到截止到今天啊。就在敦化市农民工市民化服务中心，也就是人社局的一楼，也可以详细咨询事业单位管理科0433-622-3376。还有朋友问，敦化市新建第9幼儿园今年能交工吗？教育局回复，预计是今年年底竣工，感谢您对教育的关注与支持。这位朋友问，20堰主校区操场现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孩子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教育局回复，第20堰小学操场改造项目已经开始实施，预计本月末施工，企业进场施工哈。感谢您对教育的关注与支持啊。最后这位朋友问的是，他要买一套门市，买卖双方去哪里核算一下过户所需要缴纳的费用？在不签署买卖合同的前提下，去哪里能够核算税费？必须核算完税费之后才能确定买不买，如果费用太高就不签买卖合同啊。税务局回复啊，根据这个几个文件规定，存量房评估价格不允许事先对外透露，税务部门不能提前帮您核算此套门市精准的应缴税款。现行非住房转让统一的税费标准如下，可以自行参考啊。买卖方需要缴纳增值税及附加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能提供房源。

值票据就按差额计税，无法提供原值的就按全额计税。个人所得税统一差额20%，土地增值税差额30%至60%，增值税综合征收率3.3%，印花税买卖双方按全额5%缴纳，买方只按全额缴纳3%的契税啊。计税价格是按系统评估来判定，成交价格高于评估价按成交价，低于评估价就按评估价啊。就是哪一个这两方面的税额哪方面低就按哪方面去算啊。所以说这个您必须要到税务局去进行核定，然后才签署合同之后才能计税，提前不能透露啊。最后一个朋友问的是，请问中心花园归属于哪个学区？小学、初中、高中分别是哪个学校啊？然后咱们的市教育局回复，按照2026年的招生政策，中心花园小学属于第三小学，初中属于第三中学，高中没有学区划分啊。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啊。这个刚才又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虽然说咱对我们可能没啥关系，可能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朋友哈，可能有福了哈。
1: 有什么好消息、啊？
0: 故宫发布公告，下周一开始免费开放，今天晚上8点预约啊。
1: 啊，今晚8点开始预约，下周一开始免费开放。
0: 就一天，就一天，
1: 就开一天
0: 免费开放一天。为什么呢？这个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啊，8点半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啊。本次参观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啊。中轴线啊，就想起那个王力宏那首歌，
1: 嗯，
0: 那什么天地龙鳞，
1: 嗯，对对对，天地龙鳞那首歌，
0: 什么，
1: 嗯，
0: 什么这什么玩意儿，中轴线嘛，中轴地，
1: 嗯，
0: 啊，说故宫的。
1: 不太了解，我只知道那个故宫紫禁城有一首歌是那个除了王力宏这首歌，还有一首歌是那个周深演唱的，叫《光亮》那首歌。
0: 对对对，
1: 哎，周深演唱《光亮》。
0: 一会儿大家听一遍。
1: 对，这首歌真的是很大气、很气概。他这首歌是当年紫禁城有一个系列的这个纪录片啊，这个纪录片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当时
0: 叫我们的春节。
1: 对，这是这个光亮是当这个是我们的春节，是他一个演出的一个原曲。而实际上这首歌是他当年在这个紫禁城电视剧的纪录片主题曲，因为这部大型的纪录片拍摄于2021年，紫禁无声看600年风云的变化，时代有风唱无辈壮志的激怀。这部纪录片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它讲述的就是紫禁城啊，从这个明代建立一路风雨，成为今日故宫博物院的600年历史。12集纪录片跨越了明清、民国、新中国不同的时期，以紫禁城为第一视角，见证了泱泱中华之大国崛起，展现出了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唤起了对华夏精神和东方美学的深度认同。而且每一部剧的每一集的内容分别匹配了一首国潮主题的歌，由12组兼具人气和实力的歌手献唱。而其他那几首我们都不太熟悉，但这首歌也就是这个紫禁城的主题曲，就是由周深演唱的这首《光亮》，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这首作品啊。包括刚刚贺哲说的《天地龙鳞》也是这张专辑中的，也是这6部剧当中的
0: 其中
1: 一首啊，《天地龙鳞》，还有呢，像常石磊的《四海》，刘宇宁的《千里江山》，谭维维的《城》，张碧晨的《字里行间》，汪苏泷的《在惊涛骇浪里》，郑云龙的《潜龙勿用》。这几首歌以及张新成一首叫《荣耀天成》，黄龄的《感》，戴荃的《破晓》，而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和周深的这一首《光亮》。周深的这一首《光亮》啊，传播最广，因为它可以给人非常强大的力量，尤其是还采用了这个著名的古诗词《定风波》当中的两句古诗啊，让我们一同来听。莫听竹林穿雨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啊。
0: 是，接下来时间听一下，感受一下啊。
1: 对，这两句词也是把它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不妨就用这两句词来鼓励一下自己。真是，就是人这一生就是如此，我们不要去管外界怎样，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来听这首歌《光亮》。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0: 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恢宏名著的三楼视野采光呢，好，面积是73.16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不把山，还是明卫户型。那婚房装修未入住，售价呢是31.8万，可贷款。电话呢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0: 遵化中红甄选招聘店长一名，员工呢五名，年龄要求55岁以下，男女不限，一定要做过保健品行业。那么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每个月休息4天。店长的薪资待遇是3600块钱加上提成加奖金，员工底薪是2800加提成加奖金。联系电话是13654480580，13654480580。
1: 新兴家园11号楼4楼密码锁，日租月租季租，电话呢是18844315255，18844315255。
0: 招聘洗碗工，月薪3700元，公吃公住。联系电话是13894376999，13894376999。

招聘酒吧的服务员，年龄20到45岁，有餐饮经验者，这还有体彩店的视频直播人员，有拍摄视频、剪辑视频、直播经验者。那还招聘呢，彩票站的打票员，有打票经验者优先，咖啡师有做饮品奶茶咖啡经验者。以上岗位呢，工资待遇面议。地址呢是在康桥宜居，电话呢是17843238878，17843238878。

房屋出租在敦化市学府街南近三小三中南湖公园附近，南环城路与学府街交叉口现代明珠西南门门市一楼。联系电话是158-2415-0222，158-2415-0222。

0: 招聘服务员要求呢，长期工作的人好事儿少，年龄20到35岁以内，要求呢干净、性格开朗、大方、爱说话、有礼貌、有经验的优先。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1: 零首付月还500块钱左右，玫瑰园的步梯5楼，两室一厅，全装修，干净板正，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出租五中附近的三楼116平方三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现有万锦花苑一楼出售，65.16平方，地势高，停车位多，非常的多。那是全市最低的物业费，虽然是一楼，但是采光非常好，交通方便，十一路通，中医院、实验中学、三中百货大楼、供销家电。联系电话是18744328776，18744328776。

0: 关门小区四楼31厅两卫生间145.17平，大落地窗采光好，天然气入户，地暖一中实验二小学区，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1: 金穗家园一楼的。53.01平方，2室1厅，南北通透，精装修，未入住，二小一中小区，售价是20.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月租观景房，5楼60平，开放的2室1厅，有网，有家电齐全，可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9-4335-5679，159-4335-5679。
1: 快递站外兑，多年的老店，日到件呢是1000多件，6家快递，快递柜自助的取件，发货量每天30多个，每个月工资大概是14000左右，小区人好事儿少，联系电话是13214331。

出售万豪家园布梯的4楼88.38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几乎没怎么住过。那售价是39.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诚聘服务生长期的底薪是3800元，加上这个每个月的机制是4500元左右，工作满一个月有满勤奖100，公休2天，机制奖励工龄奖励，工龄呢是半年涨50500封顶，联系电话是151-4334-3359，151-4334-3359。

快递呢想要招聘外勤两名，中午管饭，主要工作呢是送件、收件，有三轮车、摩托车的优先，吃苦耐劳、有责任心的，长期干活的，工资呢是4000加，有外卖经验的优先。电话呢是13944380139，13944380139。

敦化江东库房招聘小时工人，时间自由，货物整理搬运货物要求呢男女不限，年龄45岁以下，学生兼职，宝妈优先。联系电话是15948061190，15948061190。

招聘财务核算员，要求呢从事过财务相关的工作，对整理账务工作熟练，早九晚五，那每周休息一天，工资呢是3500，交社保。电话呢是13944377877，13944377877。

出租中兴县的明珠一楼两室一厅61平，联系电话是18843347026，18843347026。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好，今天分享的是白开水和茶，长期喝哪种会更健康呢？生活中呢爱喝茶的人是大有人在，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这些呢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呢就是三高风险低。那2021年5月份，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症关系》的研究进展中指出，喝茶呀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症。研究指出呢，茶叶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那如果说这个茶素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改善胰岛素抗抵抗，那降低血脂水平、减少呢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

首先呢，就是心血管病风险低。在2018年发表的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饮茶的人，高密度这个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水平下降的会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8%。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也会低。在2022年发表的《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使患阿尔茨这个海默病的风险降低16%。喝水喝茶呢，大家都要适量。比如说，每天喝8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那么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标准并不适用所有人。首先呢，就是普通人群的标准。膳食指南呢，指出了。低身体活动水平低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喝1700毫升，那么成年女性呢每天应喝1500毫升。如果说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等，则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便，如果说颜色浅黄、清澈、量足，说明饮水量基本充足；否则呢，就需要这个多喝点水。

0: 殊人群呢要控制饮水量，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患者，药物中呢含有这个硫糖铝还有铅氧化铝凝胶等物质，会对胃黏膜呢形成保护，若喝水太多可能会降低药效，不利于呢病情的恢复。那慢性肾病患者啊，肾功能受损时，喝进去的水不能正常排泄到体外，因此呢要控制饮水量。一般呢全天适宜的水量，包括喝水及饮食中的水液啊，等于500毫升加上前一天的小便量。那尿毒症的患者呢，此时的喝水量需要根据自己体重的变化来决定。每天呢可以在固定时间来称重，那这个每天体重的增加不宜超过体重的0.5%。另外呢，两次透析期间体重增长小于3%，从而呢保证透析的效果。
1: 还有就是心衰的患者，大量饮水会造成回心血量增多，那么从而增加心脏的负荷，加重病情。心衰严重者，饮水量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呢要遵医嘱。茶叶也不是人人都能喝，随时都能喝的。喝茶呢讲究4个步，首先就是不适合喝茶的人群，像是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胃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饮茶，尤其是浓茶。还有在哺乳期或者怀孕妇女和婴幼儿也不适合饮茶。还有呢就是晨起睡前不品，餐前后不饮。那晨起这个空腹喝茶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茶呢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睡前喝会影响睡眠的质量，更建议上午10点左右饮茶。茶碱能够抑制胃液的分泌，饭前喝茶不利于消化吸收，饭后立即喝茶，茶中的鞣酸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铁质等的吸收，所以建议大家呢饭后1小时再喝。服用部分药物时不喝，一些需要服用比如说镇静助眠的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人群不建议饮茶，因为呢茶叶内含有的茶碱等成分会降低药效，对于病情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最后呢就是不宜过浓，浓茶中含有较高的氟，那么常喝浓茶会损害肾脏，增加肠胃的负担，还容易引起茶叶型氟中毒。因此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那么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适宜的。

是喝茶还是喝白开水。那主动喝，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因为口渴呢，其实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随着机体失水量的增加，那还会伴随尿液颜色加深、皮肤干燥、口舌干裂，还有声音这个嘶哑及全身的软弱等表现。所以呢，最好每隔半小时补充一次。慢慢咽，即使口渴了也不要呢大口喝水，如果大口喝下去太多水，会导致呢水分快速的进入血液，经过呢肠内吸收后，血液会变稀，短时间内的循环血流量就突然增加了，那容易加大心肌的耗氧量，加重呢心脏的负荷。正确的方法呢是小口慢饮，尤其呢是身体本身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人，更要慢慢喝，少量多次饮用为宜。

选对品种，茶的品种呢有很多要学会根据时间选择。春季阳气生发，导致这个肝阳上亢，所以适合喝绿茶疏肝解郁。夏季呢天热，心血管事件高发，适合喝全发酵的红茶。冬季干燥，易耗伤津液，那么适合喝白茶，清热润肺。冬季天冷呢，肾脏也需要藏精过冬，那么。而黑色入肾，所以适合喝黑茶。总的来说啊，喝茶和白开水没有孰优孰劣，最重要的是合适和适量。夏天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当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千万别等啊明显口渴再喝水。

0: 那饭店里免费的紫菜汤，百年前也曾是贵族的食材。在所有的海产品里，紫菜绝对算是便宜的了，便宜到在有些早餐店里，紫菜蛋花汤是赠送的。但是如今平平无奇的紫菜，曾经呢也显赫过，会吃但一直不会养。中国人呢使用紫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那根据这个由这个之前的这个记载哈，那当然了，这里说的是山，指的应该是海中的岩礁，不是真的山。那还有不少这个唐代医学家呢，也是对于这紫菜的描述更加的细致，不仅能指出紫菜呢是生于南海，还描述了它们的生长状态和颜色，正青色，复食取而甘之则紫色。然而呢，中国人工养殖的紫菜的历史呢却很晚，是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这不就是一种海藻吗？为什么还能这么难养呢？
1: 因为啊，这个长久以来呢，人们根本不知道紫菜这一辈子是怎么过的。比如说呢，在古代，紫菜这种东西都是秋冬季节出现在海边的岩礁上，那么来年春天结束了就不见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过暑假了。那也有这个历史记载，从元朝开始，当地渔民就开创性的采用了菜坛式栽培法，利用壳灰水清坛，显著提高了紫菜的产量。到了清嘉庆呢至道光年间，平台渔民呢进一步完善了养殖的技术，清除杂藻杂贝，促进紫菜附着生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菜坛养殖体系。后来呢，也有技术人员在尝试普陀等外海岛，外海的岛屿桥这个岩桥上呢，投放了复苗器进行紫菜的自然采苗试验，但是呢，都以失败告终了。因此呢，无论是野外采集还是原始的增殖，野菜。紫菜的收成全靠大自然的恩赐，人们始终不知道紫菜的幼体到底藏在哪里。直到20世纪40至50年代，海洋学家们发现了这个秘密，就这样被端上了老百姓的餐桌。原来啊，在紫菜的生活史中，有叶状体和丝状体两种形态。那么我们平时经常吃到的是叶状体，而紫菜的叶状体有两种繁殖的方式，一种是无性繁殖，产生这个单孢子，那会长成新的叶状体；另一种就是有性的生殖。当紫菜腐烂时，释放出的这个东西呢？

0: 会像微型的炮弹一样，咻的一下把自己弹出去，然后找个贝壳栖身。在贝壳里呢，它会不断的萌发，生长出一个张牙舞爪的奇怪家伙，这就是丝状体了。那直到秋分时节，海水温度下降之后呢，丝状体又开始放散。那因为这些东西呢是在贝壳里产生的，可以理解为啊，贝壳是紫菜幼体的宿主。那么有了这个发现之后呢，人们种植紫菜时就可以通过收集叶状体的东西再接种到贝壳上的方法，在短时间内呢就可以获得了大量的种苗。
1: 那除了日常食用之外呢，紫菜还可以作为增稠剂、稳定剂、凝胶剂，广泛用于果冻啊、冰激凌，还有这个面包、肉制品等产品的加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骑行戴好安全盔，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乘摩托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对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在危险时刻救人一命。若因侥幸心理而不戴好头盔，危险来临时受伤的还是自己。为了您的安全，乘骑摩托车、电动车请自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共享单车不载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共享电动车、自行车不允许载人。几人同乘一辆车，让车身重量增加，在遇到危险时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更加困难，大大增加了危险性。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广大毕业生在乘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严格遵规守法，牢记一车一人骑行，同时一定要记得戴好安全头盔。不炫技飙车炸街，道路不是耍杂技的场所，炫技、炸街、飙车等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高考结束后，切勿将激情释放在马路上，别把马路当赛道，别把生命当儿戏。在公共道路上飙车、表演车技，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对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极易危害公共安全。提示：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机动车等违法行为，宝山交警将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希望广大学子遵纪守法，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交警：怎么能穿拖鞋开车？司机：我开的时候是赤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6月7日，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至武汉饶城高速君山大桥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3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十分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略有一丢丢麻烦，但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下面来关注小小警察迷，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

0: 家最近的路。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当前正值汛期降雨集中时段，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各类汛情相关信息在居民微信群、朋友圈快速传播。为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净化网络及社区舆论环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胜利街道05社区积极开展汛期防汛安全暨谣言辟谣专项宣传活动。本次宣传采取线上线下零距离全方位宣传，线上依托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官方汛情通报、典型谣言案例，及时转发气象、应急等部门权威信息，主动抢占舆论阵地，第一时间澄清不实传言，杜绝谣言滋生蔓延，同时鼓励居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遇到未知汛情信息主动向社区核实。线下社区组织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小区楼栋、广场、商铺等人员密集区域，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普及防汛安全知识。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汛期常见谣言的辨别方法，提醒居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小道消息，不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视频、文字信息，遇到问题及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避免因谣言产生恐慌等情况。此外，社区安排专人实时监测辖区各类社群舆论动态，一旦发现疑似谣言信息，第一时间核实，第一时间澄清，第一时间引导，快速化解舆情隐患。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教育，引导居民树立科学防汛、理性应对的理念，提升居民自我防护能力和谣言甄别能力，营造人人识谣、人人辟谣、人人护安的良好社区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和舆情动态，常态化开展辟谣与安全宣传工作，及时传递官方权威信息，持续筑牢社区防汛安全思想防线，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形势平稳有序，守护好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9: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发文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禁止情形。
1: 三部门部署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多措并举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新华社消息，近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项目清单之外的五类活动，不得以表彰、评选、评奖等方式展开，不得以发文、授牌等形式认定命名。这五类活动包括业务活动范围内的展示交流、学术评议、论文收录、案例推荐及其他有关认定评定、行业领域可公开数据信息发布、体育比赛、技能竞赛、练兵比武等比赛竞赛、改革试点、试验、先行工作等。办法要求，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字样，以及虽未冠以相关字样，但实质是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等七类活动。在组织实施评比表彰项目方面，办法明确，社会组织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一般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为评比对象，不得以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等九项禁止情形。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是优化水资源供给结构、破解沿海城市与海岛地区缺水难题的有效举措，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方向。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行动方案聚焦水资源节约保护与海洋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坚持市场化推进原则，以拓展应用场景为主线，以强化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健全政策标准为保障，部署实施城市水安全强韧性、海岛及船舶供水提能级、工业利用扩规模、科技创新补短板、产业链协同增效能、绿色低碳促转型、国际合作助共赢等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海水淡化产业链全面提质升级，不断提升海水淡化水规模化利用水平。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动行动方案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沿海地区结合实际，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工作安排，做强做优做大海水淡化产业，提升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强国建设。

培训班上说，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深化拓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开发更多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协同推进等。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关键路径，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2023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支持3批101个城市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逐步形成梯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科技新表示，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遵循中小企业发展规律，因企施策分类推进，支持服务商深耕细分行业。此外，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场景深化应用，健全部省市协同推进机制，巩固深化试点成果，加快构建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压实属地责任，强化规范管理。

0: 央广网消息，财政部今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据了解，入选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有包括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上海市金山区、浦东新区、辽宁省阜新市、鞍山市、开原市、贵州省贵阳市、毕节市在内的全国89个市县区。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聚焦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同时，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监管总局派出机构、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协同联动，指导示范区统筹用好中央奖补资金，提高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本金补充等工作质效。示范区财政部门要聚焦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此外，省级财政部门加强对资金使用和示范区建设工作的跟踪问效，围绕资金使用效益、政策实施效果、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组织示范区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揭秘涉老网络食品消费骗局。
0: 大果蓝莓并非转基因产品。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梳理网络食品常见虚假宣传套路，并给出食用避坑与维权方法。随着短视频直播电商的普及，养生类网络食品走进大众视野，部分商家利用老年人注重健康、追求实惠、防范意识较弱的特点，通过虚假宣传等方式诱导老年消费者下单。据北京市消协介绍，目前针对老年人的网络食品消费骗局主要分为四大类，其中最突出的是将普通食品冒充特效药。不法商家将杂粮粉、蜂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大肆包装，虚假宣称具备降血糖、治高血压、防癌治病等功效，甚至诱导老年人停用正规药物。其次是温情营销套路，部分商家以免费领取鸡蛋、挂面、免费测量血压、开展养生讲座等福利，吸引老年人参与，同时通过日常微信问候、上门陪伴聊天等方式拉近关系，获取信任，后续顺势推销单价数千元的高价养生食品，本质是以温情话术收割老年消费者。此外，文字游戏虚假宣传乱象频发，多款网络养生食品标榜无糖、零脂、纯手工、无添加，实则暗藏猫腻。部分标注无糖的产品违规添加麦芽糊精、果葡糖浆。所谓纯手工无添加食品，多为无资质小作坊生产，卫生条件不达标，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还有商家聘请演员假扮医学专家、医院教授，在短视频直播间推荐产品，假借专业身份背书诱导消费。北京市消协提醒老年消费者，面对高价养生食品推销、限时优惠催单等情况，切勿冲动下单，务必第一时间与子女沟通，辨别产品真伪，优先选择正规超市、连锁药店、官方电商平台选购食品，杜绝从私人微信、陌生直播间、线下临时养生讲座等渠道购买高价养生食品。同时，仔细核查产品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号，不购买三无产品，警惕根治慢病、防癌抗癌、专家专属推荐等宣传用语，身体不适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切勿期待用食品治病，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示，明确蓝莓品质优劣与果实大小无关，大果蓝莓是种业选育与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成果，并非转基因产品，消费者可放心使用。据介绍，当前市面上蓝莓个头普遍变大，价格愈发亲民，核心源于国内蓝莓种植产业的全面升级，并非网传的特殊改良和转基因培育。目前，云南、四川、山东等核心产区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温室培育、水肥一体化、精准温控、人工蔬果等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搭配珠宝、绿宝石、奥尼尔等优质大果品种的推广，蓝莓亩产量显著提升，果实膨大效果明显。同时，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电商产地直发模式普及，使国产蓝莓快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实现价格亲民、产量提升的双重突破。针对部分消费者追捧大果蓝莓的消费习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示，蓝莓大小与营养品质无正相关关系，大果与中小果各有优势。营养层面，蓝莓核心营养成分为花青素、多酚类及黄酮类化合物，且主要富集于果皮，同等重量下，中小蓝莓的果皮占比、果实总表面积更大，营养物质密度优于大果，抗氧化能力更强。每天食用15至20颗14至16毫米的中小果，既可满足人体基础抗氧化营养需求。为帮助消费者选购优质新鲜蓝莓，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梳理出四项选购技巧：一、看色泽与果粉，优选果皮呈深紫色、蓝黑色，表面白霜均匀完整的果实，此类蓝莓成熟度、新鲜度更佳；果粉脱落、果皮暗沉的果实不建议选购。二、看果形与果蒂，挑选圆润饱满、果蒂处干燥凹陷自然的蓝莓，避开畸形塌陷、果蒂潮湿发霉的果实。三、摸果肉手感，新鲜优质的蓝莓果肉紧实有弹性，手感扎实，发软塌瘪，按压流汁的果实已变质，不宜购买。四、辨果实风味，优质蓝莓酸甜适口，果香纯正，口感发涩、寡淡或带有异味的果实品质较差。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如何快速识别泳池水质是否合格？人民网消息，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情况。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都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工作人员刘红莹说，一个小窍门，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如果这些小水泡能在10到15秒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池水的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0: 眼下正值盛夏，气温高，湿度大，食物特别容易变质。最近不少居民都遇到过食材存放、剩饭处理的难题。今天咱们就聊聊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饮食安全常识。首先来说生鲜食材的储存，很多人买菜习惯一次性囤很多，绿叶菜随便塞进冰箱，不出2天就发黄腐烂。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青菜用厨房纸巾包裹，再装进保鲜袋，挤出空气冷藏，能多保鲜3到4天。肉类、海鲜买回家立刻分装小袋冷冻，避免反复解冻滋生细菌。像土豆、洋葱这类根茎蔬菜，不用放冰箱，放在阴凉通风处存放就可以。其次是剩饭剩菜的处理，这里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不少朋友觉得食物闻着没异味儿就能继续吃，这个想法存在很大的误区。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的饭菜，哪怕外观正常，也会大量繁殖致病菌。中午的饭菜吃完2小时内必须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只简单温热达不到杀菌的效果。另外，凉拌菜卤味儿尽量当天吃完，不建议隔夜存放。还有夏季选购食品的注意事项，出门采购优先挑选包装完好、生产日期新鲜的产品。路边散装的熟食、无遮盖售卖的凉菜尽量少买。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2个饮食误区：第一，不要大量吃冰镇瓜果冷饮，脾胃虚弱人群过量食用容易引发腹泻、腹痛。第二，不空腹吃大量西红柿、李子等偏酸果蔬，会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肠胃。日常饮食坚持清淡少油，多吃冬瓜、丝瓜等清热利湿的时令蔬菜，每餐7分饱，更适合夏季养生。最后简单总结几句：食材分类存放，剩饭及时冷藏，熟食充分加热，谨慎选购散装食品。守住这4点，就能最大程度规避夏季饮食安全问题。民以食为天，小小的生活习惯，守护一家人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啊，提起小偷，大家伙都会觉着吧？这些个人呢，都一般情况下就是不务正业的年轻人，或者呢大老爷们儿。可是啊，你可能不会太想到啊，50多岁的妇女那也是也有干这行的，而且连什么袜子呀、西瓜呀、油盐酱醋啊，小件儿啊，是只要是他们眼皮撒不到的，那指定是不放过呀。说呀，这张女士在烟台开发区呢租了一个柜台，那、卖一些小饰品。前两天啊，她正忙着招呼顾客呢，这店里啊就来了3个挺大岁数的老年妇女。后来就发现吧，自己柜台里这2条项链怎么没了呢？这张女士啊，赶紧往外追，终于啊追上了其中一个妇女。但是这个妇女啊，死活不承认自己偷了东西，张女士是只好啊报了警了。这当地派出所民警就说了，说当时啊从老太太身上找到了2条报案人丢失的项链。经过询问，周围的群众啊发现跟这个老太太一起来的还有另外2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被抓住之后啊，另外2个老太太趁机就溜了。被抓的这个老太太姓医，医生的医，这姓还真不多。民警啊刚把她带回到派出所，又接到一起报案。咋的呀？报警人说呀，自个儿店里的伞让人偷了。巧的是啊，几乎是同一地点，先后2家店铺被盗。民警分析，这伊某和其他2个人肯定是有盗窃前科呀。于是乎呢，立即对伊某进行调查。民警发现了，这2个人啊，跑那2个跟伊某联系很密切，分别是曲某和王某。这俩人呢，也是那块儿人。他仨说白了，就夹在一个地方，老乡。警察立即进行抓捕，抓住一个，撩了一个。民警在他们家里头啊，都搜出了大量偷来的上衣、裤子、袜子，还有什么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哎呦我天，啥玩意都有啊，文不丁、蚊香啥的，这可热闹死了。这是不是意思就是我家里啥玩意啥时候不花钱，我都出去啊溜达一圈，啥都回来了啊。易某和这个被抓的曲某交代啊，他们3个人当中年纪最大的都59了，最小的都51了。仨人啊，从2010年开始呢，这个先后到这个他们这块啊叫古县，这地方叫古县大集呀、什么商城啊这些地方实施盗窃，偷来的东西啊，有的送人了，有的自己用了，有的直接就往家里一藏。目前呢，易某和曲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警方呢也正在对那个跑来的王某进行追捕。要你说这几个老太太哈，挺大岁数了，也不要个老脸呢，这是干啥呢？你说一天天呢？你这有儿有女的，有家有业的，你说就因为这点玩意儿出去偷去、真是都舍不下这脸皮呀、要么就看看去吧，是不是心里都有啥毛病了。刚才吧给大伙讲的小偷都是50多岁的妇女，再大伙讲小偷，哎呀，这小偷他背景相当雄厚了，竟然是百万富翁。有朋友就问了，凤你说这一般情况下干这行呢，10个有8个是因为就是有点过不下日子了，生活有点过不下去了，完了之后去出去学门钱啥的。你这么有钱了也不差钱，干啥当小偷啊？说呀，8月13号一大早上，物流公司老板老徐啊跟往常似的就出车了，而且呢顺路啊到枣庄市中心的一个加油站里头啊，一边卸到前一宿还没来得及给客户的这个货，一边给车加油。每次出车吧，这个老徐身上呢都会带大量的这个现金货款嘛。出事儿这天呢，他带了20多万的现金呢，所以他格外的小心。在加油站里头啊，老徐呢就把货款放在了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和几个工人卸货。当老徐一行人把货卸完，加满油准备出发的时候，才发现呢车的右前轮胎没气儿了，驾驶室的20多万元的货款也不见了。哎呀妈亲呢，这人一直在旁边蹲着了，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后来呀、根据犯罪嫌疑人黄某交代，盗窃得手之后啊，他们4个人立即查看了这笔赃款。原来寻思就是偷个3-5万吧，没想到一偷偷了20多万。这姓黄的说了，直到一把偷了那么老些现金之后啊，他们可没感觉到欣喜若狂，反而是忧心忡忡，害怕了。那玩意儿现在你说量刑这玩意儿，你偷一块跟偷100万，那性质肯定多少差点啊。20几万那可是大案子呀，公安局指证很快就找着他们呢。这黄某说了，他 他们四个人呢，也没着急分赃，而是把这个钱呢藏起来十几万啊。黄某藏了几万块钱零钱，剩下的呀，他们就拿着出去去溜了，跑路了，避风头去了。根据警方介绍，民警啊，在黄某他家，你这啥地把钱藏哪嘎达了？朋友你都想不到。哎妈呀，又往鸡窝藏的，又往猪圈藏的。这老黄大哥更找笑，往他家那旱厕那粪坑子里头啊藏钱呢。哎呀妈，那钱拿来还能使不得了。看着被起获的赃款呢，黄某不停地埋怨自己，说：“哎呀妈，你说图啥呀？整那钱呢也没捞着花，你说我又不缺钱，哎呀妈，肠都悔青了。”通过大量的摸排走访啊，专案组迅速确定了临沂市的黄某、王某、李某、庞某四名犯罪嫌疑人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呢，专案组民警啊到这个临沂啊，就把这个进行调查守候啊，等待时机，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是一网打尽。但是啊，8月15号这天，当专案组民警调查出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准备实施抓捕的时候，却得知有三名犯人呢，这个嫌疑人呢，已经在作案之后当天下午就坐飞机上大连去了，跑啊，这一顿溜啊，反正兜里揣钱了嘛。专案组民警啊，决定赶紧派民警追。那另一组呢，则继续守候那名没有逃出去的犯罪嫌疑人。当初啊，当天晚上啊，这个民警刚到机场准备登机到大连的时候，却又收到消息说三个犯罪嫌疑人到北京了。赶紧呐，民警往北京追。这家伙这家跑得快哈，有点钱这家全给航空公司了。到北京的时候啊，已经是8月16号的早上7点多钟了。民警呢，直接到嫌疑人居住的宾馆进行抓捕。可是遗憾的是，就在民警到达宾馆的前一个小时，犯罪嫌疑人已经退房走了。这几个人的反侦查能力挺强啊。他反侦查能力再强，怎么说呢，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手的法眼，对吧？民警在长途汽车站终于查到三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他们已经坐车又去了济南。随后呢，民警是马不停蹄往济南追啊，又得知三个人呢又坐车回到临沂老家了。8月16号的下午6点多钟，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李某三名嫌疑人呢，在京沪高速临沂出口被警方成功抓获。而这时啊，守候在嫌疑人庞某居所的民警开始对他实施抓捕。但是在抓捕庞某的时候，他躲到个南瓜地里头，用南瓜叶做掩护，把自己藏起来了。由于啊，这个嫌疑人居住的养殖场啊，面积挺大的，当时天又黑，民警搜了将近2个小时才把他抓住。这藏猫猫藏的怪累挺的，赶紧出来缴械投降得了。哎呀，估计这几个人啊也没想到，你说既然说当初把这个20万块钱从车座底下给摸出来了哈，就寻到了自己可能这是吧要摊大事，还不如就自首了呢。你说真像这个黄某本身自己挺有钱，百万富翁一个，完之后呢就是为了寻求刺激，把这个钱啊整回来了，一分钱没捞着花，最后还被逮了。你说还溜一溜13招，这顿跑啊，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被你跑遍了。哎呦我天，完了还没心情看风景，这何苦来的呢？是不是？要说吧，有些时候啊，人呐，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啊和自己的一时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想法，就做出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决定啊，你保证会后悔的。刚才说到一个这个藏钱的事儿哈，就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前几天我在微博当中看到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挺励志的啊，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说有一次上课，老师呢拿出这个20块钱啊，就说那个同学们，我这有20块钱啊，谁要？就是真的是免费，就是给的，就是给你，谁举手？这时候全班90%的同学都举手了。这时候呢，老师又把这20块钱撇地下了，拿脚啊就是拧了拧，踩了踩，之后又把这20块钱捡起来了。这个20块钱谁要？这时候呢，有一部分同学把手放下了，但是班级里仍有40%到50%的同学在举手。这时候啊，老师说话了。老师说，同学们看到没有，这个20块钱呢，它就是20块钱，不会因为我是把它举在手里啊还是踩在地上呢就因此而贬值。人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呀，要首先认清你自己的价值，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呀，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个想法啊，你呀就自怨自艾啊，就瞧不起自己，看不上自己，觉得自己不行了，又自卑了，又这又那，一定啊要发挥出每个人应该发挥出的价值。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 惊坐起，
3: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3: 哎呀妈呀，那妹儿正在听大凤。
2: 听大凤，听大凤，听
4: 大凤，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可能有些个细节没学好，但是基本上我估计啊，十有八九咱朋友也都听懂了啊。大凤，我说话还算可以，我一直是这么讲的哈，自我感觉相当的良好啊。其实咱们的节目呢，有很多很多呀，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其实说真的，就是咱们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啊，我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可能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咱们大凤故事会，真心的。但是呢，凤也是真心的感谢大家。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有你们在，凤心里啊，就是特别的踏实。曾经有一个这个咱们的主持人问过我说，大凤，我想知道你对你的听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因为咱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每个人对自己职业的这种感情不一样，而作为主持人播音员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种就不是他的，是我们的这种对于职业的这种感情呢，包含了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电波那头的每一位大家，每一个你，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就每次坐在话筒之前呢，说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不管说对了说错了，说深了说浅了，我都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是我的听众啊，实事求是的讲，包括咱们大凤故事会搞了几次活动，咱们听众非常捧场啊。我觉得咱们这个大凤故事会首先人都特别好，绝对是啊，人的这种素质体现的也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非常棒。再一个都特别的厚道，咱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其实你就好像大凤的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哈、啊，所以说喜欢大凤的朋友的性格也基本上跟我都差不多，都大大咧咧的，是不是？一天天的，就是有所谓没所谓的，挺好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现在啥人都喜欢当小偷吧，来钱快呀！这还是熟识的听，啥来钱快呀？你偷一个试试，真别让我知道，我跟你说。凤啊，我要是有一百万，说啥存银行啊？这要是进监狱，这一百万花不成了就。想啥呢？这是。凤啊，周末我没听着你节目，我都想你了，干啥去了？你没听着，我可是正常在这说了啊。说说下边这件事儿，婆婆照顾儿媳妇儿。哎呀。实话实说，天天上节目挺累的，我要是上节目之前不啃个肘子我都说不完，真的老费体力了。哎呀，说起这个婆媳关系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好处理，你要说是最难吧倒没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是挺微妙的哈。今天呢，凤给大伙讲这个婆婆，那家是人都得跟她竖起大拇指，这太了不起了，太让人服了，佩服，敬佩。是啊，今年84岁的刘玉荣呢，是德州市宁津县的一个农民。他呀，是一位非常平凡的农家老人，也是一个甘心付出的好母亲。8年前呢，大儿媳妇邢和山患了脑出血了，半身不遂，失去自理能力。由于大儿子的这个家庭比较困难，儿子要打工挣钱养家，刘玉荣老太太便担起了照顾儿媳妇的任务。朋友们想一下呀，80多岁的老人家了。老人呢，满头白发，身子骨还算硬朗，只是啊，这耳朵有点背。老人就说了，这老大媳妇还得让人照顾，我可不能生病倒下呀。好在呀，现在身体还不错，也没啥病，没啥灾儿的，挺好。我跟我大儿子俩住前后院，我呀，随时随地我就能上后院去看看我儿媳妇了。说呀，这个韩广林和邢和山，就是他这儿子和这个儿媳妇，住在两间小北屋里头，屋里头啊。光线相当昏暗了，四壁相当暗黑了，床头堆的破褥相当的破旧了，被褥啊，屋里头啊只有几件过时的老家具，眼前的一切显示啊，这家过得不咋地，挺穷的。这韩广林则觉得呀，这家虽然穷，但是由于老母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付出，一家老小啊相处的却非常的和谐。有朋友常问凤，什么是幸福？常开一句玩笑叫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就是说什么呢，可能啊，在你最需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就憋他都不行了，就想上厕所，就想上厕所，哎呀，你一瞅哈，你就好不容易跑了20里地啊，看着个厕所，完之后你就发现，哎，这厕所有地方啊，这是挺幸福一个事儿。打个比方啊，当然这比方可能就有点不太合适。呵呵，你看这家庭啊，虽然说日子过得钱儿咱没有，但是觉得很幸福，很和谐。 躺在床上的儿媳妇邢和山呢，今年64了，04年的时候得了脑出血，经过抢救啊，保住命了，但是呢，身体却半身不遂了，说话呀模模糊糊。一提起自己的老婆婆呀，这邢和山呢，眼睛里就淌眼泪啊。他这话虽然说含糊不清，但是大家能听明白他意思，说呀，哎呀，我老婆婆呀，这么大岁数了，该我伺候她呀，我老妈呀伺候我呀，心里不滋味，不是滋味啊，我不中用啊。这刘玉荣老人却说呢，说哎呀，庄户人家没那么些讲究，都是一家人，分啥远近亲疏的呀。说呀，这儿媳妇治病花挺多钱，两个儿子在北京打工挣钱，家里还经常啊就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这当老爹的就是他这儿子啊，有空啊就外出打工贴补家用，披星出是带月回，家务活啊包括照顾着儿媳妇的重担呢，都落在老太太一个人肩上了。每天给儿媳妇洗衣服做饭，擦身子梳头发，端屎端尿，陪着儿媳妇聊天解闷儿，这些重复的呀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事啊，老人一干可就是8年呢，而且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老人说了，他做这一切呀都是为了一家老小，这一家人呐一个都不能少。哎呀，84岁，本来是应该安享晚年的年纪，但是家庭的重担呢，让老太太一刻也不得清闲。躺在床上的邢和山哭着说呀，他17岁就没娘了，说打从嫁过这家来呀，俺就把他当成亲娘啊，自己还没来得及尽孝呢，却让老人是天天伺候着，心里难受啊。刘玉荣说，3个儿子没有姑娘，就把儿媳妇当成亲闺女带啊，说我们娘俩啊都是命苦的人呐，我能体谅儿媳妇的难处啊，只要我活这一天呢，我就会把儿媳妇当闺女照顾一天。真是不错啊，这个老太太说了，她累点没事儿，就是图孩子们回家的时候啊，一家人能团团圆圆，一个不少，这家就是全乎的完整的。老太太说了，看着孩子们团圆，俺呢比啥都高兴。真是啊，这不容易，这老太太真是80多岁的时候，本身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应该是安享晚年的，接受这个家里的孩子们的这种照顾的，可是呢这现实所迫，却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哎，说到这儿啊，凤就突然之间想起来，最近两天呢我听说的一些事情啊，就发生在我身边，就发生在咱们大庆。什么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啊，这个我本身我不认识他，这是我听别人说的，但确实是发生的。年纪很轻，40岁左右，就因为脑出血呀、啊，突然之间这个人呢就不行了。男士，之前都是朋友的朋友嘛，之前大家还在一起玩挺好的，突然之间呢，就是工作什么都很正常，一切都很正常，突然之间这个人就不行了，这家里啊，包括孩子呀、爱人呢，真的就是五雷轰顶这么个感觉。我刚才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是脑出血这个病啊，就想说什么呢？就想远了，想多了。但是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要想起来跟大伙提个醒，我希望朋友们能够做到，就是说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个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啊，都呈现这种年轻化的态势，包括一些这个突发性的重症的疾病，真的都呈现一些年轻化的态势，很可怕的一个事实啊。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年轻，我身体力壮，没事儿。其实越这么想的人越容易出问题。没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定期做身体检查，还有一些简单的检查，比如说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些个东西啊，一些个很简单的指标，可能抽一管血或者到医院去量一量，就或者到社区医院去看一看就能知道的，我们一定要定期去看。尤其是家中啊有这个什么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家庭，千万呢别掉以轻心，不然的话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听到的故事啊，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朋友跟我讲这故事呢，是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事儿。他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这个眼泪汪汪的，就说：“哎呀，这是我们的朋友，我这两天有事儿，我没看见他。前两天我们还在一起呢，说说笑笑的，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完全靠呼吸机来生活。我活着，我实在是我受不了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当朋友的都受不了，更何况家人呢？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想跟朋友们说什么呢？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要觉得自己年轻，怎么着都行，千万别这么想啊！一旦要是出问题，后悔都来不及呀、啊。今天大风故事就要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呢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

贝塔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地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

0: 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魏文通、魏文生哥俩一听，什么？这个绝王已经反了大隋了！哎呀，这就是反贼了！我们还在这干嘛呀？啊，王爷，您的意思还等什么？赶快给我追！好好，我们就去追。这个魏文通提起大刀，搬鞍认镫，一翻身上了马。他一个人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就追下去喽。这个魏文通也是艺高人胆大，他一兵一卒都没带，因为他带呀也来不及了。再说这功夫秦琼走到哪儿了？他已经走出30多里地了。结果走着走着一看，哎呦，发现上官迪了。上官迪坐在路旁啊，耷了脑袋，再一看，弯路，怎么说呀？上官迪的身边呐，趴着一匹马，这马呀已经口吐白沫子，翻了翻眼皮，累死了。这马和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犬马之劳嘛，这咱就不用多说了。你说这个马为主人可以累死啊？这马也是尽力了。秦琼到这一瞧，哎呀，完喽，兄弟啊，这马是累死的，哥哥呀，可不是怎么的，不像您那透骨龙啊，您这透骨龙那是敲打出来的，可以说是真金白银呐。我这匹马太普通了，它实在跑不动了。我一合计，跑不动也得跑啊，结果跑着跑着，他一下子呛到这儿啊，就累死了。哎呀，那怎么办呢？眼看这杨林就追上来了，你呀，骑着哥哥的马，你先走。哥哥，那怎么成啊？你说你还得去救老娘，没有马能行吗？啥也别说了，兄弟，你赶快走吧，我自己想办法。不行，你这么办，哥哥，你骑马去救老娘，我在后边啊给你挡一阵子。得了，兄弟，别挡了，咱挡不住人家。杨林武功高强不说，他要领着这花刀将还有这个神刀将要是冲杀过来，咱恐怕不是对手啊。你就坐在我的马屁股上，咱俩骑匹马。哎呀，哥哥，那怎么行啊？那不就把你也连累了吗？一旦有了敌情啊，你也伸不开手脚，我呢也施展不开，咱就得活生生的被人家给擒住啊。秦琼一听上官迪说的有道理啊，咱俩不管谁骑马走都能逃出一个，如果这俩人骑一匹马，恐怕呀都得陷里边。可是这不逃呢也来不及了，眼看着后边的追兵马上就到了，这怎么办呢？他还真犯难了。你让他把上官迪给舍下，他舍不得。秦琼这人义气啊，要说这个上官迪啊，扑通给秦琼跪下了，帮就磕个头。哥哥，咱们后会有期，我要跟你走，咱俩一块儿都得玩。我呀单谋一条生路，咱哥俩呀两个方向，你的马快，你就顺着官家的大道啊往回跑，在路上你有可能把你的老娘给截住，我呀顺着这条道往山里跑，咱们就声东击西， 你看这行吧？秦琼一看也只有这么办了。好好好，兄弟，但愿咱俩呀，将来有机会，咱们能再见面呐。放心吧，哥哥，你永远是我的哥哥，我永远是你的兄弟。不管咱们到什么地步，我也不会忘记哥哥对我的恩情啊。兄弟，啥也别说了，你再说呀，就来不及了，快走吧。魏文通跪拜完了秦琼啊，一撒欢就奔另一个方向跑了。秦琼看着魏文通的身影，心里这个滋味是特别的难受，我没办法啊。结果就在他们耽误这功夫，魏文通举着大刀就追上来了。绝望，千万不要再走了，我奉王家千岁之命，特意请绝王您回长安城，绝王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啊，您就留步吧。这个大刀将魏文通一边喊着，一边啊也就来到秦琼的身边了，两个人就打了照面了。魏仲兵啊，实在不好意思，我确实不能回去。哎呀，绝王啊，王家千岁就在潼关等候你呢，赶快跟我回去。对不起，魏总兵，我不是不给您面子，我确实不能回去，我要救我的老母啊。哎呀，绝王啊，你怎么这么较劲呢？你的老母就是在木龙囚车里多待个三天两天呗，等着咱们王家千岁一道谕旨下去，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唉，魏总兵啊，你在潼关尽人皆知，都知道你是好人，你是个能将，你守护着大隋的潼关，而且你为官清廉，你又清似水明如镜啊，你确实是个好将军，这点呢我不用跟你多说了。按理说咱们呢应该是一道的人，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两股道跑的车呀，走的不是一条路了。我跟大隋有国仇家恨，今天呢你是奉令前来，我不恨你也不恼你，可我秦琼今天走定了，因为你在我心目当中有崇高的形象啊。当年我在过潼关的时候，你是列队相迎啊，而且还关照过我。当然啦，你是看邱王爷的面上，当杨林一说我叫杨金虎，在你的心目当中还画了个问号，是不是有这把事啊？对对对对对，我当时就合计这个班头捕快怎么改姓杨了，那个场面王爷在跟前啊，我就更不好意思多嘴了。今天你把这话说明白，我才想起了那回事儿。不过王爷确实真心让我把你魏文通都没问追这个字儿。魏将军，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我跟杨林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对，我是当年南陈马明关总兵秦仪之子。你是秦仪之子？哎呀呀，你们还真有杀父之仇啊。他早就听说过，说当年这杨林呐，攻下马明关攻得太难了，最后他是困住马明关呐，秦仪他们弹尽粮绝了。就在那个情况下，也是秦仪呀，这一枪扎到一棵树干上了，结果杨林上去这一囚笼棒，结果了秦仪的命啊。那两个人既然有杀父之仇，可是他怎么就认他为干爹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秦琼就看出来了。秦琼多聪明啊，秦琼当时就说了， 魏将军不瞒您说。

原来啊不知道我跟杨林有杀父之仇，我拜他为父，当时也是为了救朋友啊。我这些绿林朋友，他们劫了64万两黄杠啊！我要是跟这个王爷攀上关系，我就能想办法把这个事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是他们皇家的事儿，这王爷说了算，王爷就可以跟皇上上个折子，把这事儿就摆平了。我是处在这个情况下认得杨林呐、啊，再说他也看好我了。我回到家里，我听我母亲一说，我才知道他跟我有杀父之仇啊。对于这样的人，我问过杨林，杨林也说了，不报杀父之仇的人不能成为人中的上品呐、啊。我得到了他的允许，我要为父报仇，他把这兵盘大小的护心宝镜都摘了，让我给他一枪，说让我尽尽孝，可我抬不起这枪啊，我没办法下手，我才饶他一死，没去报仇，离开了杨林呐、啊。请魏将军您呐、啊、就好自为之吧，该说的我也说了，你也听明白了，我是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魏文通听完了，一边点着头，一边盘算着，要说秦仪当年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们尽管是忘年交，可是我们爷们关系处得非常好啊，就冲着秦仪我也应该放秦琼一马。可话又说回来了，我放了秦琼，谁放我呀？我这老婆孩子一家老小，好几十口子命可都在人家大隋皇上手里掐着呢啊，这账谁都能算明白呀、啊、我放了他我就完了。得了，既然这样啊，那我还真得把你啊想办法请回去了。他这个请啊可不是客客气气的请，他要用这口大刀把秦琼请回去。秦将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吃谁的喝谁的，我就得听谁的，人家大隋给我的俸禄，我不听隋王爷的，那就不成体统了。来来来，砍刀，唰啦一下子，这刀可快呀、啊、要说当时罗家枪、秦家的剪，再加上就是魏家的刀啊，那在当时啊那个年代可是很有名望啊。魏文通这大刀呼的下一过来，秦琼把枪一抖，唰啦一下子，一个天王揽月，咣当一声响，就把这刀给拨了开了，两下就马打盘旋交起手来喽。这一交手就战了个30回合没分胜败。秦琼心里明白呀，我不能再跟他打了，再跟他打呀这刀是不好对付，再说人家现在身份和地位不一样啊，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守关大将啊，我是啥呀，我是逃犯呐，用今天的话说我是网逃，如果我跑到外国人家都得下红通，怎么说我是当时秦仪的儿子，够级别呀。得了，我还是36计想办法走啊，可这走也不好走啊，怎么说呢，我站不过他，我跑他能站那儿瞅着吗，他不得追吗，别看我这透骨龙脚力好，这个魏文通胯下那紫砂驹一点也不比我这个透骨龙差呀，论刀上的功夫他是大隋朝4口名刀之一，人称花刀将啊。哎呀，这秦琼啊是万般无奈，合计来合计去，得了，还是走为上策。他一拨马头就走，魏文通在后边高声喊，秦琼，我看你哪里跑，你这黄标透骨龙是宝马良驹，

0: 而我这批紫砂锯一点也不比你这黄标透骨龙逊色呀，赶快下马跟我回去。回去，秦琼这马一掉头跑了。他一看秦琼跑了，他在后边打马就追，追着追着眼看就把秦琼追上了。一看不好，怎么知道不好呢？秦家这撒手锏可厉害呀，秦琼把枪搭在马的铁骨梁上啊，把双剑拿出来了。这撒手锏那可是天下一绝呀，我真追到跟前儿，他一撒手锏，我这命就没了。什么事都是一通百通啊，这魏文通也一样啊，他作为一个武功这么好的守将，他能不明白这锏的厉害吗？他早就听说秦家这撒手锏一般的战将都躲不过去呀。他合计来合计去啊，得了，我呀可别吃亏，不能上秦琼的当。这魏文通想到这儿，他是加了12分的小心呐。这样一来呢，两下就拉开距离了。这一拉开距离，他还得追呀。当追到一个小山旁，你看秦琼这马一转弯，啪嗒嗒嗒就过去了。魏文通的马刚要一转弯，就听山顶上啊，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哎哎，那小子，你干什么的？你敢追我二哥？你可知道那是我亲哥哥？二哥呀，别害怕，兄弟在这儿啊，给你拦着这个大将呢。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敢追赶我二哥呢？啊！”魏文通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抬头一瞧，就看山坡上有这么个小子，年龄不大，不过呢长得很精神呐、啊、你看他前发齐眉，后发盖镜，浓眉毛，大眼睛，那脸啊长得是有红丝白的。可这小子手脚特别的大呀，说起话来鼾声鼾气呀、啊、他那直接打山坡啊，腾腾腾腾腾就奔魏文通这边跑下来了。魏文通用刀一指：“丫呆，那个小子啊，你这么大胆子竟敢劫我这个总兵大将，我管你什么总兵大将什么副兵大将啊，你追我二哥就不行，我呀得替我二哥呀把你打回去。”说着话他就捡起块石头，啪啪啪就撇上了。你还真别说，撇的还真准，准要是撇上，魏文通这脑袋不得被打破吗？可魏文通这刀厉害呀，他赶忙拿这刀啊噼里啪啦就挡，好在有这把刀啊，要没有这把刀，恐怕呀、啊、这小子石头筷子都能把魏文通给砸瘪。魏文通一看，哎呦，这小子撇的这么准呐、啊、我还真得加点小心。再看这小子一边撇着石头筷子，一边往山下跑，就冲这个魏文通来了。可到了近前呐，他才知道我没有家伙事儿啊。魏文通也看到了，你既然要到跟前儿，那咱俩就比试比试吧。你跑过来，虽然你是从上往下跑，这力气头挺大，有惯性嘛，可你也得明白，我魏文通啊，骑在马上，手里有一口大刀啊，你就敢不要命往下跑。结果你看这小子吧，虽然手里没有家伙事儿，但是不等于他不能捡家伙事儿啊。旁边有棵小树，他一使劲儿就把这个树啊给拔出来了。你说他有多大的力气头吧，举着大树干子奔着魏文通就抡起来喽。这棵树并不粗，肯定是没有鲁智深倒拔那垂杨柳粗，它不粗可不粗啊，就是山上一棵小树，怎么也有碗口粗细呀、啊。树这东西啊，有个说道，站着不买，放倒了不卖。你看在山里边，要是一根一根长着，你看那个树都很细，可是放倒了你才知道，哎呦这么粗啊。 这棵树本来是一棵小树，可是在山里这长了几年，这棵树啊也有网口粗细，被这个小子拔出来，他拿在手中啊，他拿着树梢，这树根子就变成树头了，冲着大刀将魏文通就杵过来喽。你这个老小子，今儿个我就用这棵树杵死你。说话之间，这个大树根子就怼到这魏文通跟前了。魏文通拿刀一挡，这两只眼睛啊全都灌满了树根上带着这些泥沙呀。魏文通用一只手提着刀，一只手得揉着眼睛啊，你这是什么打法？他揉了几下眼睛啊，揉完了举着这口刀就奔这小子杀过去了。再看这个小子，他拿这个树干，他没比划过人家，让人家用大刀给他拨了一边去了。好啊，这口刀还挺厉害啊，他把树往前一扔，去你的吧，他直接就用树想把这魏文通给砸下马。人家魏文通一闪身，哗啦一下子这个树就落地上了，他手里边可就啥应手的家伙事儿也没有喽。这功夫这个小子一看，哎呦，我没有家伙事了，他一扭头奔山上就跑，魏文通打马就追。可魏文通刚追了一会儿，他一勒马的丝缰，我追他干嘛呀？一个山里的野小子，我就把他追上了，王爷能饶了我的罪过吗？啊，是我把反隋的响马头子放走的，跟这个小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抓他100个回去也顶不了账啊！得了，我别追了。他一拨马头回来了，顺着山坡就下来了。哎呀，我还得追秦琼啊，不能让秦琼跑了。秦琼可是张王牌呀、啊！如果秦琼跑了，我的脑袋搬家还不算呢，我们哥们儿还有一家老小，这几十口人一个也好不了。想到这儿，我还得去追秦琼、秦叔宝。一打马，踏踏踏踏踏，又追过去了。追着追着，这天儿啊也就黑下来喽。再说这功夫，秦琼啊，确实被这个小子给这么迎一下子，他真就从魏文通这眼皮底下逃走了。他跑着跑着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咱不说了吗，越跑天越黑呀。跑路啊有那么情况，一个是黑不择路，一个是慌不择路，因为你不知道啊往哪跑了。魏文通这位大刀将在后边追，我在前边跑，如果要是现在在柏油马路啊，或者是县道啊、乡道啊，他骑马他有个方向，可跑着跑着跑错道了。跑哪儿去了？顺着山弯啊跑进山里了。结果这一跑啊，就听哭通一声响，秦琼大喊一声，不好，晚喽！这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您别着急啊，咱慢慢啊再跟您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他魏文通在后边玩命的追，秦琼在前边啊拼命的跑，结果天黑了，他也是慌不择路啊。这秦琼跑着跑着，就听咵嚓一声响，哎呦，这是汶川地震，不能啊，我也没赶上过地震呢、啊。也别说是地震，也别说是地陷呐，秦琼这一下子就掉进了一个大陷马坑里喽。原来是人家呀、啊、故意安的消息有翻板，秦琼哪知道啊，这一掉到这陷马坑里，他就知道这下子可完了，你就想跑也跑不了了，只能束手就擒了。时间不大呀，就来了好多喽啰兵啊，这些个喽啰兵一个个拿着挠钩二尺子，去着咔嚓就把他给刀不上来了，然后抹肩头拢二背就把秦琼捆了个严严实实啊，然后是推推搡搡就把他推到了一座大山寨的山寨大厅，说是大厅啊，也就是木头搭那么大架子，要我说就是大木头棚子。秦琼站在这巨大厅的中间，往四外这一瞧，这大棚子它有盖儿，四外啊都是亮着的。哎呦，这么大一座山呐、啊，这可真是山高林密啊！再看这个大木头厅子中间呐、啊，有个大虎皮椅，虎皮椅东西两侧站着好多小头头，还有些喽啰兵啊。秦琼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占山为王的响马呀。再看这个大虎皮椅上啊坐着一位老者，看年纪也得50多岁，面似黑锅底呀、啊、是黑中透亮，他也怒视着秦琼。秦琼在他面前呢是立而不跪，就看这个老者喊了一嗓子，你是什么人？你来到我们山寨为何立而不跪？难道你不怕我们立即把你斩了吗？哈哈，哎呀，你这个老贼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啊？我当年就是抓贼的，今儿个你把我拿住了，算你走运，要杀要剐，要存要留，任凭你，随便吧。秦琼也知道这功可能是好不了了，你动硬的他也不能饶了你，你动软的他也不能饶了你。秦琼见过世面，在这些人面前秦琼啊还真就得立住钢条， 要没有钢条，江湖上那些响马能佩服秦琼吗？秦琼也是见过场面，入过阵势，知道生死怎么回事，根本就没在乎这些人。好，既然你不怕死啊，把他推出去斩了。说着话，过来两个刀斧手把秦琼推出去，就要动刑。这功夫赶巧了，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少东家，少东家！”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秦琼抬头一看，是秦安。哥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秦安一看是秦琼，腾腾腾腾跑到秦琼跟前：“哎呀，兄弟啊，你走！”

之后，是你那些朋友劫牢反狱呀、啊，杀官挂印，救出了程咬金和尤俊达，闹得太凶了，螳臂动怒了，不能饶咱们呐。老夫人一看事情不好，让怀玉和我逃走了，还有他的奶娘徐妈妈，就这么着我们就到这儿来了。这是花十两，虎皮以上那老者呀，那是咱的兄长，徐妈的娘家哥哥。兄弟啊，多亏了徐妈呀，要是没有徐妈呀，咱连藏身之地都没有了。这位徐妈的哥哥待咱们太好了，人家可是当地有名的山大王啊。咱们今后啊，不管到哪里也不能忘了这徐妈娘家哥哥对咱们的恩情啊。少东家，少东家，你看看看看看看，这是谁呀、啊、这徐妈领着秦怀玉啊就过来见秦琼啊。秦琼一看自己儿子，这人呐、啊、都有个心情，什么心情？护犊子。什么叫护犊子？就是人得保护自己的基因。你看这人对儿女的感情那格外的深，是他的基因呐、啊。他保住儿女，不就保住他的基因了吗？咱不在前文书也说了吗？为什么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不就是基因太近了吗？咱在后文书能讲到戚继光，就是大明朝那位将领，他为什么能打败这蒙古鞑靼的那些铁骑呀、啊？他不就是把浙江和河南一屯子一屯子的什么两义弟呀、姐夫小舅子，还有什么连襟呐、三叔二大呀，把这些人都组织起来了，一个村呐、啊、就是一个营，一个乡啊就一个团，一个县呐、啊、就一个师。当然了，那年头没这编号，不过呀。这些整团整营的人往上冲都是沾亲带故啊，他们基因太近了。古代年间这乡村，也就是乡乡村村这些村落呀，都是一家一族。你说这些人要上前线，那不玩命的干吗？是不是啊？一打仗就打胜仗，这就说明人的最基本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的基因。这秦母很担心自己不能给老秦家留后，就自己承担责任，我不能跑，我在这儿坐镇，他们就不追你们了，把我孙子怀玉得带走，我保住了怀玉，就等于给老秦家留了一条后啊。结果今天这怀玉还真就借了这徐妈的光啊。当年徐妈无家可归的时候，是老秦家收留了他，结果这回老秦家遇难了，徐妈的娘家哥哥又收留了秦家的人，这不是一环一报吗？所以这人呐、啊、必须得知道感恩。这人要不知道感恩的人呐、啊、还是咱前文书说的那句话，你呀、啊、就远离他，别跟他共事儿。不知道感恩的人他就没有任何感情啊，没感情的人你跟他处个啥劲儿啊？再说感情值多少钱？感情一分钱不值，可你拿多少钱能买了感情啊？你说你拿钱买点感情买买去吧，买不着。当年秦家对于无家可归的徐妈呢，没小看，高看徐妈一眼。结果这回徐妈把奶水喂给了怀玉，今天呐又找自己娘家哥哥保护了怀玉。哎呀，秦琼啊，一肚子话不知道说什么好啊。秦琼上前单腿就给徐妈的娘家哥哥跪下了，多谢徐兄的恩情啊。哎呀，秦琼啊，不要说那些了，咱们是好兄弟嘛，我妹妹无家可归的时候不也是被你们秦家给收留起来了吗？啥也别说了，咱们呐拼生的就是这个缘分呐、啊、来来来，备上酒菜。哎呀，这下子可好，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一家人呢不认一家人。结果这秦琼掉进翻版是因祸得福。再说秦琼他孝子啊，晒砖

我说，几位兄长，还有大小哥们、老少爷们儿，你们可知晓我老母亲现在落到何处了？这功夫，你看那个老者呀，站起身来，你们还干什么呢？啊，我都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伙食了，可你们没看到，这位秦叔宝怎么还不给他解开呀？结果这老者腾腾腾腾几步来到秦琼跟前，叔宝啊，叔宝，我敬佩你啊！我早就听我妹妹和秦安说了，说你是陈后主之臣，我就更加敬佩你们秦家了。你父亲是我最敬佩的南陈的大将军呐，你爷爷我也见过呀，你爷爷也是饱读诗书，文武全才呀，他当过南陈的宰相啊。来来来，他是一边说着话，一边亲手给秦琼解开了绑绳。这回啊，秦琼赶紧再一次的把孩子搂在怀里。你奶奶的下落你听说了吗？爹呀，我没听说奶奶的下落，不过天天晚上睡梦啊，我就总梦见奶奶，我梦见奶奶呀搂着我笑啊，给我好吃的，可我就是一醒了一看没有奶奶。好在徐妈对我好啊，哎呀，要是没有奶奶，我还见不到我的娘，我更见不到我的爹了。这回啊，爹呀、啊，你可别走了，你天天呐跟我在一起吧，我可想死你们了。好在这个怀玉啊特别懂事儿，再说有徐妈领着她，又有她大的秦安，这一家人呐总算是在一块儿了。今天他爹一来呀、啊，他可高兴坏喽，又见到了自己最亲的亲人喽。秦琼跟孩子亲近完了，转过身来，老兄啊，您怎么称呼？这时候才想起来，大伙还没给介绍呢，就说是徐妈的哥。这位老者自己站起身来，又介绍了自己：兄弟啊，我当年也是陈后主的臣，人称双边老将，我叫徐黑虎。哎呀，老伯呀，我听我娘经常提到你啊，你跟我爹是莫逆之交啊。秦琼觉得这辈儿不对劲儿了，不能叫老兄了，这得叫大爷，他比秦琼的爹呀还大仨月，你大一天他也是大爷呀，扑通双膝跪倒：伯父啊，受孩儿一拜。哎呀呀，咱们呐亲打近处吝，你儿子吃过我妹妹的奶呀，咱可是一辈儿啊，这年龄大小算个啥呀，那不当几个钱花，咱呐还是论哥们儿。不行不行，有我爹在，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你论哥们儿啊，那不是倒反天罡了吗？伯父，刚才这些情况啊，小的确实一点不知，这回知道了，你跟我爹那是磕头的哥们儿，你永远是我的伯伯。哎呀，孩子，咱们就别提那些了，来来来来，赶快赐座呀，这酒席宴就摆上了。当时这山里啊也没啥好吃的，不过山中这野味儿啊还是有的是，有山鸡，有山兔，又炖点野猪肉，这顿饭呐秦琼吃的可特别的香啊。跑了这么远的路，再说天都快亮了，也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了，再说他也确实饿了。这位老者一边陪着秦琼，这秦琼跟老者就一边啊介绍着自己的情况，就把这螳臂的公函张子嫣如何盗出了王爷的那个令牌，又怎么过了潼关，又怎么误入了这座山，掉进这翻板里了，这才有了现在这结局。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坏事变好事了。这徐黑虎老

将听到这儿，孩子，既然说到这儿，我就都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随从这个杨广呢？第一，我是南陈的陈，我一生不能伺候两个主人。再者呢，我也看到了这个杨广是昏庸无道啊，国家要是交给他，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可我力量太单薄了，仗着我在南陈当过一回大将军，我又把马鸣官还有好些个官，也就是被大隋攻破的这些地方，有一些散兵游勇啊，我都把他们归拢起来了。现在我这山上大概有5000多兵马，这回侄子你过来了，我就放心了，都交给你。我呀也都60多岁的人了，不能在马上打打杀杀了，这山里呀也应该有个继承人。这回你们46友是一伙力量，再加上你姑父那边暂时还不能让他暴露身份，可有了机会，咱们一块儿反大隋，复兴南陈呐。看来这位老将军呐，你还真别说，还真有个性。南陈的大将那也不是白给的，也得凭本事干上去的。这个老将军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把手下的这些喽啰兵啊训练的是炯炯有条啊。他在这山里是祭草屯粮，就等着机会呢。今天秦琼一来，可把他高兴坏了。老将军的意思就是想让秦琼跟着他们一块儿开始反大隋。可秦琼听完了摇了摇头，老伯呀，咱们响鼓不用沉锤，您老人家说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可眼下我不能答应您。为什么呢？我最大的任务得把老娘找到啊，我作为一个老娘唯一的儿子，你说老娘坐在慕容囚车，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被他们开刀问斩呐。我又闯下这么大的大祸，这王爷也好，皇上也好，肯定要下旨祸灭九族啊。那年头没有抓网逃的，要不啊早就给我上网了。现在我躲到的山里，暂时是躲过了一劫，可我老娘还没躲过一劫呀。我必须尽快的把老娘找到啊。伯父啊，这么办啊，您说的想法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要誓死与大隋为敌，我跟大隋是国仇家恨。别看我认了杨林为义父，可我也饶了杨林呐。但是我也佩服杨林，杨林必定是杨林，他不是皇上。我反大隋，反的是大隋的天子。我在这儿休息休息，我就即刻打马下山。等我找到老娘之后，咱再从长计议。伯父，你看小侄这意思如何呀？好好好，我佩服你这孝心呐。日后你如有安身之地，我就把我这5000兵马双手奉献，带着令郎，也就是杨怀玉呀，我好投归于你们呐。我必定势单力薄啊，咱必须得抱团取暖，还得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啊。光靠我这5000-6000人马单打独斗，肯定是不是人家大隋的对手啊。既然你话已经说明白了，我也就不留你了。你呀、啊、也看到你的哥哥秦安还有你的令郎在我这儿一切安好，你就放心找你娘去吧。祝你早日找到你的老娘啊。谢伯伯。当时秦琼又给他跪下呀磕了一个头。就这么的，秦琼在这儿呢就得住上一个晚上了。这一晚上啊，这徐妈跟他唠个不停啊，

0: 他们离别这些日子发生的这些事儿，一件不落的都跟他交代明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该分别了，这分别也是暂时的分别，不过呢大家伙也都是依依不舍。徐妈呢又告诉他单雄信怎么搬家，怎么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拉走了，这徐茂公又怎么传的筷子令，这一道令一道令啊，就用筷子当令，把这些事儿都跟他说了一遍。这秦琼把所有的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心里也有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秦琼重新备上马，这回啊这黄骠马可缓过乏来喽。这些天一直也没少折腾啊，好在这是黄骠透骨龙，要是一般的马早就散了架子了。为什么马这种动物被人尽早的就给驯化过来了？太懂事了，太知道情理了。咱不说过了吗？犬马之劳嘛，这事儿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马呢，它不光被人先驯化了，同时呢它还通情达理。你看马解乏还快呢，这人得睡一个觉，马不用。马呀打滚儿，哎，多吃点草料，站在那儿把眼睛一闭就睡一觉，就等于啊咱们睡了八个小时了，就说明马这东西啊确实是人类的好朋友。那老虎和狼人们为什么不用它当脚力呀？它不好驯化呀，它本性难改呀。你看你把它喂饱了喂足了，你喂它行，你使用它，它跟你一翻脸一瞪眼睛，兴许把你给吃了呀。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秦琼把马牵出来，再一次的拜谢了徐黑虎伯伯，然后是翻身上马离开了花石梁。秦琼就上了大路了。他是一边走啊一边观察着，为什么呢？他得知道官府前后有没有堵截的。秦琼现在可是逃犯了，可不像在王爷手下那是绝王啊。你还真别说，秦琼这一路之上还真挺顺溜，顺溜可是顺溜啊，他也是格外加着小心。单说这一天呐，秦琼走着走着，就听后边有人喊起来了：“哎呀呀，那不是秦琼吗？我可找到你了，你往哪儿走啊？”秦琼当时这一愣，难道是这个魏文通追上来了？你还真别说，真让秦琼啊给猜上了。追来之人正是花刀大将魏文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 好
9: 好
1: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正说到美良川、秦琼、占敬德呀，哎呦，这两个人这一番打斗啊，那真可谓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针尖儿对了麦芒了，杀的是酣畅淋漓呀！二马盘旋，大战100余个回合，是未分胜负。把个程咬金在旁边看的，嘴张多大，合不拢了。程咬金跟秦琼形影不离，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秦琼把剑法使得像今天这么漂亮的。哎呀，看来呀，今天我哥哥确实遇到强敌了，把他的潜能量都发挥出来了。那尉迟敬德也是不错呀，尉迟敬德今天呢，哎呀，算是开了戒了，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怎么总算是碰到了一个真正对手啊？晃动双鞭。施展了全身的解数，跟着秦叔宝这番打斗，把个大老黑没给乐疯了呀！咦，没有对手多寂寞呀！终于有这么一个可以陪我玩的喽，好好的打一打。他高兴了，他就忘了那今天不是单对单各对各呀，今天人家是来劫你的粮草，劫你的兵马来了。那边还有一个官敌廖镇的殷开山呢，殷开山一看秦叔宝在这里绊住了尉迟敬德，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指挥所有马军向河岸边猛冲啊！这么一冲，时间不大，尉迟敬德的马军很快就被唐军杀乱了阵型啊！杀的尉迟敬德的兵马是叫喊声连天呢。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一个时辰不到，济河两岸就留下了2000余具尸体。这个时候，有那一些残兵败将开始向这尉迟敬德喊上了：“尉迟将军呀，别打了，咱们打不过了，您看一看吧。”这尉迟敬德正打得高兴呢，突然间。听人这么一嗓子，偷眼往两旁这么一看，看到自己队伍已然被唐军杀散，那些粮草就不用问了，大部分都落到了唐军手中。哎呀，这时的尉迟敬德才算回过神来呀！我跟着秦叔宝打什么劲儿啊？哎呀，我的兵！一看呢。败局已定，说我再在这里整顿人马，跟大唐朝好好干一仗，已然没有这种可能性了。为今之计，就一个字儿，跑啊！嗨，尉迟敬德想到这里，猛然间把双鞭高高举过头顶，嗨，猛然。向秦叔宝双锏砸去，哎呀！秦叔宝一看这拼命的招啊，赶紧双锏十字插花往上招架，咔！ 一声巨响，震得秦叔把哒哒哒哒，这马匹往后倒退几步，这才算停住。那利用这个机会，尉迟敬德一拨马，是夺路而逃啊，直奔快州。秦叔宝一看，哦，跟我拼命闹了半天是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追。秦叔宝程咬金催战马向前猛追了一阵子，但无奈啊，两个人的坐骑脚力都没人尉迟恭胯下那匹抱月乌骓马好啊，不说秦叔宝胯下这黄骠马也是千里驹吗？千里驹是千里驹，但是呢牙口大了。怎么秦叔宝那出名多早啊，一出名就乘坐这匹黄骠马，多少年了，一直就是这匹马呀，久经沙场，但是呢马口已经大了，岁数大了，那岁数大了跟人家尉迟恭胯下那匹抱月乌骓小年轻马相比，那这个脚力当然跟不上了，所以呢跑出去多远，渐渐的与尉迟敬德就拉开距离了，两个人一看实在追不上了，这才双双把马勒住。哎，秦叔宝把双锏重新背回背后，看看程咬金用手点指远去的尉迟敬德，这黑小子坐骑不错呀，估计只有秦王的特勒彪才能够跑过他呀。咬金呐，看来今天咱追不了他了，走回去。哎，程咬金气呀，他娘的，这黑贼满嘴豪言壮语，哎，没想到还没有分出上下高低呢，哎，就仗着自己的马快跑了。切，下一次我见到他一定一斧子砍下他的黑头啊。秦叔宝低下头，用手抹了抹马脖子上的汗，一看呢自己胯下这匹黄骠马浑身大汗淋漓，就像水浇过一般的。哎，这个黑厮啊不好对付啊，咱们今天杀他一个措手不及，要是换个时间真的一对一交手，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啊。嘿，哥哥，我看再过个30合50合的，你准能赢他呢。这程咬金嘴里这么硬，但是呢心里头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尉迟敬德果然是一等一的高手啊，以后在沙场上要是再次相见，我还真得多加留神呢。就这个时候，两个人回转马来一看，哟，就见河边冒起了狼烟呢。怎么的，殷开山把尉迟敬德他们的粮草大半都给抢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地方离百壁比较远，一路之上哪有那么多人去押送这个粮草啊，根本的送不回去，送不回去扔这里，万一人家留五州的兵再过来，那不跟没劫一样吗？啊，干脆呀，自己带不走也不能给敌人留下，传令让军士把车辆都集拢在一起，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是烧成灰烬呢，然后敲着得胜鼓，引着得胜诗回转百壁。到百壁的时候已然是半夜了，李世民呢早就得到了美良川大捷的消息，看到长长一条火龙过来，赶紧让房玄龄等人大开城门，把得胜之师迎接回城啊。这城里头庆功宴早已经摆得了，李世民左手拉着秦叔宝，右手拉着程咬金，三个人同时入席，推金开山做了上席。在酒席宴上，三个人谈起这一次战斗的细节，殷开山就成了主谈者了，把秦叔宝、程咬金两个人与尉迟敬德大战的情况说得绘声绘色呀。 尤其说到秦琼窦敬德，哎呀，把席上之人都听得入了神了。那是这场战斗在武德年间，那也是一场著名的战斗。那到了后世，经过民间百姓口头传颂，再经过民间说书艺人整理添油加醋，就更使得美良川这一场战斗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啊。所以传统评书上就有这么一段，讲述的就是秦王李世民去探白壁关，结果呢被白壁关守将尉迟恭给发现了。尉迟恭要捉拿李世民，李世民打不过尉迟恭，落荒而逃，结果秦叔宝秦琼来救驾，在美良川秦琼敬德相遇，双锏斗单边，是三边换两锏。就说这尉迟恭当时打了秦叔宝三边，被秦叔宝还过来两锏，最后一锏本来能打上，但秦叔宝爱惜尉迟恭是个人才，所以最后这一锏没打上。尉迟恭一看今天这秦王李世民是杀不成了，于是回转白壁。那在说书上面，这个白壁就是咱们说的白壁，那也有人读成薄壁，因为白在过去呀，一上口就成了薄，白银薄银，白盔白甲白旗靠，薄银薄甲薄旗靠，都这么读，所以传统评书里头叫做白壁关。当然了，不同版本说的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叫三边换两锏，有的地方叫三锏换两边，它不一样。哎，说唐里头跟古本小说《隋唐演义》里头说法都不一样，但甭管是哪一个，这都是民间老百姓根据这个历史上美良川大战给改编的。那历史上美良川一战那也是非常精彩呀，听得李世民是神驰飞往啊。嘿，李世民端着杯子说了，这个黑子有机会我一定要在沙场上亲自会他一会。说完话秦王一仰脖，把这一杯酒是一饮而尽呢。今天晚上这个庆功宴大家是尽兴而散呢。简短结束，转眼间就到了年初一了，接连两天是大雪纷纷呢，下个不停。白壁这里城里头粮草充盈，柴炭足备，李世民仍然下令是坚守不出，让城里头无论是当兵的为将的安安乐乐踏踏实实在城里头过一个安安静静的祥和年。但是你别看除夕，李世民呢仍然起个大早，这晨练坚持不懈呀。在雪地上李世民挥剑起舞，练得浑身热气腾腾啊。这个时候房玄龄杜如晦两位先生并不走过来了，两个人指指点点说说笑笑，都穿的是一色的紫折夹袍，在雪中更显得儒雅呀。李世民这边也练好了，一看两位先生过来了，李世民向他们两个打招呼，两位先生今天好兴致啊，莫非大年三十要踏雪寻梅不成啊。哈，杜如晦笑了，秦王取笑我们了，这个时候谁会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呢？玄龄兄和我刚刚把出外的事后给安排好了，今天我们既要过年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呢。是啊，方玄龄也说了，雪中寻梅确实风雅，但是没有时间揽这份好心情啊。哈哈哈，李世民乐了，咱们今天既要准备打仗还要过年，想长安那里皇上和群臣正在举行吉礼呀，记得从周秦开始就有大挪的礼仪，玄龄是这样吗？啊，不错呀，大挪仪式主要是击鼓驱除一力之鬼，

0: 也有的说，这过年就是从古代大挪移发展过来的。好，李世民说，既然如此，今天午时过后，咱们把全军的鼓声都集合起来，然后敲上他一个时辰，刘武周、宋金刚与咱们相持已经数月呀，依我的估计，他们呢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这一次击鼓，就是要驱走这些屹立之鬼呀。李世民一声令下，午时过后，百壁城除了留下四周城墙上的守卫之兵之外，其他所有人等是齐集城中空地之上。就见侯君集手拿着红旗指挥，红旗往中间一挥，就听1万多军士是齐声大喊：“来年是杀刘武周！来年是杀刘武周！”哗哗1万多人喊的，声音洪亮而且亢奋，远山都应来回音了。紧接着，侯君集红旗又往左右一点，顿时之间是鼓声齐鸣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中间高台之上，耳听着喊杀声和鼓声声，是热血沸腾啊，好像自己亲临战场，感受到了铁马金戈一般。这仪式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就见侯君集把红旗一挥，唰，这台底下顿时是鸦雀无声。李世民迈步走上前来，看了看众士兵，众位将士，佳节即来，本王知道大家都思念家亲，今天咱们举行此仪式，就是让大家鼓一把劲儿，打败刘武周、宋金刚，早日与家人团圆。今天是年除夕，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种很特别的酒啊，希望大家伙就着佳肴好好的守个岁，攒出劲儿来年誓杀刘武周。呵，秦王这一番话鼓动的台下军士立刻欢呼起来了。一听今天给自己准备酒准备的佳肴，哎呀，誓杀刘武周，誓杀刘武周，大唐万岁，大唐万岁，大家是热气腾腾啊。李世民这边的仪式结束了，然后带领众将向中军帐走去。程咬金这个时候凑过来了，哎，秦王啊，嘿，刚才你别说，我这么一听，哎呀，您呐还真有鼓动劲儿啊，连我听了都恨不得打马出城，现在就去找宋金刚拼个你死我活呀。李世民听了，眼睛里头泛出兴奋的目光，往后看了看，秦叔宝走在后面。秦叔宝这人呢，哎，比较老成持重，向来非常谦逊，走路都走到后边。李世民伸手向秦叔宝打招呼，把秦叔宝招呼过来。叔宝兄啊，咬金兄，我听咬金兄刚才这么一说呀，我想起个事儿来。记得你们俩在美良川追赶尉迟敬德没追上，那是因为你们俩坐骑脚力不行，这件事啊我一直记挂在心里。昨天呢，张万岁又送来一匹战马，还特别送了我两匹好马，哎，你们可有兴趣前去看一看吗？要是能看中这两匹马，我就送给你们。啊，程咬金一听，真的？嗨，李世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呀？哎呀，太好了，秦叔宝也高兴得了不得呀，因为他们早就听说过这个张万岁可是有本事，他送给秦王的马匹那绝对不会差呀。俩人一起拱手啊，承蒙秦王所爱，我们恭敬 不如从命。哎，赶紧的吧，别啰嗦了。程咬金等不及了，李世民也乐了。你们俩呀，倒也不客气，连推辞的话一点都不敢说呀，生怕我反悔不成啊。无忌呀，在。现在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你派人把那2匹马给我牵过来，让大家欣赏一番。
1: 是。
0: 时间不大，这2匹马就被人牵到众人面前。众人这么一看呢，就见有一匹马，身长9尺，横纹五色，鬃尾若龙，嘶鸣如虚笛之音。另外一匹马，额高9尺，毛卷如林，头顶棕栗，身披酒花呀。一看这2匹马就不是一般的马呀。李世民给介绍了，据张万岁所言呐，这2匹马是各有灵性啊。这个五色马，只要它一嘶鸣，所有的马都不敢近前呢。而且这匹马嗜好喝酒，一口气儿能喝一斗酒都不醉。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呼雷角，又称之为呼雷伯。这一匹九花马，齿若飞龙，爱好吃熟肉，名之为九花球。两位王兄啊，这2匹马本王就赠给你们呐。到了镇上，我敢保证，这2匹马不至于输给尉迟敬德的抱月乌骓马呀。你们看，你们喜欢哪一匹呀？啊，你们自己分吧。哎呀，我喜欢这个。程咬金上前一把把九花球给拽住了。嘿嘿，多谢亲王赏赐啊！老程，俺也爱吃肉啊。这匹九花球合了我的脾气了啊！叔宝哥哥好喝酒，和这呼雷角正好一对儿，我们俩呢是各取所爱呀！啊，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一看程咬金那副急巴巴的模样，好像是怕马飞了似的，轰的一下子都乐了。程咬金还说呢：“我这叫什么啊？你这匹马叫九花球，哎，九花球。”九花九，哎呀，太别扭了，这嘴呀都绕不过来了。哎，我看这匹马也挺好，啊，你看最大的特点，它像我呀，大家伙一听，它怎么像你呢？你看看这匹马有这么大一个草包肚子，哪见过千里驹有那么大肚子的？这点跟我不是一样吗？啊，哇，大家伙呀又乐了。程咬金说：“这匹马这么大肚子，跟那蝈蝈虎似的。”哎，这样吧，哎，叫什么九花球啊？挺拗嘴的。我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它大肚子蝈蝈虎，大家看如何呢？大家一听又乐了，说那是你的马，你爱叫什么叫什么，你就叫它100个字的名字，只要你觉得顺嘴儿，你就叫。哎，好了，从此之后啊，我就叫它大肚子蝈蝈虎了。这程咬金一高兴，把自己的马九花球就改名大肚子蝈蝈虎。后来经过大家一传颂，有人呢就传成了大肚子蝈蝈虹了。所以不同版本的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这程咬金的坐骑有称之为大肚子蝈蝈虹的，有称之为大肚子蝈蝈虎的。这正是新年新喜新气象，好将好马好用兵。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

0: 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大年除夕，李世民赠给了秦叔宝和程咬金两匹宝马，一匹叫呼雷角，另外一匹叫九花球。程咬金嫌这个九花球啊，这名字拗口，于是呢就给他改了个名叫大肚子蝈蝈虎。两个人对秦王李世民感激得不得了啊。这天晚上，李世民呢又在中军帐里排摆宴宴，是款待群将啊。中间的条案之上摆满了整羊全猪以及大块牛肉啊，五色果蔬点缀其中。李世民吩咐让给大家伙都斟满了一种颜色黄澄的酒，斟到碗里扑鼻一闻，不但有酒味，还有一种草药的香味。就见李世民把自己手中这盏酒给端起来了，说：众位啊，这些酒是皇上令人从长安兼程运来的，以此来款待前方征战将士。这一会儿啊，孝公兄和药师兄在信州也正举樽劝酒呢。各位看到了，这种酒跟咱们平常喝的有所不同啊，是用屠苏、带黄、白珠和桔梗等物酿造而成的，名为屠苏酒。这种酒啊，喝法和咱们平常也不同，平常喝酒那讲究是最长者先饮，但这种屠苏酒讲究的是最少者先饮。为什么要最少者先饮呢？因为这屠苏酒就得在这岁尾年头的除夕夜才能喝。那么岁尾年头对于少者来讲，过一年是得岁，因此要贺之。对于长者来言呢，过一年谓之失岁，所以要罚之。那么今天此座当中以我年龄最小啊，那么就由我先饮了，因公为最后饮。大家一听啊，又都乐了， 但是李世民并没有马上喝酒啊。李世民又说了，我先饮此酒啊，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想我李家起兵太原，建成气候，这都是依赖各位文臣武将披肝沥胆赞相而成，皇上运来此酒的含义正有此意啊。我在这里仅代皇上向大家致谢。说完，李世民一扬脖，是满饮此杯呀，然后放下杯子，拱手向大家称谢呀。那大家伙能受得了这个礼吗？纷纷是拱手还礼。殷开山这个时候正坐在首席，他随同李渊从太原起兵到现在，一直没有与李世民一起共过事，但是久闻李世民是礼贤下士，英武睿智，跟随李世民的人那都愿意以效死力，原来都是听说呀。那么这一次接触数月，这才知道传言非虚呀。哎呀，你别看殷开山年岁最长，但是看到今天众人肃穆而又热血沸腾，这一时之间殷开山也感觉到自己全身都是热乎乎的。大家伙于是满饮此杯，是开怀畅饮，大快朵颐呀，高高兴兴的过了一个除夕，守了一个好岁呀。就这么着，这个新春佳节就这么过去了。过年之后一转眼就到了二月，这个期间呢，皇上李渊接到了李世民奏报，说这个王兴本据守蒲坂，虽说人数不多，但是呢威胁关中，实为心腹大患，请求皇上赶紧派人从潼关出兵，与自己两下夹攻，把这王兴本给解决了。李渊同意李世民看法呀，但派谁领兵带队出征呢？哎，正好这李世济从那窦建德那里逃回来了，干脆呀，派李世济领兵出征。就这样，李世济率领一万人马出潼关，渡过风陵渡，不日间就到达了蒲坂。这个王兴本呢，没多少人，手底下也就是5000人吧。他论人数不如李世济人数多，论装备不如李世济的装备精良，论才能那更甭提了，根本的比不上李世济。结果李世济这么一进攻，王兴本就招架不住了，赶紧派人向尉迟敬德求救。尉迟敬德和荀相捷报之后，俩人一商量，带领一万人马是前去救援。他们一离开这快州城，就剩下5000人马镇守了。那么下县现在在那吕崇茂带领下也只有2000人马守城，所以这快州也好，下县也好，人马都不多，有一些空虚。这个事情啊，就让李世民知道了。那李世民对战场态势了若指掌啊，他与李世济的信使是来往不断，派往快州下县的斥候探子如流水一般，把这敌方情况是不断的报来呀。所以双方还没开战，这李世民的情报就占了先机了。李世民一看机不可失，马上是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在武德三年2月23日午时，李世民端坐中军宝帐，一看群将都站满了，李世民马上下令说，李世济现在已然兵围蒲坂，李世济本来有兵马10000，沿途又招募新兵5000，来信言道拿下蒲坂易如反掌啊。那么现在尉迟敬德带人去救援，李世济呢准备分兵抵挡，他来信建议咱们从这里出兵，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随后李世济再带人掩杀过来，可一举大破之。 李世济此谋可谓意味深长啊，河东大事可以说从此定矣。本王已做出决定，我与长孙无忌、侯君集带领3000马军今天晚上出发，见到奔袭安邑，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这边呢，就由叔宝兄和咬金兄带领10000人马去攻打快州，殷公和段志玄带领5000人马去攻打下县。你们要多带攻城之具，也是今天晚上出发，明晨开始攻打，争取明天一天到晚间时分把2个地方给我拿下。白璧这里那就拜托房玄龄和杜如晦居中策应，我已经派人到龙门通知佳姐，让他马上派马三宝带领援军到这里来加强守卫力量。玄龄啊，你们可要好好的接应。遵命，请亲王放心。李世民又扫视了一下大家伙呀，各位将官，咱们在这里养精蓄锐已达数月呀，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此次发动我们一定要先定河东，再攻并州，彻底把刘武周荡平。谨遵秦王将令。大家是一起高呼啊。李世民一摆手，如此大家现在下去分头准备去吧。是。众人遵命，刚想散去，突然间有人发出这种声音。大家伙一看，谁呀？殷开山。就见殷开山眉头皱着，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李世民一看，殷公，你有什么话说吗？末将以为秦王刚才所布置的井井有条，胜算在握，但是唯独秦王您率领3000人马深入敌阵，甚为凶险呐。依我之见，秦王您为主将不可轻动，坐镇摆臂比较稳妥呀。是啊，这个时候有好几个人呢都开口了。刚才呀，大家伙有些人没好意思说，为什么？因为大家伙都了解秦王，秦王爱这么干，原来不止一次这么干，带着一拨人马就开始追赶人家敌军了，这玩意太冒险。但以往劝秦王都是劝不动，所以久而久之大家也都习惯了。现在听殷开山这么一说，大家伙呀这才敢来劝劝。是啊，秦王您是主将，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吧。哎，李世民现在意气风发呀，所谓兵不在多，在乎善用啊。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重在出奇兵，3000人足矣呀。殷公啊，都说那尉迟敬德如何了得，那好吧，这一次本王倒要会一会他啊。谢谢你的好意，不必多言，我一决。这殷开山一看，这个秦王哪点都好，就这个冒险主义这玩意儿，这有点差点。也难怪呀，20刚出头，这血气方刚，都爱冒个险。看这意思，想劝也劝不住了。得了，随他去吧，没办法。于是众将全散去了。简短结说，到了傍晚时分，李世民点齐3000人马，饱餐一顿，把城门一开，李世民一马当先，率领3000马军是急速向西南驶去。那到了半夜时分，另外2路兵马也是相继出城啊。他们一直向快州，一直走下县，按照原定计划，明天3处战事将同时打响啊。按下其他2支怎么不表，单说李世民呢，这一路是马不停蹄。等到这东方发白的时候，这安邑小镇的模样已经进入眼底呀。看到安邑了，李世民下令 甩开安邑，折向西行，离这个安邑20里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山谷叫做离石谷，预定的埋伏地点就设在离石谷内。李世民一马当先来到谷前，仔细观察了一下谷内的地势。哎呀，李世民一边看心里头一边把大拇哥挑起来了。怎么呢？这房玄龄啊真了不得啊，心细如发呀。来的时候，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个人拿着山川地理图向李世民介绍着安邑的地形，特别就介绍了这离石谷的情况。这俩人呢运筹帷幄，可以说人家这两个先生从来就没离开过百壁，从来就没到这离石谷实地观测，但是人家在山川地理图上所标注的，您到这离石谷这么一看，跟眼前的景物是一模一样啊！就见这离石谷就像个喇叭形似的，西面口阔低洼，东面慢慢的狭窄，这地势也慢慢的抬高了，两旁是山岭嵯峨，山间是溪水尖尖。李世民看罢多时，把头一点，把带来的3000兵马安置在东口，你放在这里既可以固守又可以俯冲攻击呀。这时侯君集过来了，向李世民低声请示几句，李世民点头认可，侯君集转身下令让众军士按队列到山泉处饮马喂草，每个人呢先吃一吃自带的干粮，吃饱喝足一会儿好干仗啊。李世民又命令2000人据守谷口，1000人是机动冲锋。安排完毕之后，李世民打发出去斥候，就探马兰旗见到西行，跟着李世济进行联络呀。那依照李世民和李世济事先的约定，昨天这李世济呀已经与这尉迟敬德交过一次手了。那李世济不愧是善战之将啊，他采用以逸待劳，依托有利地形，用弓箭挡住了尉迟敬德进攻的势头。那么到了今天早上，李世济又用弓箭为掩护，出动马军把这尉迟敬德的队伍逐渐向东挤压。他向李世民保证过，今天5时左右一定会将尉迟敬德率领的马军压到离石谷附近。那么现在离这个正午还有很长时间呢，刚刚清晨呢，晨雾刚刚散去，东边冉冉升起了一团红日。你别看这3000人马啊，历经一晚上长途跋涉，但到现在呀仍然是精神抖擞啊，非常的健忘。怎么呢？因为这3000人马呀，那都是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从军中百里挑一挑出来的顶尖人物啊，善于打仗，而且能够吃苦，精神还好。那么现在大家伙喝口水，吃点干粮，肚里一有饭食了，那精神头更来了。李世民呢也得溜溜马，这马也走了一晚上了，拉着特勒标到山泉处饮马。这马跑了一晚上，那不愧是宝马良驹呀，比其他马这精神头都足，喝饱了水，打着响鼻儿，来回的用额头蹭着李世民双手。李世民把马身上的草料取下来，放在一片山石上，让特勒标在这里嚼食。这时候侯君集和长孙无忌走过来了，告诉李世民说已经让随身兵士在谷后起火熬了一锅粟米粥，把带来的夹馅糊饼也用热水给溜透了，哎，您呐过去一起吃吧。李世民一听头一摇啊，说不行啊，我们一起来的3000人都是就着泉水绝食干粮的，咱们 怎能单独吃热食呢？无忌呀，你去把那些热食赏给那些身体比较弱的士兵，换他们的干粮，咱们呢吃他们的干粮。军中无小事啊，切不可因为此事挫了大家的志气。长孙无忌一看没办法，只得是依令去办呢。侯君集说了，说秦王啊，咱们这3000人马那都是百里挑一的杰出人才呀，那不会有身体弱的，身体弱的也不会让他们跟来。主将出征在外吃一些热食自古都并不为过呀，如果因此弄坏了身体，损失不是更大吗？李世民一听，当时这个脸就撂下来了，刚才自己吩咐完了，长孙无忌坑都没坑，马上去一定去办。但是侯君集居然说出这一番话，这李世民呢不由得

0: 不得给这侯军机多说两句了。军机呀、啊，你呀跟随我多日了，你还不明白我是如何待人吗？所谓万众同心，其利断金呢、啊。如果说主将表面一套，背地一套，这将士就会离心离德呀。我呀，观察你多时了，总体上你还算是一员勇将，但是呢，你有两点要想方设法克服啊。侯军吉一看领导对自己提出批评了，赶紧的毕恭毕敬，听着吧。李世民就说了：“军吉呀、啊，你有两个缺点，这第一个，你容易自傲，有一点功劳，取得一点成绩，你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夸口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你的一个不好之处。这第二点呢，你不习智谋啊。所谓兵不贵多而贵精，将不贵勇而贵谋啊。你现在算一员猛将，但是呢，你还不能够算一员智将。所以呢，这两点我希望你能改。而且这两点呢，你呀可以拜两个人为师啊。第一点，你要跟随房玄龄去学，要学习房玄龄的谦虚之风。这第二点，你要去跟随李药师李靖去学，要学一下李药师的韬略风范。如此，军机呀、啊，你才能成大器呀、啊。这番话说的侯军机是脸红脖子粗啊，连忙冲着秦王李世民拱手，恭听秦王教诲。军机谨记在心呢、啊。那这个时候，长孙无忌拿着换来的干粮走过来了，分给李世民、侯军吉三人同食。长孙无忌说了：“刚才呀、啊，我把热粥、热饼分给了5名兵士，说呀是秦王您所赐的，而且秦王换他们的干粮。”这5名兵士啊，都激动地流下眼泪。二郎啊，难怪现在军中都奉你为天人呢。感情是你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李世民听着是微笑不语啊。就这样，把早饭吃完了，就地休息，又等了一个多时辰，在5时不到的时候，斥候来了，说尉迟敬德巡相所带兵马，现在已经被李世济给逼退到了谷前。正这个时候，李世济所派信使也来了，向李世民呈上信札。李世民展开一看，李世济亲笔所书，原来李世济已经攻破蒲坂，王兴本被擒是当场斩首。尉迟敬德得到信息之后，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救援了，这才留下殿后之军大队人马加快速度向下线退却。那么这么一来，尉迟敬德到来的时间要比预定的时间要早。哎呀，李世民得信之后，赶紧的站在离石谷谷口之上，这么一看，就见前方不吐狼烟，敌人是蜂拥而至。李世民马上下令全军准备战斗，这才引出一段骑兵3000会敬德，神行8阵破金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

0: 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
1: 跟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嘻哈 KTV， 我是夏天，
1: 欢迎大家。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嘻哈 KTV 哈，我是陈丹。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哈，能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那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了。
0: 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啊，为大家播放的是来自张靓颖好听的歌曲。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曲是

0: 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嘻哈 KTV 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
1: 嗯，好的，感谢大家的欣赏和喜欢哈。那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朋友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骑行戴好安全盔，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乘摩托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对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在危险时刻救人一命。若因侥幸心理而不戴好头盔，危险来临时受伤的还是自己。为了您的安全，乘骑摩托车、电动车请自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共享单车不载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共享电动车、自行车不允许载人。几人同乘一辆车，让车身重量增加，在遇到危险时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更加困难，大大增加了危险性。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广大毕业生在乘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严格遵规守法，牢记一车一人骑。

0: 骑行，同时一定要记得戴好安全头盔。不炫技飙车炸街，道路不是耍杂技的场所，炫技、炸街、飙车等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高考结束后，切勿将激情释放在马路上，别把马路当赛道，别把生命当儿戏。在公共道路上飙车、表演车技，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对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极易危害公共安全。提示：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机动车等违法行为，宝山交警将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希望广大学子遵纪守法，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交警：怎么能穿拖鞋开车？司机：我开的时候是赤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6月7日，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至武汉饶城高速君山大桥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三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其鞋子是在事故中脱落，为防其被扎伤，便进入车内帮他找鞋子，结果发现车内居然是一双拖鞋。交警批评于某，哪个教练教的穿拖鞋开车。不料于某竟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开车的时候是赤脚呀。经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刹车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十分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略有一丢丢麻烦，但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下面来关注小小警察迷吃饭偶遇同事。近日，一段温馨有趣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位身穿迷你警服的小朋友正在餐厅用餐，就在孩子专心吃饭时，几位人民警察走进餐厅。当这位小小警察看到身着制服的同行时，瞬间变得害羞且紧张起来。这一幕被旁人记录下来，引发网友们的会心一笑。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

0: 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8: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9: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这个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嗯，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
11: 我先来。
9: 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11: 我五岁。
9: 啊，五岁，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11: 我叫夏佳瑞。
9: 嗯，夏佳瑞，你是属什么的？
11: 我是属老虎。
9: 啊，对着话筒说。
8: 你是属虎的。
11: 我是属老虎的。
8: 啊，老虎的，嗯，哦。
9: 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王佩然。
9: 嗯，王佩然几岁啦？
10: 七岁。
9: 属什么的？
10: 属鼠的。
9: 啊，属鼠的。好的，你们两个是幼儿园一个班的吗？
10: 不是，
9: 不是啊，那你大还是啊？你大一些是不是？
10: 对。
9: 那你是最大班了？你是最大班的小朋友吗？
10: 对。
8: 啊，你今年开学了之后是升到大班还是要上小学了？
10: 小学。
8: 啊，上小学了。
9: 嗯。
8: 上哪上小学呀？
10: 二小。
8: 二小学，你这个头型好可爱，谁给你留的？
10: 我妈。
9: 好可爱。嗯，有点。

0: 二少年画娃娃哈，
1: 嗯，
0: 那我们要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2: 秀秀口才，
3: 秀秀头脑，
2: 秀秀才艺，
3: 尽情秀，随便秀，
2: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3: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4: 童年不记哦。
1: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稍微有点淘气哈。
0: 嗯，
1: 就我们说什么，为什么你们在说话哈？来自家有童心的夏佳瑞和王培然，欢迎你们。
0: 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5: 我吗？
0: 啊，你跟妈妈。你
1: 呢？
4: 我和我小爷奶，我妈妈。
1: 对着话筒，你对着话筒说话。
4: 我妈妈在沈阳呢，然后我小姨奶在这儿呢。
1: 嗯，妈妈上沈阳干啥去了？
4: 我妈妈上沈阳给我赚钱买好吃的，小姨奶也上这儿给我赚钱买好吃的。
1: 那爸爸呢？
0: 嗯，
4: 我爸爸也
1: 对着话筒说。
4: 我爸爸也得卖车给我赚钱买好吃。
1: 啊，卖车给你赚钱，爸爸在哪儿呢？
4: 我爸爸在我妈妈单位呢。
1: 啊，爸爸和妈妈都在沈阳，对吗？
4: 嗯。
1: 啊，那你最喜欢？
4: 妈妈
1: 对着话筒说，嗯。
4: 爸爸呢？妈妈，那我以前卖的那个霸道，那些霸道已经开走了，妈妈已经上现在地方去卖车了，不上那上去卖车。
0: 你都知道卖霸道呢？你知道霸道多少钱一台吗？不知道。那你坐没坐过那个车？
4: 没坐过，
0: 嗯，那个车特别高，特别大，是个越野车哈，嗯，那你们俩，
4: 那吉普车不是越野车，什么越野车？
0: 你们两个喜欢车吗？
5: 喜欢。
0: 啊，都分别喜欢什么车呢？
4: 我喜欢拖车。
0: 啊？
4: 卡车。
0: 拖车、卡车、工程车是吗？
4: 对。
0: 哦、
5: 我喜欢垃圾车。
1: 垃圾车。
0: 啊、
1: 哦。
4: 三个垃圾车。
1: 啊，垃圾车也很大呀、
0: 嗯，
1: 而且还挺可爱的。你们见没见过那种车？就是一个车里面摆了好多的好吃的，然后卖好吃的那种车，见过吗？
5: 没见过。
1: 什么车？
4: 三轮车。
0: 不是。
1: 三轮车能卖好吃的吗？
0: 好像夜市有那种车，就是能坐里边做美食，然后它是一个车的造型。
1: 看见过吗？
5: 我看过。
1: 啊，看见过、
0: 嗯。
1: 你们两个最喜欢吃的好吃的是什么？
4: 嗯。
1: 糖葫芦，
4: 我喜欢吃糖葫芦
0: 啊！你喜欢吃糖葫芦，
1: 可是夏天没有糖葫芦啊。
0: 对啊，夏天怎么办呢？
4: 我喜欢冬天。
1: 啊，你喜欢冬天
0: 啊？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过生日，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4: 我都过完了。
5: 我不知道。
1: 你对着话筒说呗。
0: 嗯、
4: 我都过完了，
1: 你
4: 过
1: 完了。你的过生日的时间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就是你过生日的时候是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你穿半截袖了
0: 吗？
1: 还
0: 是
1: 长袖？
0: 嗯，
1: 还是大衣、羽绒服之类的。
4: 我穿半衣。
1: 半截袖。
4: 半衣。
1: 半衣是啥呀？
0: 半衣是什么衣服呢？
1: 是大衣吗？
4: 半衣。
1: 嗯，那你问一下你吧。
0: 你过生日的时候知道什么时候吗？
1: 你是什么季节过生日？
0: 嗯、
1: 春夏秋冬。
5: 春。
1: 啊，春天，
5: 嗯，
1: 啊，春天过生日，过生日的时候已经过完了今年的生日，对不对？
5: 嗯。
1: 啊，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有什么好吃的吗？去哪里过的？
5: 在家。
1: 啊，在家过的，谁做的好吃的？
5: 啊。
1: 谁做的饭？
5: 我妈。
0: 妈
1: 妈做饭做的什么最好吃？
5: 哼。我不知道。
0: 给你买蛋糕了吗？
5: 买了。
0: 啊，什么图案的？
5: 奥特曼。
1: 奥特曼。
0: 啊，喜欢奥特曼哈、啊
1: 嗯，
0: 小朋友都喜欢。
1: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平常妈妈也是做饭吗？
5: 嗯、对。
1: 妈妈做什么做的最好吃？你最爱吃的？
0: 嗯、
1: 我看妈妈把你养的好好呀。
0: 嗯。
1: 嗯。
0: 体格。
1: 做的什么最好吃？肉吗？
5: 对。
1: 对、
0: 啊，喜欢吃肉。你们两个都喜欢吃肉吗？
4: 我喜。
1: 你干啥？
0: 嗯。
4: 我喜欢卡米拉和格力乔，我不喜欢赛罗。
1: 人家问你喜欢吃啥？
4: 吃啥？
6: 哎呦我的妈！
0: 你们两个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肉？是什么肉？
1: 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菜？
0: 嗯，
1: 就是嗯，肉菜也可以。 排骨吗？
6: 大头菜。
1: 大头菜，大头菜怎么做的？炒粉条吗？你家谁做饭呀？
6: 就一个大头菜底下没有粉条，那不就成蛋糕了吗？
1: 就一个大头菜，那你家是谁做饭呀？
0: 是你小姨姥吗？
1: 那谁做饭呀？你爸爸妈妈不在沈阳吗？谁管你啊？
4: 我爸爸和妈妈呀，和我姥姥姥爷呀，和我姐姐。
1: 你还有姐姐？
0: 这么多？
1: 姐姐是你家的姐姐吗？
6: 是。
1: 对着话筒说。
4: 是我家姐姐。
1: 是一个妈妈生的。
4: 不是生的，是生的。
1: 那当然是不是？
4: 是。
7: 哎呦我的妈！
1: 你姐姐多大了？
6: 我姐姐
1: 八岁
0: 了。在哪里上学呢？
6: 在学前班上
1: 。上学前班了。那今年开始上一年级吧？是不是要上二年级？那上不上学前班啊？到底？
0: 在二小学吗？
1: 上了。开学上二年级还是一年级？
6: 一年级还是二年级？
1: 问你呢。
6: 二年级
1: 啊。那想问一下姐姐是在哪个学校？对着话筒说，是二小学吗？
4: 是
1: 二小学。
6: 是二小学。
1: 二小学。王佩然准备上哪个学校？你上哪个学校？小学。
5: 二小。
1: 你上二小。现在还没开，已经报名了对吗？
5: 对。
1: 你期待上小学吗？
5: 有点期待。
1: 有点期待。那上小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书包啊，文具啊什么的。
5: 准备了
0: ，这么早就准备了哈。那你觉得上学累还是这个幼儿园好？你会不会觉得上学，哎呀，这每天也不让睡觉了，然后上一天课怎么办？
1: 你们现在还睡觉吗？
5: 不睡。
1: 现在已经不睡了，对不对？那就是到时候你需要尝试一下小学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你小啊，所以你得睡。
0: 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6: 我会唱歌。
1: 唱什么歌？
6: 孤影者。
1: 你呢？
5: 小燕子。
0: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8: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
4: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我们。
3: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4: 不灭的梦想。
0: 对。

入壳，入中，用一种文之歌，歌中，许兄无名，万能，不算英雄。

晚儿歌》。小燕子。

些坑没离。哦。

0: 你们两个长大有没有什么愿望呀？想要做什么呢？长大？啊，你说吧。谁先说？夏佳瑞，你先说，长大想做什么？
1: 我长大。
0: 对着话筒说。
1: 我长大想上学。
0: 啊，上学？上哪里去上学？
2: 你要上哪上大学呢？
1: 大学。
2: 嗯，
0: 上哪里去上大学？上哪个城市？最喜欢哪个城市？
1: 好想来。
0: 好想来。
2: 啊。
0: 有好吃的，是不是？
2: 好想来，没准以后也会开大学。
0: 你呢？你想去哪里，王佩然？
1: 好想去。
0: 你的愿望是什么？
2: 你要当什么呢？长大？
3: 警察。
2: 当警
0: 察。
2: 当
0: 警察，
2: 嗯，
0: 哎，不错哎。
2: 的，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梦想成真吧。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认识吗？
2: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
3: 来
2: 了》。哎呀，你说你认识字哈，你还是不错的。
0: 再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大点声。
3: 潮宝来了。
0: 嗯，潮宝来了。希望有机会的话，你们两个还来这里做客，好不好？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0: 都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连续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
2: 胜利街道长城社区微光聚暖圆梦苑，党建联心惠民生。

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6月全国5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 TOP 100榜单，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再度登榜，位列第81位，至此已实现连续3个月跻身全国百强序列。作为国内文旅行业公认的权威评价体系，麦点 MBI 指数依托全网全平台数据维度，从媒体曝光量、用户互动热度、口碑好评率、内容传播深度等多个核心维度，对全国所有5A 级景区进行综合量化评估，最终筛选出全国范围内品牌传播表现最突出的100家景区。在连续3月登榜的背后，是景区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系列扎实的传播与服务。景区不再只依托传统山水景观吸引游客，而是把文化温度、便民服务、本地特色全部融入品牌传播内容里，让越来越多省内外游客通过不同渠道看到了六顶山不同于以往的鲜活面貌。接下来，景区将继续把延边本土的文化特色、山水优势转化为更有影响力的品牌力量，让更多全国游客看见、走进、爱上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为精准帮扶辖区困难群众、残障人群、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胜利街道长城社区常态化开展圆梦微心愿暖心帮扶活动，构建起线下走访模式。

0: 牌、线上志愿认领、线下精准落地的完整服务闭环，以微小实事传递民生温度，让基层治理更暖心、更有温度。深耕线下走访，让心愿征集更走心。社区依托线下丈量行走工作机制，组织网格员常态化走进楼栋入户走访，重点摸排残障人群、贫困家庭、困境儿童的实际困难，面对面倾听心声，实打实收集诉求，对收集到的各类微心愿，工作人员逐一核实登记，分类梳理归档，建立标准化微心愿台账，确保每一个心愿都源于真实需求，每一份期盼都有据可依，为精准帮扶筑牢坚实基础。搭建线上平台，让爱心认领更高效。社区创新服务模式，搭建线上微心愿认领平台，清晰明确帮扶需求，面向辖区在职党员、爱心志愿者开放认领，号召广大在职党员积极主动亮身份、建初心，踊跃认领帮扶需求，有效激活基层志愿动能，让零散爱心汇聚成惠民暖流，显著提升心愿认领效率与帮扶覆盖面。抓实线下对接，让民生服务更暖心。社区坚持闭环管理，精准落地，用心抓实线下对接服务。每期微心愿认领结束后，社区及时召开专项线下对接会，召集在职党员、志愿者与帮扶群众现场面对面沟通，一对一对接，推进各类微心愿落地兑现。针对高龄、重病、行动不便无法到场的特殊群体，社区分类施策，温情服务，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入户对接，送去心愿物资，开展暖心慰问，贴心解决群众实际难题。截至目前，该活动已开展四次，85名在职党员参与，累计为群众圆梦约110人次，切实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微心愿承载大民生，小服务彰显大担当。下一步，长城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以微光聚大爱，以实干暖民心，全力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
1: 北京海淀马拉松将于10月开赛，号码布串联多元消费场景。

人民网消息，近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黎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人民网消息，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近日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培育文明乡风是一项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与会代表表示，文明乡风建设做的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有着鲜明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要抓教育，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抓移风易俗，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抓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凝聚城乡共建文明乡风的合力。在大会现场，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此次大会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参会。

中新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海淀区获悉，2026中邮保险海淀马拉松将于10月11日在北京中关村1号开赛。赛事以“奔跑海淀，向心出发”为主题口号，持续做强号码布经济，进一步丰富其应用场景。号码布不仅作为参赛凭证，更是串联景区游览、商圈消费、文旅体验等更多元场景的权益载体，实现一张号码布畅游海淀。据介绍，在文旅体验方面，跑者凭号码布可免费游览圆明园、凤凰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7家景区，免费参观中关村村史馆、圆明园博物馆，并在指定文创商店和特色咖啡店享受消费折扣。在商业消费方面，跑者凭号码布可在世纪金源、五棵松万达、中关村大荣城、海淀大悦城等10大商圈享受专属折扣、到店好礼及增值服务，涵盖科技潮玩、运动装备、特色餐饮等多元品类。本届赛事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海淀区体育局承办，北京市中瑞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运营。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海淀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或合作平台 Keep 数字心动提交报名申请。赛事继续采用先报名再抽签后缴费的预报名模式，配套候补机制，并优化1000个直通名额分配规则，提升跑者参赛体验。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赛事首次打造海马运动季与海马校友会双向联动模式。海马运动季以跑向科技、跑向自然、跑向活力为主线，自8月起推出系列训练营及升级版海马嘉年华，聚焦体育加跨界融合，致力于将马拉松打造为汇集更广泛人群的区域性运动节日。海马校友会根植于海淀教育高地的独特区域基因，将高校文化元素融入赛事体验，为跑者呈现一场兼具仪式感与归属感的海马毕业礼，让每一位跑过海淀的人都成为海淀故事的传播者。

0: 新华网消息，记者从教育部官网获悉，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边境地区教师是扎根国门一线、托举边疆未来的重要力量，办好国门学校、建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事关边疆稳固和国家长远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加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支持计划启动实施为契机，聚焦思想引领、师资配置、培养培训和待遇保障等环节，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守边稳边固边贡献教育力量。该计划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立项实施，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启动会上，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教育部有关司局和部分边境省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有关高校、国门学校校长、教师代表等参加活动。启动会后，组织召开了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座谈会。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发布暑期消费提示，警惕不合理低价油。
0: 零食代餐化，三餐边界消融背后的饮食变革。

央广网消息，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温馨提示，警惕虚假宣传和不合理低价游招来。出行前可参考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发布的《北京常规旅游路线团队地接参考价》，综合比较行程安排、服务内容和价格标准，做到心中有数，理性选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提示，树牢安全意识，做好行前准备，合理规划行程。出游期间注意人身、财产和交通安全，如遇突发情况，请及时报警求助。多一分安全防范，少一分出行风险。同时，勿轻信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夸大宣传。预订旅游产品前，注意查验经营者资质证照。出游前务必签订旅游合同，明确服务标准、行程安排、费用构成和退改规则。尽量通过对公账户付款，并妥善保存合同、订单、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材料。遵循公共秩序和景区管理规定，服从现场引导，按照游览线路有序参观，爱护文明古迹和公共环境，不扎堆聚集，不长时间停留，不擅入未开放领域，共同维护游览环境，共筑文明风景线。

0: 央广网消息，过去零食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只是一个小角色，它出现在饭后的闲暇时光，出现在追剧、聊天、旅途途中，是三餐之外满足味蕾的小小慰藉。人们提起零食，往往想到的是偶尔吃一点，不能当饭吃。然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消费理念变化以及食品产业升级，零食正在悄然改变自己的身份。从三餐之外的辅助选择到部分年轻人的日常饮食方案，零食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完成一场从辅食到正餐化的角色转变。零食代餐是现代生活节奏变化的直接体现，独立包装的坚果、营养棒、便携巧克力、低糖食品等产品销量持续增长，零食代餐逐渐成为年轻群体中的一种新型饮食方式。尤其对于上班族、独居青年和高强度工作人群而言，零食不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消遣，而成为解决没时间吃饭、不想复杂烹饪等现实问题的便利选择。对于饮食方式更加灵活化、碎片化的年轻人来说，花费较长时间准备一顿饭有时并不是现实选择。一份方便携带、随时可食用的食品能够快速解决饥饿需求，这种变化并非简单意味着人们不愿做饭，而是现代生活方式对饮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零食代餐的流行是消费市场对生活场景变化的一种回应。过去食品企业主要关注满足味觉，如今则更关注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中的需求。例如，办公室里的下午加餐、深夜工作的能量补充、独居生活中的简单饮食，都催生了新的消费空间。零食企业通过小包装、便携化、功能化设计，让食品更加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这种变化说明，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购买更贵的商品，也体现在商品是否真正融入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从解馋小食到生活伙伴，零食身份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它告诉我们，消费市场的每一次变化，本质上都是社会需求变化的结果。今天的零食之所以走向餐桌中央，并不是因为人们放弃了传统饮食，而是因为现代生活正在创造新的选择。面对这一趋势，我们需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待消费创新，也需要用理性的态度守护健康底线。只有当便利、品质与健康实现统一时，零食的正餐化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变革。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下练三伏怎么练？专家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中新网消息，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治危病科主任刘洋指出，三伏天适合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刘洋介绍，中医认为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出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下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因此，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选择在上午的6点至8点或者晚上6点以后，这时候气温相对凉爽，阳气也比较温和。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通风阴凉处，例如说公园的凉亭或者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适宜，注意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觉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这时候应当立刻停下来休息。第四，刘洋表示，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 动作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来进行锻炼。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第一是摆头摆尾去心火，第二是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礼让行人的正确方式。斑马线是生命的安全线，城市的文明线。斑马线前让一让，不仅是对交通规则的遵守，更是对城市温度的传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一、直行车辆，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行人所在车道和前进方向的下一车道均要停车让行。具体来看，行人在没有到达双黄线时，机动车可以直行通过。机动车和行人在同一侧，行人虽然已经在斑马线上，但是行人还没有到达机动车道，机动车可以直行通过。行人已经走到了斑马线上，在机动车道的位置上，这时就要礼让。当行人走到这个位置时，行人在 A 车前方斑马线上时， A 车需要礼让停车，等待行人通过。 B 车可以直接通过，行人已经通过 B 车前方斑马线。当行人已经在双黄线等待通过时，正在通过的同方向的机动车要停车礼让。二、右转车辆，交叉路口右转车辆应避让行人。三、左转车辆，交叉路口左转车辆应避让行人。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多一分礼让，多一分安全。斑马线前讲文明，礼让行人我当先。让我们一起守好这条文明线。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错过高速路口直接倒车，司机孩子病了我心急。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15日沪蓉高速湖北应城段，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驶过出口后直接减速进入应急车道，随后一路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向右拐进匝道驶离。交警立即锁定该车，并联系驾驶人陈某前来接受处理。陈某称自己未留意道路标志导致错过出口，由于孩子生病急于回家，便心存侥幸倒车回到出口以节省时间。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提醒他上有老下有小，更应该

0: 驾驶人在泉州湾大桥上驾驶摩托车涉嫌严重超速行驶，并为博取流量同他人拍摄视频发布传播，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前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摩托车高速行驶与时速284公里的高铁几乎并驾齐驱。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是陈芬兰，由孙怡作词，翁君熙作曲，陈芬兰首唱，收录在陈芬兰197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梦乡》中。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陈芬兰，女歌手，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三重成长，以一曲《孤女的愿望》走红台湾社会。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翁清溪在波士顿进修时所创作的歌曲。那年翁清溪38岁，一个人在波士顿留学，一个人非常寂寞，只好每天到公园溜溜排遣寂寞。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0: 美国人都喜欢躺在草皮上，看到一对对恩恩爱爱的恋人，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好意思和人聊天，就一个人去感触别人的甜蜜、悲伤。这首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直到1973年，汪清熙回到中国台湾，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并且挑选出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填词。而在孙怡给歌曲填词时，对汪清熙不满意的乐曲也同样有兴趣，这才发现汪清熙准备丢掉的曲子更合适，并且决定留下填词，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完成。

如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

老男孩这首歌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王太利写歌词的时候是在上班路上，坐在公交车上写歌词，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边写一边哭，老男孩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深埋心底。后边部分是全首歌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泰熙，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0: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
1: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0: 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着实不易。有很多事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幸福就在身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6: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神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

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年久磨烂，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向前。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

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阻碍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阳光升起，
1: 孩童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3: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4: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0: 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7: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0: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1: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2: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4: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3: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4: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3: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5: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8: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不要快点，做好。
17: 台风红霞逼近，
8: 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7: 广东省防总局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8: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7: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8: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9: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0: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9: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8: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2: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8: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2: 您正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8: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8: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 之声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

0: 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0: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0: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 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

0: 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疫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

0: 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0: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4: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6: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4: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4: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7: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 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4: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八月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八仙得道第十三讲，平和老龙跟那个蝙蝠已经成了莫逆之交。说什么叫做莫逆之交啊？两个人呐，互相的敬重，互相的爱护，知心知己，相见恨晚，是一交如故，简直说吧，拉不断扯不断了，恨不得每一天两个人都得见面聊这么一回子，所以成为叫莫逆之交。首先说这个老龙特别的佩服蝙蝠，佩服他什么呢？原来是耗子编的，你想想这个老鼠在动物里边这么微小，这么卑贱，可是一样啊，人家决心如此之大，善根如此之深，居然的在好几百年以前发达洪水的时候能够救下好几千人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德得有多大呀，所以才感动了文美真人，收度了他，像这样的朋友怎么能够不值得一交呢，特别的敬重他呀。那个蝙蝠对老龙呢更加敬佩了，是一个大孝子，不仅如此啊，在海底下修炼这么多年，都感动了神仙，把他给收度了。哎呀，像这样的大哥，我上哪儿找去呀？两个人呐，显得特别的亲热。嘿嘿，这一下就激怒了海底的另外一只蛟龙。为什么呢？这只蛟龙啊，总以为自己修炼的年头也不在那老龙以下。为什么单单有神仙把他给收度了，这神仙为什么不收度我呢？他总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是不是有那么深的善根？你是不是啊，有那么深的仙缘？要不然怎么有这么一句话呢？除自责以外， 没有别的圣人之。

要想胜过别人去，您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不是这样，他是怨天尤人呐、啊，他恨上老龙了，心想总得找时机呀、啊，我得跟你比划比划，分分上下，哎，咱们决决高低，到底看一看谁的本事大，也让神仙知道知道，我蛟龙的本事不在他以下。更何况最近老龙又交上这么一朋友，他也不知道是谁呀、啊，总觉得嘿，这好事怎么都让他赶上啊？你看啊，一天到晚的有说有笑的，多开心的。他那么一怒之下，他呀、啊、也从海底下钻上来了，摇身一变，变个人形，自己出来溜达溜达，散散心。往前走不远，就看见这小庙了。抬头一看，这匾额上面写着“福德寺”，心想这福德寺里边供的是哪位真人呢？进去看看，他呀也没看明白，就看见有这么一只飞禽。哎呦，这是不是西方如来头顶上那只孔雀呀？把他吓得呀，跪在地下就磕头，磕完头了。出了庙这么一琢磨，这不对呀、啊！刚才我看那飞神的神像好像是黑乎乎的，是不是孔雀呀、啊？正赶上有人从这儿路过，他把人家给叫住了，一问，还说问问，这里边供的是不是西方如来头顶上那只孔雀呀、啊？人家一听这个乐，说不是，他供的这位啊福德正神，那是一只蝙蝠。啊，他一听这个蝙蝠是什么玩意儿啊，赶快的掐诀念咒，就把周围这些土地都给拘来了，说他有什么本事拘这个土地，他修的不是正道是歪道，这歪道修起来这法术可也不小啊，他这么一念咒，这些土地呀、啊、总觉得闹心，脑袋发闷，所以呢也就跑来了，一看是他啊！我问问你们，这个福德寺里边供的这个蝙蝠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在这儿他居然立起庙来了，受人间的烟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土地们一看，告诉他吧，啊，没有别的啊，跟您说，这是好几百年以前呢，有这么一只大老鼠救了。灌口啊，上千人的百姓性命，怎么着？文美真人在西岐山那儿把他收为弟子，文美真人呢把我们给叫去了，让我们给灌口的老百姓啊，这儿甭管是显灵啊还是托梦，哎，告诉他们有这么一档的事儿，是这个灌口的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人家自己捐钱盖了这么一座庙，给这个蝙蝠福德正神给塑的金身，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哦，他在这儿受人间香火呢啊，有时候他也显显灵啊，老百姓对他特别的敬奉，所以这个香火呀显得特别的旺盛。嗯，既然这样的话，告诉你们啊，三天之内把这庙给我拆了啊，拆庙，对，把他给我赶出关口，如若不然的话，小心你们的腿，我把你们的腿全给打折了。把这些土地给吓得呀，有这么一位土地爷脑袋这么一晃悠就过来了。您先慢点说，有几句话我告诉您，要说呢您让我们拆庙把他轰走，这都不难，虽然说他是文美真人的弟子，当然了，日后文美真人就是不答应也找不着我们，那一定是找您呢，有您这儿顶着呢。这还不算，您可知道啊，他在灌口这儿交了这么一位好朋友，恐怕这位好朋友您惹不起。谁呀、啊、就是您的邻居呀、啊、海底下那条老龙，您惹得起吗？人家两个人那是莫逆之交，您把人家朋友庙给拆了，把人给轰走了，到时候老龙要是一找您算账，嘿嘿，恐怕呀您是吃罪不起。这土地呀、啊、不说这两句还则罢了，
这么一说，这蛟龙的火啊立刻腾就上来了，他是哇呀怪叫啊，把这帮土地吓得全都跑了。他自己呢，这么一伸手，哗楞，把自己的兵器给拿出来了。什么兵器？三尖两刃刀啊，这是用他的虚然给锻炼出来的。他呀拿着三尖两刃刀这么一转身，二次进妙不容分说，乒乓乒乓，他把人家神像给砸了个粉粉碎，一边砸这个神像，嘴里边还一边喊呐：蝙蝠你给我滚了出来，蝙蝠我跟你较量较量，蝙蝠就是你那朋友来喽，我也不与他善罢甘休。喊了半天没人搭理他。说那位蝙蝠福德正神没在庙里面吗？这天还真没在，哪儿去了？化作人形啊，又找老龙，人家两个人呢、就在海边这儿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呢，俩人说的这个亲热呀。这蝙蝠就一再告诉老龙：老兄，你看我在这儿呢待了已有七八百年了，要说呀老百姓对我可真不错，您看我已经受到人间的烟火了，师父告诉我呀在这儿要受香烟，哎，要到这么1000年，我看现在差不多了，我可以就回到山上面见恩师去交旨去了。虽然说现在香火还没有完全烧够，但是凭着我的性命之功，我再锻炼锻炼也就可以呀修成人道了。老龙一再跟他说：贤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咱们两个人相见恨晚，在这儿终日里好好的盘桓盘桓，这多好啊，是不是？两个人说话搭理呢，正往前边走着呢，猛然间这个蝙蝠啊浑身这么一抖，蹲在地下了，脸色煞白，额头上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落，把这个老龙给吓的呀。哎呦，贤弟贤弟你这是怎么了？贤弟难道说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闹病了？蝙蝠摇了摇头：老兄不是那么回事，我没有得病，我也不会得病。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恐怕呀是我那个小庙出事儿了。哎，老龙一伸手把他拽起来：贤弟你怎么老是这么胆小怕事啊？啊，不是我胆小怕事，临下山的时候师尊嘱咐过我不让我惹是生非，所以我一直的出去跟您交往以外，我都在庙里边，我从来不敢出来呀。你看今天庙里边肯定出事了。哎，你那个庙能有什么事情？自打你来了以后，你看看老百姓对你是多么的爱戴，你的香火那是多么的旺盛啊。哎，当然了，也免不了有那个山妖水怪什么的对你看不惯，那他们也不敢拆你的庙啊。谁不知道咱们俩是莫逆之交啊，欺负你那不就跟欺负哥哥我一样吗？岂能够与他善罢甘休，谅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两个人这正说着呢，只见这个地呀拱出一大包来，噗，地破了，从里边钻出一土地爷来。哎呦，二位还在这儿聊呢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啊？这土地呀赶快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那二位这么一讲。这个蝙蝠啊倒是没什么，还一再的跟老龙讲：道兄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我那庙出事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正好收场，哎，我呢赶快的回到西溪山面见我的师尊，我去交旨去。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仗着我的性命之功，差这些年的香火呀我可以补上，照样呢可以转成人道啊。道兄您可别生气，千万千万别因为我的事情在这儿惹出什么祸端来。您呢修炼这么多年不容易。老龙一直的咬着牙听兄弟这么一讲：行了，你不用管我了，
你就赶快回去吧。这儿的事情

0: 我自有安排，你放心吧。
1: 哎，道兄，千万千万不要惹出什么祸事来。于是这个蝙蝠急急忙忙人家就走了，转回西岐山面见唯美真人，人家去交旨去了。蝙蝠走了以后，老龙把手一摆，摒去了土地，他呀噌往起这么一纵身，就奔往福德寺来了。来到福德寺的上空，往下这么一看，哈哈，就是这个蛟龙啊正要拆庙呢，站在庙头喽，不住的大喊呐，小小的蝙蝠你算是什么东西呀？ 啊还说什么有你那么一个朋友，不提你的朋友还则罢了，提起你的朋友啊，哎，我早就想跟他分分上下，比比高低呢。哼，就怕那老龙他不敢与我交手。这老龙就在空中的听得特别真切，心想啊，你欺负我的朋友就是欺负我，怎么着还想跟我分分上下比比高低？大喊了一声，休得猖狂，俺来也！说着话唰从半空中就下来了。这蛟龙一看老龙真来了，抡起这三尖两刃刀，是抡刀就砍。老龙往旁边唰这么一闪身，一伸手哗啦啦啦啦啦，也取出来自己的兵器呀、啊、就是那八卦盘龙戟。两人砰砰砰砰砰砰，在这个海边这儿就打在了一处，真一交上手了，这老龙也感觉到了这蛟龙的本事不在自己以下，毕竟他也修炼这么多年了。两个人足足打了有40回合不分上下，他们两个人这么一交手，嘿嘿，周围的老百姓受得了吗？老龙一想，我别跟他耽搁时间了，来吧。老龙啊画出了原形，当然了蛟龙也显出了原形了。老龙噗这一下把自己的龙丹喷出来了，而且是用三昧真火，这个龙丹出来以后是这么一个大火球围着这蛟龙啊身子这么一转，呵，把他给烧的呀。心想，哥，你用球用火来攻我呀，好，我看你有多大本事。这蛟龙呢也显出自己的本领，猛然间抖丹田那么一吸气，恨不得呀把这半海的水都吸过来了，冲着这火球噗他就喷过去了。嘿嘿，他哪知道这个火球啊那是老龙用三昧真火锻炼而成的，不是一般的水能够扑灭的。就这个海水喷到这个火球上边，就如同是火上浇油啊，火势更大。两个人这么一盘旋，带着风，风见火力，火借风威，呼，这一下把这个蛟龙给烧的呀，哎呀！怎么办？到这个时节了，他是急中生智，唰，变成那么一条小泥球，唰，就钻到海底下去了，就到这个缝里边这么一藏，心说：我看你还上哪儿找我去？把这个老龙给气的呀！我找不着你，我自然有办法，赶快掐诀念咒。什么咒啊？移山大咒啊！咵嚓的一下。半拉海都给填了，把这只蛟龙啊就给压在这个山底下了。说到这儿，缥缈跟火龙两位真人这个乐呀，就乐这个老龙你有多笨有多傻，你把人家是压在这个山底下了，这海可缺了一半啊，把自己的巢穴不也给毁了吗？就这么一来，惊动了二郎神君。二郎神这么一想，蛟龙固然可恶呀，可是你老龙也不该移山填海呀，啊，不知道这是我的管辖地方吗？你这么一来，不是耽误老百姓用水了吗？所以二郎神君带领神兵要捉拿老龙之罪。 来晚了这么一步，这老龙已经知道了，我得赶快跑。跑出了灌口境界，走在半道上，整整碰见他的师尊缥缈真人。把这些情况跟缥缈真人这么一讲，缥缈真人一想，得了，跟我走，上东海去吧。这么着才把他领到了东海。缥缈真人呐，把这些事情全都说完了，抬头一看，他的师兄火龙真人。火龙真人闭上眼睛想了想啊，你看看你看看，耽误多大事儿啊，你把他领到东海了，来到海边，你就不应该再找我去了。你看跟我那个徒弟他们谁也不认识谁，居然的打起来了，还闹到了天空。哎，虽然说这是定数吧，但是毕竟这是祸事啊，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斩不治罪。但是毕竟是你我的徒弟呀，咱们不能够不管呐，是应该的管教管教。按道理来说呢，他们这是违背师命啊，按照咱们门户的规矩来讲，应当严加惩处。哎呀，师兄啊，您也知道马上就该用他们了，怎么能够对他们严加惩处呢？那也得管呐，起码得好好的教训一番。对，是应该教训，不过咱们也别太狠喽，咱们呢分分工，一个唱白脸的，一个唱红脸的，既要管教，还得让他们俯首贴耳的，哎，供职办事儿啊。对对对，师兄，那么咱们哥俩谁唱这白脸的，谁唱这红脸的呀？那自然你唱这白脸的啊，好好的吓唬吓唬他们，我唱这红脸的，我再哄哄他们。嘿，师兄，说来说去赶这白脸的让我唱，那是啊，好，全都听师兄您的。这两位真人商量好了之后啊，一摁住云头，从半空中下来，来到海面这儿，下了云，脚这么一踩在海面上，把手一挥，祥云退去，两位真人就在海面上这么一坐。说这个神仙在海面上坐得住，坐得住啊，就刚刚往这儿这么一坐，旁边这些浪花呀，立刻就变成了朵朵金莲，把他们就给拖住了。神仙们，两位真人冲海底下这么一念这个居龙咒，这两条龙啊在海底下正藏着呢，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别人都能躲，师尊来了躲不了啊，等着吧。嘿嘿，是福不是祸呀，是祸躲不过。就听见师尊这么一念招龙咒，两个龙啊唰的一下从海底下就出来了。一看师尊坐在海面上呢，他们也摇身这么一变，显出了人形。这个胡飞龙呢马上就显出啊，还是这么一个女郎的模样，就在师尊旁边这么一跪，显得特别的胆怯。平和变成这么一个小伙子的模样，到这个时候了，梗着脖子也往这儿这么一跪，还有点不大服气儿呢。缥缈真人看到这儿，用手这么一指，你们俩可知罪吗？就这一句话把那胡飞龙吓得呀，眼泪吧嗒吧嗒直往外落。再一看那个平和倒是蛮不在乎啊，师伯师傅，你要问我跟你说，在灌口那儿移山填海都是因为那个毒蛟，住口，你以为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吗？还用你跟我们说吗？嗯，你们俩犯的是什么罪啊？不知道吗？居然的移山填海，还大闹天宫。嗯，如果说刚才要不是我们两个人赶到的话，你们两个人还有性命在吗？怎么着，就以为自己有点法术就了不起了，目中无人，目空一切？ 难道说就不知道外边还有人的法术高于你们吗？早就跟你们说过，教给你们法术是为了你们自卫或者济世救人之用，怎么能用这个法术去凌辱别人，看不起别人呢？难道说就不知道吗？凡是仗着法术欺负别人的人，最后最终他就得死在法术之上，这点道理都不明白。胶州万岛不知道有多少高人呢？另外你们还犯下这么一行目无师尊目无法纪之大罪，你们说吧，今天应该如何的处置？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凌凌叫》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平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整个屋檐，到黑色琴键拨动起舞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想要我要再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记》。

你说翻越那的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窗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为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浮随影，跟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的多到记不得，翻阅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命。

歌词里的落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他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的神秘感。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情总会创造出各种奇迹，哪怕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可陷入热恋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在乎。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那份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起来听起来缓柔缓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俞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

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李健共同创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为主。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嘴嘴，用我双眼捕捉这份特写。这首歌曲听着有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一切都好。

0: 夏天是一首未完成的旋律，在等待你走进我的心里。夏天是一段未结果的爱情，在等那里的爱情，让爱继续。想要与你整个夏天，想要把最好的风景赠予给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夏天》，由李玖哲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这首《夏天》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大示范，活生生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久式的 R&B。李玖哲的声音中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可以听到了一个提高的一个新的层次。
1: 我们相信和不守候，相遇有过肩膀靠，谁会着急。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又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东布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5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八零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慈禧太后让光绪大胆革新。实际呀，大权他一直牢牢握在手中。在6月16号的时候，慈禧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管理步军事宜，作为步军头领。24号又命礼部尚书怀塔部管理颐和园八旗包衣，三旗官兵跟鸟枪营的事务都归他了。跟着又命令刚毅去管理建瑞营的事务。这一番亲信安排，把整个京城卫戍部队给控制住了。才10多天呢，皇帝变法还没变出什么名堂呢，慈禧太后已经抓住了关键部位。瞅他这阵势，看出苗头来了，变法维新难以成功啊！不肯放松权力的慈禧太后，归政给光绪皇帝，实际。朝政他是一点也不愿意撒开，大小决策皇帝还得请示太后，太后跟光绪帝的矛盾也就日渐显露。慈禧对于光绪维新变法会触动自身党派的利益，当然是十分不满了，所以不惜代价是直接干预。就在这一年9月4日，光绪皇帝刚刚罢免了礼部尚书怀塔部，这不是慈禧派来的吗？这就是帝后两党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呐。慈禧非要让怀塔部上，光绪非让他下，以怀塔部为首礼部6个大臣被皇帝一下全免了。获此大罪是由于他们拒绝代呈礼部主事的奏折呀。礼部主事叫王照，王照曾经奏请光绪皇帝游历日本各国，并请立商务部、教务部，可是这6位 都说王昭是咆哮公堂，欲置皇帝于险地，所以王昭的奏章他们不往上传。光绪知道之后十分生气呀、啊，你们阻塞言路，所以光绪帝给这六位给予严惩啊，同时赏赐王昭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官职，以示鼓励。第二天，光绪帝又奖赏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个人为四品卿啊，任军机处章京，掌握了军机处的实权。光绪帝向来有事是请示慈禧太后的，唯独这回他自作主张了。礼部的官员全被罢免，破格又提拔了四个小臣进军机处。军机处章京那是什么职务啊？是专门起草皇帝诏旨、阅览大臣奏章的官员。你别看官职不高，但作用可不小啊。其实相当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那么原来的军机大臣形同虚设，皇帝不信任了。

队伍，但是其中不少地方仅仅是面子工程啊。当地的官员有很多人只是跟风罢了，没有人真正想过实行变法维新。只有在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积极执行新政，把维新运动搞了一个有声有色，气势壮观呢。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江西宜宁人，其家家学渊源。1895年的时候，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他感觉到国家处在危难之时，只有改革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一上任就积极开展变法维新呢。在全国的督抚中，只有陈宝箴是真心实意支持维新变法，再加上在他身边还有两个好帮手，谁呀？熊希龄跟黄遵宪呢，这二位也一心支持变法。在他们的协助下，湖南的变法维新运动是除了北京之外最有生气的。1897年9月，陈宝箴发布了实务学堂招考试，主张国家之强弱弃乎于人才，人才之嚣长存乎于学校啊。为了能涌现更多的人才，决定建立实务学堂。陈宝箴任命熊希龄做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在黄遵宪的推荐下，陈宝箴又邀请了梁启超到实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约请李维格担任西学总教习。梁启超呢，作为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来到湖南之后，仿效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形式，把这个学堂的功课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除了讲授传统的45经，还要讲解中外历史、格致算术等等新的学科。学生呢，自己做读书笔记，然后再由教师批改。在教授中西文化的同时，实务学堂还积极地向学生灌输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宣扬君主立宪制。实务学堂的教学方式为湖南的学术吹进了一股新风，同时也为湖南培养了一批维新变法的骨干分子。在开办实务学堂的时候，谭嗣同在陈宝箴的大力支持下，在湖南设立了南学会。南学会主要是由当地的维新志士所组成的，定期举行演讲，并随时回答听众问题。南学会主要是希望通过演讲的形式来沟通士农工商，使得他们在维新运动中能尽到自己一份力量。南学会用演讲的形式在湖南马上引起巨大反响，每次来听讲座的有上千人，湖南的其他地方也纷纷自行设立南学分会，可见谭嗣同设立的南学会影响是多么大。维新派还通过办报的方式来宣传维新思想。唐长才等人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先后创办了乡学报和乡报。在这些报纸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纷纷借报纸来阐释维新，批评时政，号召变法，向国人传播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情况，办报纸、开学堂，将湖南的新政搞得是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可是这世上的事啊，就是这样，有人高兴，就有人生恨。湖南新政开展的如火如荼，这是高兴啊，但是维新派高兴，可守旧派实在是看不下去。湖南守旧势力的代表是那位曾经任国子监祭酒的大学者王先谦，还有乡绅叶德辉。王先谦是清末著名的经学家跟历史学家，在湖南享有极高声誉。现如今眼看着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开学堂、办报纸、宣扬变法，大肆宣讲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思想，
王老夫子可不

0: 干呢。他凭借自己的威望，多次上书陈宝箴，要求赶走梁启超，同时呢，煽动岳麓、城南、球中三个书院的学生制定乡省公约来抵制康梁思想。在守旧势力的排挤之下，梁启超不得不离开了湖南。乡报和乡学报原先也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主力啊，这同样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他们聚众殴打乡报主编呢。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此时也发了话，不满意乡报跟乡学报所极力宣扬的孔子改制说呀。张之洞命令陈宝箴和黄遵宪及时更正这两份报纸宣传的导向。经过这一番更正，两份报纸逐渐开始变为平庸了。湖南新政和维新活动虽然在守旧势力的攻击下遭到严重破坏，但湖南却从此成为中国变法乃至革命最为活跃的省份，这和陈宝箴等人推行的湖南新政那是分不开的。咱们再说这谭嗣同，谭嗣同成立南学会也遭受打击。那么谭嗣同有一个好朋友，是他的老乡，叫毕永年，从湖南来到了北京，住在南海会馆，跟康有为住在一个楼里。想当初在湖南的时候，毕永年跟谭嗣同、唐才常是交往甚密啊。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崇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学者王夫之，民族革命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生根发芽，他们痛恨腐朽的清政府，经常聚在一块儿谈论时政。这毕永年是各会党间的联络员，这次到北京就是为了了解变法维新的动态。在1898年9月14日晚上，康有为把毕永年叫到自己的房间，告诉他皇帝现如今处境危急呀。唐代有一位大臣叫张柬之，进皇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复位。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自己也想仿效张柬之，还说已经奏请皇帝召袁世凯入京，让他充当除掉慈禧太后的操刀手。听完这番话，毕永年觉得有些不妥靠。为什么？尤其是这个袁世凯问题，他认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同党，而李鸿章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人，这风险太大。袁世凯当年驻守高丽，在朝鲜时自请撤回军队，是一个没胆量的人，这种人怎么能信赖呢？而谋杀太后这又是大事，恐怕办不到吧。可是这康有为啊特别自信，说已经派了亲信去探访袁世凯了。袁世凯表态憎恨太后，憎恨荣禄，皇上现在重用他，他不会不知恩图报啊。第二天毕永年还是担心，就把康有为的话跟谭嗣同这位老乡说了。谭嗣同也觉得这样做没有根本的把握，但是康有为一定要这么做，谁也不好硬拦着。晚饭的时候就传来消息了，说袁世凯被提升为候补侍郎。康有为十分高兴，这饭都吃不下去了，拉着毕永年就回到寝室商讨行动计划。毕永年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康有为顾不得毕永年的反对，慎重其事地交代任务，要毕永年带领100人携带皇帝诏书，趁袁世凯兵围颐和园之际冲入慈禧寝宫，捉拿慈禧，然后把他废掉。毕永年当然不想白白送死啊，他找到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说明理由，还没说几句呢，康广仁就开始痛斥他，批评他，你怎么这么书呆子呀，没事的时候纵横议论，该做事的时候怎么拖泥带水呀。毕永年一听也不高兴了，这不是我拖泥带水，先生欲用我，须与我严明措施啊！我性命虽小， 总不能糊里糊涂白白送死啊。我是南方人，让我去带领从不相识的北方士兵，这时间只有十来天，怎么能把他们收为心腹，为我赴汤蹈火可能啊？就算是孙膑吴起死而复生，也未必能做到啊。毕永年这话说的有道理呀、啊、他的父亲曾经在军队任职，从小在军营长大的毕永年知道一点军队里边的事儿，但是要他带兵打仗，这可毫无经验可谈呐、啊。一看弟弟跟毕永年争执不休，康有为插话了：“你一个秀才也能带兵，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儿，有什么不可以的呀？你自己别害怕嘛。”毕永年不再吭声了。1898年9月17日，光绪皇帝发布密诏，由林旭带出宫外。次日早上，康有为就接到密诏，跪拜诵读，痛哭激扬啊！此时的皇帝自己性命都难保了，还在惦念维新志士，告诉他们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等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惜，其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矣。光绪帝在诏书中告诉这些爱国志士赶快远走高飞，保重身体，将来共建大业。他这番关切让康有为伤心的简直都说不出话来了。康氏兄弟还有梁启超众人是心急火燎，四处奔波想办法要救皇帝啊。梁启超托老朋友去找毕永年，他这老朋友姓钱，叫钱维济啊。钱维济也是湖南人，跟毕永年都是湖南老乡。他就来找毕永年，问他想好了没有，告诉他你必须带兵去谋杀慈禧呀、啊、这事非干不可。毕永年傻了，愣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呢。的确，这么大一个政变，这几个书生想的并不是十分周到。可是现在政变的风声是越来越紧张了，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感到大祸临头了。要不为什么让这些维新志士赶快远走高飞呀、啊、他发了几道密诏，命令康有为众人火速筹商，赶快拿主意。1898年8月初3的早上，公历9月18日，康有为召集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众人在南海会馆商讨应变对策。众人捧读密诏是抱头痛哭，不知所措呀，国家怎么办呢？最后商量由谭嗣同去见袁世凯，策动他出兵勤王，手里没军权怎么行啊？当天深夜，谭嗣同独自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袁世凯是进京述职的，此刻一见谭嗣同目光炯炯，威势逼人，腰间衣襟处好像有突出之物，是不是枪啊？这边这拿手枪来逼我。袁世凯有些紧张，他告诉谭嗣同自己明天就要回小站了。小站在天津，那是袁世凯新式陆军练兵处啊，而荣禄已经来了电报让他赶快返回，因为近些时日来英国人的船舰不断在大沽海口游弋啊。谭嗣同打断了袁世凯的话：唉，外务不足忧虑，内患才可大忧啊。谭嗣同的意思，英国人算不了什么大事儿，关键是大清国的内患呐。袁世凯假装没听明白，怎么意思呀？谭嗣同反问一句：您说皇上是怎样的人呢？袁世凯一听，那还用说吗？皇上是当代无人可比的圣主啊。啊，天津阅兵的阴谋您都听说了吗？袁世凯点头：是啊。一听人提到， 谭嗣同由得腰里把皇帝那密诏拿出来递给袁世凯了。今日唯有将军能救皇上，你愿救则救之，如不愿救，就请去颐和园告发我等，杀了我谭嗣同，你也可以换得富贵荣华呀。啊！袁世凯先是一愣，马上回过魂来了，正色厉声啊，谭先生，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你我之辈共事之主啊，这不光是你们维新派的主上，也是我袁世凯的君王啊，我愿与诸公同受皇上厚恩，救护之责你我共担。谭嗣同一看这袁世凯说话爽快，戒心全无，所以他急不可待，把秀才们拟定的行动计划和盘托出啊，要求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拜谒皇上的时候，请皇上赐一道圣旨，他拿着赶赴天津见荣禄后，宣读圣旨，当场杀荣禄以正法，然后再以袁世凯代荣禄为直隶总督，领兵马进北京，一半部队围攻颐和园，用另一半呢守卫皇宫，大事可定啊。这谭嗣同志越说越激动，我已雇用好汉数十名，并电告湖南，选派壮士来北京，除掉太后在我而已，您只需干两件事。袁世凯一听，哪两件？一，杀荣禄；二，围颐和园。如果您不答应，我现在就死在您的面前，您的性命在我的手中，我的性命也在您的手中。谭嗣同说这话的时候，袁世凯就发现谭嗣同衣襟里那突出物好像就要往外喷火，心想这不是要开枪吧。谭嗣同说彼此掌握着性命，实际这话是有道理的，现在我要不答应他，他真就能把我崩了。袁世凯为了活命心中也有了底，他知道现在拒绝是凶多吉少啊。想了想，此事关系重大，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你就是杀了我，我也定不下来。再说了，请圣旨皇上也未必允许呀。他是刺探谭嗣同啊。谭嗣同一听，我有挟制之法，皇帝不会不准。那好，袁世凯就跟下了毒的决心似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那么容易，你就放心吧，只要皇帝给我旨意，我就敢办。好，谭嗣同终于放心了，您真是天下奇男子啊，康先生果真没有看错，我代康先生谢谢您了。谭嗣同说完一躬到地，起身告辞，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哪知道袁世凯老谋深算，另有主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

0: 连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光绪帝跟维新派的君子们，天真的幻想着改变大清王朝的体制，能够变法图强。但是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怎么能够让他们为所欲为呢？帝党跟后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最近光绪皇帝的频繁活动，慈禧太后的眼线早都如实汇报给老佛爷了，慈禧也十分关注光绪，这孩子到底要干什么呀？就在这年阴历8月初4，突然慈禧由打颐和园返回故宫了。当时的慈禧还不大清楚有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要围攻颐和园这件事儿，很悄然他就离开颐和园了，要不事情还真就麻烦了。转过天来，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光绪帝委重任于袁世凯，上文书咱们说过，就是因为袁世凯是操练小站新军的头领，他掌握着陆军的新锐力量，如果有袁世凯军队作为这次政变的基础力量的话，那么皇帝跟维新派就会有成功的希望。召见袁世凯之后，光绪帝小以大义，委以重任，袁世凯涕泪横流，当面表示一定效忠陛下。当天下午，袁世凯返回天津，赶回到天津之后啊，马不停蹄他就找直隶总督荣禄去了，原原本本的把维新派的计划、皇帝的主张都告诉荣禄了，把荣禄吓了一大跳啊！啊，合着要是按他们的计划，荣禄心想我就死你手里了。但是袁世凯不能那么做呀。荣禄一想，对，是我把你提拔上来的，现在你能向着老佛爷跟我实话实说，可见我当初没有错看你袁相成啊。荣禄连夜兼程返回北京，干嘛呀？跟慈禧得说明白了呀。简短截说，荣禄见着慈禧把这情况这么一汇报，气得慈禧那肺都快炸了，真没想到皇帝要这样对待我。荣禄一劲劝老佛爷千万要注意身体，一切要慢慢来，切莫意气用事。慈禧点点头，光生气没用啊，让荣禄退下。这一宿慈禧没合眼，他得琢磨对策。慈禧决定将早已部署的政变提前进行，本来后党也有准备，现在因为情况紧急得提前了。第二天一大早，光绪帝正在中和殿处理国政呢，突然有侍卫太监领着荣禄脚步匆忙噔噔噔噔噔闯进殿来。光绪一愣啊，你平时谁来也得打个招呼，得有人回禀一声，今儿这侍卫太监怎么没打招呼把这荣禄就领进来了？定睛再看荣禄，好嘛，那模样不对，眉毛皱着，眼睛瞪着，一脸的杀气，直挺挺的就站在这光绪帝的面前，也没下跪，口传慈禧太后的懿旨啊，奉慈禧太后懿旨，请皇帝陛下到太后面前回话。 光绪虽贵为一国之君，但是也不敢不去啊。荣禄跟这侍卫太监进了金殿了，外边甭问，带着兵呢。光绪知道大势去矣，就这样垂头丧气，跟着荣禄就来见慈禧呢。慈禧坐在屋里等着呢，一见光绪，这老佛爷脸都白了，用手点着光绪帝，声音有些颤抖：“你自打四岁入宫，我是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一晃20来年了，有啥事儿我对不住你，你怎么听小人之言，想害我的性命？”慈禧狠着劲儿咬着牙质问光绪。光绪帝是无话可说呀，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慈禧接着在便殿升座，怒容满面坐在案前呢。庆亲王为首的一行王公大臣跪在案桌的右边，光绪帝呢跪在案桌的左边。案桌上摆放着竹杖，什么意思呀？这是家法。你别看光绪帝现在是一国之君，即便你是皇上，如果不从实招来，那也同样得挨板子。殿堂内鸦雀无声啊，王公大臣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俯首聆听慈禧太后的训教。慈禧可是真急了，啪啪啪连着拍桌子呀，声色俱厉责问光绪：“天下乃祖宗的天下，你怎么就敢任意妄为呀？你们这些大臣也都是我多年来选拔培养辅助你们治国的，你们怎么敢随随便便就跟着皇上一块糊涂啊？我让你用的大臣你随意就不用，你用的又都是乱臣贼子，听信这帮叛众妖言蛊惑变乱朝纲。那个康什么来着？”有人给提醒：“康有为。”“对，康有为。他是个什么东西？能胜过我给你选用的人才吗？康有为之法能胜过咱们的祖宗之法吗？我看你简直是昏了头，你忘了祖宗，你太不孝了。”慈禧就差拿手当着文武的面直戳这光绪脑门了，骂了这么一通，他是口干舌燥还不解恨呢。冲着那王公大臣他又嚷起来了：“皇上年轻，您又无知，你们怎么也不尽忠言呢？以为我真的不管了？以为我真就听朕他败家亡国？我早知道他不足以成大业，不过时事多艰，要说这皇帝不能轻易说废就废，所以我得留心稽查，严加管束。本以为他能够成就大事，现在倒好，好悬要了我的命。我人虽然在颐和园，可我这心时时在朝里呀。我唯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能因为皇帝的不孝，你们就不尽忠心，不顾国事啊。现在幸好我还康健，一定不负众望，可你们对得起我吗？”这慈禧骂完了皇帝，骂群僚啊，骂了好大一阵儿，最后歇了半天，喝了口水。今年春天，庆亲王再三再四的讲，皇上肯励精图治，太后就可以省心。我倒想省心，我因大臣们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凡以为我把持朝政，不许皇上放手办事，所以呢，我就依了庆亲王，让皇帝亲政。今天知道呢，不行了吧？他是我立的，他若亡国，其罪在我呀，我能不闻不问吗？你们不立尽忠言，那是你们的罪， 回头一看，这光绪皇帝还一声不吭，慈禧要冲着光绪来了，变乱祖宗的法度，臣下犯乱，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试问是祖宗重要还是康有为重要啊？背弃祖宗之法而行康氏之法，你怎么如此昏庸哦？慈禧越说越着急，光绪吓得在旁边一个劲儿是抖衣而战，不能再不吭声了，轻声回答，固然是自己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极，欲保存国脉才通融适用西法，并没有听信康有为之法呀。不吭声还好，皇帝这一申辩就跟火上浇油一样，慈禧太后的火气更旺了。什么？难道依着你祖制倒不如西洋之法了？鬼子们反倒重于咱们的祖宗了？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不知道倒也罢了，要是知道你就是在袒护他，你不要我了，难道我的命就不值钱了吗？哎呦，这一番话说的光绪魂飞魄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回答我呀，你是皇帝，你是知道是不知道啊？还是你跟他们是一伙同谋啊？光绪帝实在没法回避，这个事我知道。哼，知道还不正法，你为什么把他放走啊？不是放走，是他们逃跑了，应该抓来杀了，那就赶快下旨啊。就这样转过天来，慈禧再一次训教光绪帝，将捉拿康有为的谕旨要皇帝过目用玺发下去，这是逼着光绪下旨一样。第三天在利用光绪帝举行的百官恭贺训政仪式上，用皇帝寝宫书房等处抄来的书稿来逼着皇帝认罪。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啊，由慈禧太后再行训政，第三次垂帘。第三次垂帘听政由此开始，外人不知真相的还以为是皇帝请慈禧太后出来的呢。慈禧以结党营私、讳言乱政的罪名将康有为革职，令步兵统领崇礼派兵捉拿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光绪皇帝呢，打这儿起就成了囚徒，被关在了瀛台。瀛台是皇宫西院南海中的一处楼阁，四面环水，只有一座板桥与外界沟通。就从这一天开始，这位可怜的光绪皇帝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要在这里度过十年囚徒般的生活，多么难熬。咱们再说这政变发生之后，京城各地大肆搜捕维新人士，这大难会随时降临在维新者的身上。单说梁启超，他悄悄来到了浏阳会馆找谭嗣同。梁启超告诉谭嗣同，外面风声很紧，得想个办法赶快走啊。谭嗣同十分震惊，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前几天我打算救皇上，现在看来无法可救了，我又想救康先生也是没有办法，看来你我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梁启超一听，哎，咱们可以暂时的躲避躲避吗？不，谭嗣同摇了摇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个字，怎么能面临小小的利害而改变初心呢？大不了一死啊。梁启超劝他，咱们一块儿去日本驻华使馆正着避难，然后再图出国。谭嗣同执意不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 不有死者，无以仇胜主。哪国的革命不死人呢？谭嗣同要梁启超赶快出逃，做行者，以图将来。而自己呢，受皇上恩宠，应该充当仇胜主的死者。咱们俩各行其事，各有分工啊。梁启超都快把嘴唇说薄了，怎么也劝不动这谭嗣同，最后只能只身一人赴日本使馆避难。谭嗣同在家里等候被捕，临别的时候跟家里人交代了，把自己的书稿、诗文稿、信件都交给梁启超的手下去保管，然后妥善发表。谭嗣同被捕之时是慷慨陈词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起呀、啊。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中国的变法很少牺牲人，所以这国家不能昌盛。如果有之，请自嗣同起，打我开始。谭嗣同的正气令敌人都为之胆寒呢。谭嗣同从小是在特殊的环境里长大的，养成了刚强坚毅的个性。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升为户部员外郎，在通州任职，全家就到了北京了。第二年，北京城发现白喉传染病，他的母亲、他的哥哥、他的二姐都被感染，不治而亡。唯独这谭嗣同死里逃生，所以他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字，他不叫谭嗣同吗？字叫复生。十二岁的时候，他跟着父亲迁往甘肃。这时候他父亲到了西北地区，谭嗣同跟着也就看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景象。此后几年中，多次往来于直隶、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江苏等地，观察社会风情，了解民众疾苦，发出风景不输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这激起了谭嗣同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不满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在1898年9月25日，也就是政变发生后的第四天，清兵闯入谭嗣同的住所，揪住他的发辫往外拖着就走啊。谭嗣同异常愤怒，他立刻住手，我乃文人，又有官职，难道我跑吗？要跑还在等你们干嘛呀？清兵只得松手，嘴里还在嘟囔呢，提督衙门拿人向来都这样。谭嗣同面无惧色，大步走出了房屋。军机处四卿另外三位，林旭、刘光第、杨锐，还有杨深秀、康广仁，也被捕入狱啊。在狱中，谭嗣同意气自若，不时地捡起煤渣在墙壁上作诗。其中有一首诗的两句是这样写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生怕夜长梦多，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着急处斩。9月28日，清兵大队人马出现在牢房，康广仁明白这是赴刑场的时候了，他大声骂道：真是天下怪事啊，哥哥的事却要弟弟承担，可不吗？康有为的罪过由他来承担。刘光第曾经在刑部任职，知道审判程序，不提审不宣判是不能处刑的呀，这是不是来审我们呀？敢等到清兵压着他们六个人走到西门的时候，刘光第恍然大悟啊，这道熟啊，这条路直通菜市口刑场。刘光第也破口大骂：原来你们也不提审也不定罪就要杀我们的头，大清国为何昏聩无耻到这步田地呀？ 说什么都晚了。六位维新变法的闯将倒在血泊之中。谭嗣同在临行前面不改色，昂首高呼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因为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这一次变法就叫做戊戌变法。就在慈禧发动政变的前一天，康有为离开北京南下，此时他还不知道紫禁城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应该说康有为命大，正好离开了北京，他更不会想到慈禧太后给他罗列了种种罪名，什么首创邪说，祸事污民，包藏祸心，前途不轨，这种罪名多了去了。他更想不到朝中已发布圣旨要四处捉拿他，捏造的罪名是在进献毒药丸企图谋害皇上的基础上，什么罪名去拿这康有为呢？说他企图毒杀皇帝，给皇上进献毒药丸，这就是个借口，纯粹是无中生有啊。凭此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搜捕，一经拿获是就地正法，不用往北京送。康有为微服轻装，他带着弟子直奔天津呢，乘坐英商重庆号的轮船想奔上海。重庆号离开天津后，附有特别追捕使命的快艇飞鹰号尾随而来，这飞鹰号就是抓康有为来的，怕这种重要危险人物在重庆号上。这是一艘刚从德国进口的快艇，时速极快，追重庆号没问题呀。如果要追上，那康有为也完了。可偏偏此刻出了问题，这没等追多远，燃料烧完了，没燃料了，那还追什么劲儿啊？只好掉头返航。重庆号就这样脱离了险境，到了烟台。正巧登来道台李希杰不在烟台，所以这追捕的密旨密报电码无人翻译，谁也读不懂，圣旨成了废纸了，没人理会。重庆号在烟台停泊之后，康有为下船登岸，观赏了码头，还买了一袋鸭梨，觉得时间还早，又在海滩边上捡了一些彩色的石子儿，然后返回船舱。咱们再说上海道台蔡军，蔡军接到密旨之后丝毫不敢怠慢呢，派出大批清兵封锁吴淞头，缉捕士兵拿着康有为的照片就守候在码头路口啊，恨不能马上看见康有为一抖锁链哗楞嘎嘣就把他锁上，如果逃犯落入自己手中，好到北京城请功领赏啊。为了避免漏网，蔡军特意召会了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立南，要求搜查来自天津的所有英国轮船，非抓住康有为。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歌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明明叫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的那么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

为了让我们以后在听起这首歌心中不再充满伤感，也为了以后我们回忆现在的感情变得不再可惜，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自己的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喜欢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整个屋檐，到黑色琴键拨动起舞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想要我要再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记》。

你说翻越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窗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为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浮随影，跟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的多到记不得，翻越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命。

歌词里的乐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他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的神秘感。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情总会创造出各种奇迹，哪怕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可陷入热恋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在乎。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成长。

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那份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起来听起来缓柔缓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俞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

0: 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李健共同创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为主。
1: 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
0: 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嘴嘴，用我双眼捕捉这份特写。这首歌曲听着有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一切都好。

夏天是一首未完成的旋律，在等待你走进我的心里。夏天是一段未结果的爱情，在等那里的爱情，让爱继续。想要与你整个夏天，想要把最好的风景赠予给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夏天》，由李玖哲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这首《夏天》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大示范，活生生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久式的 R&B。李玖哲的声音中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可以听到了一个提高的一个新的层次。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这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5: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7: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秦琼啊，还真猜对了，追来之人正是魏文通啊。要说秦琼，别人追来他真不在乎，他真就惧怕这个魏文通。这玩意儿你说就怪，他打不过人家，他知道人家厉害，他就惧着人家。他最担心魏文通追住他不放，结果魏文通追了他1天1宿，他也没甩掉啊。他心里合计，我怎么这么别扭呢？既然你魏文通非要跟我死磕到底，那我就跟你比试比试吧。秦琼也是个硬汉子，秦琼一拨马头，我说魏大将军呐，咱们没有什么冤仇啊，我跟大隋是国仇家恨，大隋的国灭了我南陈的国，大隋的靠山王杀死了我的亲生之父，你说我跟大隋 有不共戴天的仇啊，可咱们俩没仇啊，你干嘛这么死死的追着我呀？秦将军呐，此言差矣啊，不是我要追你，是王爷让我追你啊。你要是跟王爷能把这事摆平，我何必得罪那人呢？再说我魏文通在战场上打打杀杀这么多年了，多一个朋友多条路，这个道理我不是不知道啊。实在没办法，今天呢我不能让你走啊。再说我出来之前王爷跟我讲了，我要是不把你追回去，我的老婆孩子都好不了啊。王爷一声令下，已经派人把我的一家老小几十口人都当作人质了，我必须要把你追回去啊。秦琼一合计，那我就跟你打吧。要说这魏文通咱就不用讲了，这魏家的大刀那可是天下无双啊，他就抡起这大刀。再说魏文通这形象

像谁呀？像东汉末年那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啊。今天你看这个魏文通，他也是面如重枣。什么叫重枣？重阳节的枣呗。再说他胸前飘洒着五缕长烟，今天他这刀也是青龙偃月刀。他身高长相包括他的胡子都非常像的关羽，尤其是那个眼睛和眉毛，丹凤眼雾缠眉呀、啊。都说关羽这二目微微的一闭呀、啊，就要杀人。今天魏文通，他这二目也是微微的要合上了，不好。既然你要跟我动真格的，我秦琼啊，也不是吃素的。秦琼这杆枪就扎过来了。两人你来我往又打了三十几个回合，秦琼一合计，我确实干不过他，这怎么办呢？干不过我也得硬挺着，硬挺着挺不住呢，挺不住啊，我就得研究生路了。秦琼一边打一边学磨着，他这一学磨啊，看见了有一条小河啊，这河边啊拴着一条小船。秦琼一看，得了吧，我呀骑马我就上船。结果秦琼胯下这黄骠马呀有水性，他呀不怕水。你看有的马怕水，有的马就不怕水，据说马还真会赴水。结果秦琼这透骨龙踏踏踏踏呦就跃到船顶上喽。结果这船老大呀就像有意在这儿等活似的，一看，哎呦，来个骑马的将军呐，怎么骑马就上船了？他这可是个渡口。结果啊，这个船老大把这丝缰一解，用那杆子一撑，嗖，这船呐就离了岸了，奔小河那边去了。魏文通哒哒哒哒到了这河沟前一看，哎呀，坏了，秦琼骑马上船了。哎呀，把他气的，哎，秦琼啊，你跑不了，我怎么也得把你逮回去啊。我的一家老小已经被杨林当成人质了。魏将军，你的一家老小当成人质啊，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你自己回去摆平吧。拜拜。秦琼啊不理他了，告诉船家，我多给你点小费，你就快划吧。这船家乐了，没事儿。哎呀，秦二爷呀，他要是不喊我都不知道您是秦二爷。您过去不是山东济南历城那个班头吗？当年呐，我在这河上当河霸犯了案子，不就是你关照的吗？后来你还给我拿足了路费，我打历城回来了，我就在这儿啊改邪归正了，我就摆起度来了。原来啊我是摆羊皮筏子，后来我一看这河口啊夏季的时候雨大，这羊皮筏子它驮不多少人，再说它不扛冲也不扛撞，我就换了这个小山板子。今天我一看是您踏到船上了，再说那个隋朝的大将还追你，这隋朝的好官啊不多呀。听说那杨林还不错，不错是不错呀，可是他们总收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将来这大隋朝要倒台了，换了皇上就好了。这个杨广更缺德，我们老百姓啊恨他恨得要死，可没办法啊，人家是当今的天子啊。今天呐我把您接过来，您将来有机会就把他们这大隋的皇上推翻，让我们老百姓重见天日，推翻压在我们头上这几座大山呐、啊、让我们重新呐、啊、过上好日子。秦琼一听，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你说把大隋推翻，我能有那么大力量吗？我是反大隋呀，可我没有力量推翻大隋的皇上啊。这船老大摇着船橹悠悠的，不大会儿就把秦琼啊拖到小河对面去喽。

秦琼心里合计，看来还多亏这个船老大帮忙。当年我在抓响马的时候，我还是手下留情啊。假如我要是一律按政策方针对待，那今天呐，我可就把自己送上绝路了。看来人呐，不管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地位，做事啊还得留一步。你饶了别人，这老天爷也想办法给你找回来。也就说，老天也能饶恕你呀、啊。秦琼骑马走了，魏文通在对岸是大喊大叫。要说这功夫赶巧了，又过来一条小船儿。这条小船儿刚一靠岸边，魏文通翻身下了马，牵着马的丝缰，就来到船边呐，要上船。哎，将军呐，您干嘛？我要渡河呀，渡河呀。咱得讲讲价钱呐，你不讲价钱，你过了岸，打马就走了，我管谁要钱去？快快快快，我要抓那个逃犯，你就说多少钱吧？多少钱呐？多少钱也不拉你？什么？我可是守将魏文通，你敢不拉我？这个少公一听，这您就别耍威风了，在潼关您说了算，在这渡口啊，我说了算。告诉你啊，咱得说好，拉人不拉马，拉马不拉人，你照样办。哎，我说你这是什么规矩？哎，我们呐就这规矩，就这规矩不行，我今儿个要把这规矩破了。这魏文通也着急了，一看秦琼上岸都要打马走了，这个逃犯要走了，我就拿你试问。他牵着马就上船了，这船老大一看你真上来了。那只好开船吧，结果这个船呐走到了这河心，这个船老大呀把船橹一停啊，不摇了，拿钱来，拿钱来。哎呀，我来的时候啊匆忙没带钱，我抓的是朝廷的通缉犯呐，你赶快给我摆船。少扯这个，通缉犯呐得画影图形。有通缉令，人家那位啥也没有，你就说抓人家通缉犯，少来这一套。你给不给钱？不给钱呢，我把船划回去了。别！这魏文通就着急了。结果魏文通一着急，他就要伸手，人家船老大没惯他毛病，扑通一下子，一猛子扎进河里边走了。结果这魏文通在船上啊，就晃悠上了。他不知道这船怎么划呀，船后边有个小摇橹，这个摇橹得会摇一摆动，他哪会这套啊？结果他牵着马，站在船这边啊，船就往这边偏心，他马上又过来，又往这边偏心。再说这个船老大可能水性不错，偷偷的浮到船底，把这船一周个扑通一下子。魏文通是连人带马都掉河里去喽，他这大刀也不好使了。这马还行，起码马会扑腾两下子，可魏文通啊是个旱鸭子，这刀也用不上了，马呢他骑也骑不了了。结果又来几个水贼呀，拽着魏文通腿呀，一拽一松，一拽一松，咕咚咚咚。他灌了个饱，这可真是抓底儿富，灌大肚，把魏文通肚子灌饱了，然后就把他拖上岸喽。拖上岸，这些个船工啊，七手八脚的就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啊。捆完了，得把他肚子里这点水得倒出来呀，找个大槽子，把他呀往这大槽子上一扣，结果这一撅，哎，往这肚子上啊。这给点压力，挖的一口，挖的一口啊，好几口黏糊糊的汤子全倒出来喽。魏文通肚子里这点水倒出去了，他也缓过来了。你们赶快给我放了，我是魏文通，潼关的守将，你们不放过我，一定治你们个死罪。治谁死罪呀？你看看。等他抬头这一瞧，哎呀呀，坏喽！就看有个大旗，旗上写了。

三个大字啊，是滚烫的金字儿，那可真是掐金边走金线儿。绣的这仨大字，什么字啊？英雄会。你看这人呐，穿的个号服，也就是穿着打扮都是一样，说白了，统一的服装啊。当这些人把魏文通推进了大帐，两旁的其他人呐，他倒没注意，他就注意当中坐着的正是秦琼、秦叔宝。啊，你这个国贼，你怎么逃到这儿来了？你赶快下来受俘，我要把你抓回去好领功请赏啊。他还想着美事呢，这功夫这魏文通就向四外开始张望了。他这一观望，哎，他就发现旁边坐着一位道士，但看这道士年纪也就是三四十岁，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视朗星，鼻如玉柱，口是丹珠，两耳有轮，身披道场，飘飘然，好一派仙风道骨。但见这位道士啊，谈笑自若，手里边还拿着一把凋零扇。当然了，这个时候不是扇扇子的季节，像这道士拿这个扇子，就是显着这手啊得有个应手的家伙事儿，就相当于我们说书那道具。你看说书有个手帕，那手帕你不能总擦汗呐，那扇子那也不是给你扇风用的，那是你手中的十八般兵器。这醒目啊，是开书帮一敲，或者是说个什么定场诗啦，再不就做个扣了，哎，得用这东西。再不就是啊，看你睡着了，提醒提醒你啊，我要开书了。这就是说书的道具。当然了，人家这位道士啊，拿着个小折扇，也没扇也没摇，在手里边随便的拿着，然后他来到这魏文通的跟前。请问您是潼关总兵魏老将军？魏将军道：贫道应该远迎啊。结果啊，手下的人不懂事儿，让您受惊了。你们呐，别扯这一套，到底想干什么？我看你们这些人好像是反贼，今天我魏文通被你们拿到这里，我看你们敢把我如何呀？人家这位道士跟他呀还主动的交代一些。贫道姓许名济，字茂公，您听说贾柳殿歃血联盟46有吗？那是事实啊，贫道行三。魏总兵啊，您福保大隋，您可知道大隋的江山受禄到了？当下隋炀帝施予仁政，老百姓怨声载道，大隋的江山气数已尽呐。我们道家讲天地人和谐，可是这杨广执政，天地人已经不和谐了，老天不容啊。我们弟兄46人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的苍生，绝不能坐视旁观，所以我们才歃血联盟以安天下呀。听我二兄提到了总兵，说是总兵为人正直，我们非常钦佩，所以今天把您请到这儿来。我早就料到二哥会离开杨林呐，就领人在此等候。你坐的船都是我们提前安排好的，既然您非要把我二兄捉拿回去，那我们也请您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希望将军你识时务啊，趁这个机会。

0: 归顺我们秦英会，不知将军您意下如何？啊，原来你们是一伙反贼呀、啊！你们竟敢举旗反朝廷，你们可知道这要该当何罪呀、啊？还劝我跟你们一块儿做反贼，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尤其是你这个妖道，是一派胡言。今天呐，我既然已经落到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我魏文通认了，啥也别说了，快快快，给我来个痛快！我杨林为国捐躯，证明我对国家忠诚啊！到时候国家最起码也得给我家老婆孩子发个大烈属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还想当烈士呢，当烈士你也不够格啊！你看看这回人家怎么收拾你吧。好啊，我是觉得你魏文通是一条好汉，我们才劝你归顺我们英雄会呀、啊、你还羞辱我们，难道你以为贫道我不敢把你怎么样吗？来人，把他推出斩了。这时候就上来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呢、啊、这些人一上来七手八脚的就把魏文通给推出去了。秦琼一看，哎呀，这可不行，不管怎么说这个魏文通跟他必定有一面之交啊，人家给他喂马备好料，又招待秦琼吃饱了喝足了，还把那马挂銮铃给他换了新的，据说那是金的，你说人家对秦琼该多够意思啊。当然了，那是看杨林的面子，不管看谁的面子，秦琼欠人家的人情啊。秦琼一看这些刀斧手真把他推出去了，刀下留人。二哥，你这什么意思啊？三弟呀、啊、我看什么事儿咱都得多合计合计啊，是要三思免得后悔呀、啊、我看魏文通是位有才干的人呐、啊、在战场上是位了不起的英雄，咱要是把他除掉，于情于理都不对呀、啊、他和于文丞相大不相同，他跟昏君杨广也不是一个路上的人，他追我也是没办法呀。他身为大隋朝的一个守关的老将军，他的老婆孩子都在人家手上做人质呢，这谁大谁小他能不明白吗？杨林的命令他不敢不从啊，请三弟你还是留下他一条命吧。好吧，二哥，那你就再劝一劝他，把他劝降最好，不降啊定斩无疑。好吧，秦琼啊由打里边就出来了，这一看有两个刀斧手啊掐着鬼头大刀在那等命令呢，这刀要抡起来手起刀落，魏文通的脑袋就没了，脑袋没了就甭说了，命就没了。秦琼腾腾腾腾几步来到跟前，他先打个招呼：“魏老将军呐、啊，还是那句话，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你为了追我，你也是执行上方的命令啊。这官身不由己嘛。但是我想啊，老将军您还是多想一想啊。大隋者气数已尽了。”我那三弟说的有道理，我们四十六友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呐、啊。你就加入我们这伙英雄会，你今后一定有出头之日啊！您的一家老小啊，我们想办法让你们一家团圆，这总行吧？如果您对我们信不着，还想再了解了解啊，那您就暂时啊归顺我们。假如我们有做错的地方您就指出来，假如我们确实干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您呐就可以离开我们，您来去自由，这总行吧？秦琼啊秦琼，要杀要剐随你的便，让 让我跟你们这些响马同流合污，简直是痴心妄想。就在这功夫，就有人进来禀报，不好了不好了，杨林十几万兵马已经把咱们包围了。魏文同一听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秦琼啊秦琼，我的救星到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个魏文通啊，也真是不知好歹。秦琼看你是一条好汉，秦琼才劝你归顺他们47友的英雄会。可你也太不识抬举了。你不愿意归顺，你就说我呀有情况，我老婆孩子都做人质了，我实在呀不能答应这件事儿。双方呢也能和解和解，把这47个人是一顿臭骂，你们这些人就是反贼，还想劝我跟你们合伙，你们呐痴心妄想，老朽我就是喝出我的人头，我也不能投降你们这些叛乱之人呐。秦琼心里就合计呀，老魏呀老魏呀，咱俩可不是一面之交啊，我知道你跟我那姨父邱王爷关系那是刚刚的，我姨父过关的时候你列队相迎还不说，我姨父还告诉后边还有人让你高抬贵手，你都照办了，我也是看我姨父的面子，但是这话我不能说破。可是我们这些哥们儿一个个可都是杀人不眨眼呐，秦琼还是不想放弃，可就这功夫赶巧了，就听有人来报，不好了不好了，杨林这12万兵马到了。这下子魏文通是朗声大笑啊，怎么样，救我的人到了吧，你们这好日子不多了，我看你们还敢不敢对我下手了。这功夫啊，这徐继徐茂公在帐里边听明白了，好啊魏文通，你可真是执迷不悟啊，既然你执迷不悟，那我今儿个就利用利用你。要说这徐继确实有招，他呢根本就没在乎，你不投降就不投降，这回啊我把你来个废物利用，我就不能再杀你了，我杀你就利用不了你这废物了。要说这徐继啊是真有道眼呐，秦琼也看不明白我这三弟又玩啥花招呢。来来来，把他先绑在那儿啊，别动，

0: 过来，过来，过来！他把手下的人都召集到跟前。咱们这么办，这回这个老二杨林过来了，杨林是气势汹汹啊。他一个是要把咱二哥弄回去，他也确实高看咱二哥一眼呐。不过现在，当他一听说咱们这47个弟兄凑到一块儿了，他再想把二哥弄回去，恐怕不行了。再说这个魏文通啊，也是大隋的守关大将啊，他也不想把这个魏文通丢下不管。既然这样，咱呐就来个将计就计。来来来，侯俊吉，在你呀，这么这么这么办，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来，给我拿出文房四宝。下边的小喽啰兵马上把文房四宝拿出来了。这文房四宝啊，可不是指着普普通通的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那就是宝了。这笔指的是诸葛笔，诸葛笔是哪儿产的？宣城产的，还有徽州的李廷闺蜜，还有成心堂的纸，再就是徽州的龙尾宴，这才叫文房四宝。今天人家这47友的英雄会啊，啥也不缺。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好几十万两白银呐，没都分给失学儿童，也没给敬老院送多少。当然了，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人家已经开始用这笔款呐，招兵买马，要扯大旗反大隋了。当着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都拿出来了，再看着徐继、徐茂公，刷刷刷是笔走龙蛇呀，写好了一封信。侯俊吉，在你呀，就这么这么办啊。放心吧，小弟我记住了。
1: 记住可是记住，不能办错呀，错了就完了。咱们现在的兵马呀，一共才10000多人，人家杨林呐带来10几万人马，咱可是孤军，扛不住大敌呀。你一定要按照三哥的方法把这事儿办得越好越好。
0: 你放心吧，我一定啊把它办得越办越好，越好越办。
1: 得了得了，别说了，你呀抓紧去办去吧。
0: 好嘞。这侯君集出去了，秦琼就没听明白，你写了一封信什么意思啊？啊，你就这么一交代，他真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就这一封信就能使杨林大败？不可能啊，杨林的本事我领教过呀。既然三弟充满信心，那就听好消息吧。
1: 徐茂公看出来了，看出什么呢？看出他二哥有点信不着他。放心吧，二哥呀，小弟这叫火烧魏文通，一封信退杨林呐。
0: 难道你还要把这个魏种兵杀了吗？
1: 不不不，还得留着。我不说了吗？得来个废物利用，杀完了就没有利用价值喽。现在呀，还得利用利用他，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要不这个魏文通啊，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呐。今后不管在哪儿遇到咱们，让他心里边就发慌，让他打怵。那二哥问你，你要把他烧成什么样啊？你可别把他烧个胡巴烂啃呐、啊！要烧个胡巴烂啃，咱就有点对不住他了。我没说嘛，他跟我姨父啊，还不是一般的关系呢。他对我姨父特别的崇敬啊，就从这一点，我也不能把他杀了。咱呐，能劝降就劝，不能劝降呢，咱就给他一条生路。这是二哥我的意思。二哥呀，我听懂了，我绝不能把他烧死啊！我是告诉侯君集。

周身上下用马给他缠上，里边装着一封信，再装进一辆车，车上带着纸，进了潼关就把纸点燃，让他坐着火烧的车进潼关去见杨林呐。这火车呀，可不是现在铁轨上跑的那火车。哎呀，三弟呀，你说你把车点着了，他在车里边捆着，那怎么能不把他烧死呢？放心吧，二哥，我保证烧不死他，我在他身上啊，给他周身上下做了保护层了。当然了，杨林他不知道我做了保护层了，杨林必然要救他呀。杨林一救他，把他周身上下的麻一扒去啊，就是烧到点儿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日后呢还兴许能归降咱们呢。杨林要是追我们呢？不能啊，我在信上告诉杨林了，别看我们英雄一共47个人从济南府出来，抢了冉州，夺了曹州，各路人马已经都备齐了。我们要干什么呢？要干的事儿就得公布于天下，因为咱们明人不能做暗事啊。咱们这46友也好，47友也好，已经布告天下了，咱们要反大隋，夺江山，兵取长安。你说杨林他得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就得调兵遣将回师潼关呐，他得把潼关守好，潼关是守长安最重要的一道关呐。二哥呀，我把这线路图都画给他了，他把这兵马调回去，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去金堤占冈山，等咱们到了冈山呐，他明白过味儿来再回来追咱们可就来不及了。三弟啊，你可真是个高人呐。二哥您过奖了，我只不过研究过兵法，说句实在话，我跟普通人没啥区别。既然事到如今，我是不得不走这步棋呀，只有这样咱们才能一举成功。好，再说他提这个金堤在哪儿啊？这金堤就是今天河南的荥阳，你看那个荥阳的荥啊，在河南就念荥，在四川就念营。四川有个地方叫营京，你就不能叫荥京了。反过来说呢，你在河南呢，你只能叫荥阳，你可不能叫营阳了。这就是汉字的奥秘所在啊。据说关羽的老家解良，他也不念解，念啥呀？我还真忘了，等我想起来再说啊，咱也不用查百度了。二哥呀，这取金堤还必须您一马当先呐。秦琼听到这儿，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二哥，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三弟啊，不是我有其他的想法，我还没找到我老娘呢。我要是把我老娘丢了，别说取个金堤呀，就是取下长安，对我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呀。二哥呀，老娘的事啊，您就包在我身上。咱只要取下了金堤，到时候我一定让您在咱的中军大帐见到咱的老娘，这总行了吧？这秦琼听到这儿，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的耳朵听不听对呀？是不是冒了风了？筛雄信可火了，你耍二哥呀？啊，你还跟二哥开玩笑？你怎么能开这玩笑呢？老娘坐在木龙囚车上，不知颠簸到什么地方了。二哥着急，结果你呢要取金堤，这可不行，这就乱了纲常了。咱打天下的目的为什么呢？
不就让咱老娘过上好日子吗？让天下的穷百姓翻身得解放吗？啊，把老娘弄没了，别说打下金堤呀、啊，就是打下银堤也毫无意义。单雄信这句话呀、啊，说的是斩钉截铁，可没想到徐茂公听他说完呐，乐了，别着急，别着急，老娘啊，就在金堤等着咱们呢。咱啥也别说了，马上起兵拔营，直奔金堤呀、啊。咱说书啊，得走近道，不能绕绕车车，说了半天，还没说到实质的地方。就在他们这大营刚刚在金堤北门扎好，忽听有人高喊一声：“老夫人到！”秦琼一回头，哎呀，这是真的吗？秦琼啊，这回可不相信自己这眼神喽，我呀得仔细看看是不是我老娘。我老娘不是被囚在一个木笼囚车里吗？我这一次冒死回来，不就是为了救老娘吗？这可真应了徐茂公那句话了，把这大帐一扎好，就在这中军大帐门口，老夫人到了。保护老夫人的是两个寨主，一个叫黄龙，一个叫黄虎。一看到秦琼，马上翻身下马：“二哥你好啊。”“哎呀，二哥呀，这么长时间我们真想你啊。不光想你，老娘也想你啊。你可是老娘身上掉下的肉啊，这回我们把老娘完好无损的给您送来了。”要说这个黄龙和黄虎哥俩是干什么的，他们俩怎么能认识秦琼呢？说到这儿咱就得多说几句。这兄弟两人也是历城人，家里边产业也不少，要房子有房子，要地有地，哥俩这日子过得也是红红火火呀。哥俩都有个爱好，就是都喜欢习武啊。这一习武啊，就得结交江湖上的一些朋友，这朋友倒没少交，结果这一交朋友就忘记了过日子了。要不怎么说钱要多了朋友就少了，朋友多了呢钱就少了。等老人这一去世，很大的一片家业呀被这哥俩就折腾光了。当时历城县有个土豪姓黄，人们背后就称他为黄老财主。这黄老财主他还有个老爹，老爹也是高寿啊，活到80岁，结果寿终正寝了。古代年间呐，这寿终正寝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到年龄这老人呐，这一觉没睡醒就过去了，这就叫寿终正寝。这就是五福当中最重要的一福，就是死的时候没遭罪。你可别小看就这个死法啊，这个死法是人生当中最难求的一种。咱就说那个后来的康熙皇上，结果他就想寿终正寝，可不行啊，一睁眼睛天亮了还活着。他就说过呀，我这活着不就遭罪了吗？我什么时候能寿终正寝呢？他可是当了一个甲子的帝王啊，就是当了一个甲子的帝王，他想求这个死法他也求不成。人家这个黄老财主的父亲呢，真就寿终正寝了。哎呀，这家伙老黄家有钱呐，家大业大呀，就张了办这个喜事啊。这早年间人要活过一个甲子，一旦离世了就可以当喜事去办。红白喜事嘛，指的就是发送老人呐，就等于办喜事。这老黄家吹吹打打，又请戏班子，又请吹手，又设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大灵棚啊，给老爷子停尸是7期49天。要知道那时候冬天还行，要夏天每天得换3回冰。当黄老财主他爹要下葬的时候，请个风水先生，让这个风水先生啊先给一

0: 故的老爷子，选块墓地，然后再算一算呢下葬的时辰。结果这一选墓地可好嘛，就看好了黄龙和黄虎这哥俩家的一块地了。别看他们都是黄姓同族，可是多少年以前呐就分家另住了。那么看好了人家黄龙黄虎哥俩的地，你得跟人家商量，一是花钱买，再一个呢或者是拿地换，反正啊得来点文明的，不能啊来野蛮的。这个事儿啊你不能靠你家里的势力多大，这事儿呢因为你求人家就得商量着来。这黄老财主啊首先是托人，然后呢又主动出面跟人哥俩商量，你是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再者说了你要是不要钱呢咱就拿地换，我们家地有的是，你呀要多少地都行，说白了就是折备给你我们也干。可是有的时候啊咱得实话实说，早年间这家家有钱有势的人呐，对这风水宝地是格外的重视啊。你黄老财看好了人家的风水宝地了，人家不也看好自己的风水宝地了吗？这宝地怎么能随便出手呢？人家这老黄家哥俩呀说啥也不干，结果这一下子就弄僵了。这黄老财仗着自己家大势大呀，又买通了官府衙门，结果就给这个黄龙黄虎打了一个通匪的罪名，给抓起来了。这知县大老爷得了黄老财的好处了，就一屁股坐到了黄老财这头了，把各种证据都找到了。当然了那证据啊都是伪造的，就在大堂上啊审这哥俩。这哥俩确实交了不少朋友，但是这哥俩呀确实没有谋反的行为啊。结果这个知县大老爷就动了大刑啊，这大刑太重喽，这哥俩就挺不住了，最后是屈打成招啊。结果呢被这个知县就判了一个秋后斩，这块风水宝地就归了这黄老财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正好赶上秦琼秦叔宝在历城县当马步班头啊。黄氏哥俩的一些朋友跟秦琼也是朋友，再说本乡本土住着，秦琼是一目了然。这个黄老财啊仗着家有钱有势，他是硬要霸占人家这块风水宝地，他就从中做了好多工作呀。秦琼的妻子贾氏，贾氏的娘家哥哥在济南府那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呀，这贾运甫要是出面给调和调和，别说你知县大老爷，就是知府大老爷也得让三分。据说这贾运甫在济南府司管两项是一路通，他一出面这地方衙门不能不给面子，都知道这贾运甫啊实力太大了。这知府和知县一沟通，结果呢就把黄龙和黄虎给判了个杖四十，也就是轻撩的打两下子然后就给放了。可是他家这风水宝地归了黄老财主了，这个黄老财主呢就把他爹给葬在这个地方了。这哥俩从大牢里一出来一看，这已经既成事实了。哥俩一合计，咱俩也太窝囊了，这不是被人家齐伯冷拉屎吗？这哥俩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哥俩在一块儿一合计，咱们俩不蒸馒头争口气，咱俩都年轻，再说咱们俩都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咱呐就对老黄家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给他斩草除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就歌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凝凝叫》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的那么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

为了让我们以后在听起这首歌心中不再充满伤感，也为了以后我们回忆现在的感情变得不再可惜，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自己的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喜欢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

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整个屋檐，到黑色琴键拨动起舞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想要我要再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记》。

你说翻越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窗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为贫穷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浮随影，跟着音乐重现在脑海里。想说的多到记不得，翻越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大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

歌词里的乐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他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的神秘感。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

爱情总会创造出各种奇迹，哪怕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可陷入热恋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在乎。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那份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起来听起来缓柔缓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俞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

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李健共同创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为主。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嘴嘴，用我双眼捕捉这份特写。这首歌曲听着有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一切

夏天是一首未完成的旋律，在等待你走进我的心里。夏天是一段未结果的爱情，在等那里的爱情，让爱继续。想要与你整个夏天，想要把最好的风景赠予给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夏天》，由李玖哲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这首《夏天》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大示范，活生生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久式的 R&B。李玖哲的声音中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可以听到了一个提高的一个新的层次。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0: 上海道台蔡军接到密旨之后要捉拿康有为，就在岸边早就派好了特殊任务的便衣了，拿着照片的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都在那瞅着过往的人群的，希望一眼就能把康有为认出来，上去抓住了到北京就能领赏钱呢。为了避免漏网，蔡军特意跟英国驻上海的代理总领事白立南还打了个招呼，要求搜查来自天津的所有英国轮船，抓捕康有为。白立南并没有答应，只是表示可以派两名巡捕上船帮着查一查。蔡军没办法，这是英国人，英国人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不能强行让人家为自己服务，那就只能提供照片吧。宣称抓住康有为之后送给英国巡捕2000元的酬金呢。在此之前，白立南曾经接到了来自英国方面请求援助康有为的电报。此前呢，白立南曾经接到过有人的电报让他援助康有为，为这事儿他向英国政府请示获得了批准，所以有政府给撑腰，他就不再考虑上海道台蔡军的要求了。单说这一天9月24号，重庆号驶进吴淞口，带着特殊使命的英国巡捕普兰德坐驳船截住了重庆号，提前登船搜寻。怎么不在岸上等着呀？你敢等要上了岸，这人群一走动要被清朝的捕快抓着，那康有为就归人家了，所以在半道拦着。普兰德拿着照片在为数不多的中国乘客中一眼就认出康有为了。为什么呢？中国客人在少数，所以好辨认，你要这船全是中国人那也麻烦了。一看这就是照片这位啊，直接就把他领到了旁边。你是米斯特康吗？康有为随口回答，是啊。跟我来一趟。康有为不知这位是干嘛的，看看这人身后还有几个神色严肃的人，不便多问，康有为跟着普兰德就进了小船舱了。到了船舱里之后，屋里就剩他们俩人，其余人在外边守着门。英国巡捕普兰德从打兜里边把康有为那照片拿出来了，往前一递，米斯特康，你看看照片上是你吗？康有为看了一眼，没错，是我呀。你在北京城为什么要企图谋杀皇上啊？啊？康有为一听大吃一惊啊，什么？我会谋杀皇上？这位先生何出此言呢？你这听谁说的呀？普兰德一看，听谁说的？你们皇帝颁发的诏书就是这么写的。一伸手由得怀里西装内兜，他把抄写那上谕拿出来了，递给了康有为。康有为这么一看，上面写着是自己要进红门弑杀君王，所以传密旨，只要抓着就地要正法。啊！康有为这才感觉到北京城出事儿了，他怀疑自己简直是做噩梦啊！哇的一声，康有为哭了，把这普兰德吓一跳，怎么说好好哭了呢？一看哭得还真伤心，普兰德就劝他呀：“米斯特康，你也不必着急，你说出事实来。”到底是不是你要谋杀皇帝呀？康有为为什么哭啊？他哭自己在北京城的那些同仁志士啊，他哭自己的亲朋故旧，他哭光绪皇帝，他哭变法大业，所以现在哭得万分真切，好半天止住悲声，哽咽着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又缓了缓情绪，这才低头 翻找行李。英国巡捕布兰德不知道他干什么呀，就见他翻来翻去，把光绪皇帝给他的密诏翻出来了，让普兰德看，你有上谕，我这也有圣旨，看看我出来干什么来了。我是奉我家皇帝的命令外出搬救兵的。啊，普兰德一看这回相信了，米斯特康，我们大英国政府是要保护你的，我是英国人，我接到了英国领事馆的通知，你既然是忠臣，弑君之事是他们对你的栽赃诬陷，所以我要保护你，你跟我走吧。这英国人这么好啊，这里边有一个背景，因为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期间主张联合英国抵抗俄国，所以英国政府知道这件事儿，愿意保护康有为。就这样，康有为被普兰德带上了那条驳船，单独走了。重庆号正式放客人上岸的时候，那帮清朝的巡捕到哪儿去找康有为的影子呀？普兰德带着康有为不进乌松口，躲开了蔡军部下的罗网。此时康有为是越想越伤心呢，原本打算去上海，现在去不成了，国内连藏身之地都没了，维新大业是毁于一旦呢，皇上的安危跟家人的死活都难以预料。他快步走到船舷边，正准备跳海自尽，英国人拦腰抱住，米斯特康，你要干什么？普兰德也过来了，拉着他不住的安慰呀。终于康有为不打算自杀了，他强忍下悲伤，跟着这只船离开了乌松口。康有为换乘英国轮船公司的客船，在英国兵舰的护送下，客船向着香港方向驶去。就在戊戌六君子血溅北京城的时候，有一位武术界的风云人物也跟这戊戌六君子一样名扬天下，这位就是大刀王武。大刀王武是河北沧州一带的人士，众所周知，河北沧州

他就在黄河流域、河北、山东、河南、甘肃、陕西等等各地是广交绿林好汉朋友，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他跟这些同道们相互约定，所劫者必须是贪官污吏，非不义之财咱们不取啊。等于取不义之财赈济百姓，由此名声很好，越来越响亮。后来王五在北京宣武门外开设了元顺镖局，给官商押运钱粮，因为他的声望跟他的武艺，所以元顺镖局押的镖所经之处根本就没有盗匪敢来抢劫，相反呢还沿途接待护送呢。这么一来反而让官府心生疑惑。在光绪五年的时候，北京周边连续发生了几十起抢劫案，当时刑部认为大刀王五最为嫌疑啊，命令主事蒲文兴带领巡城御史去捉拿王五。巡城御史派兵丁几百名包围了元顺镖局，可没人敢往里冲。王五就告诉那手下二十几个徒弟，你们在门里守着，来一个打一个。这帮当兵的真就没敢进来的，只是在门外大喊大叫，一直从打天亮叫顶到天黑，也没人进去抓人。最后天都黑了也看不见了，轰的一下大伙都散了。他们哪想到啊，就在一哄而散的时候，大刀王五早穿着兵丁的号衣是混迹其中啊，王五也在人群里。转过天来，刑部蒲文兴大人刚刚升坐公堂，突然王五自报家门主动求见，嘿，把蒲文兴吓一跳，昨儿抓没抓来，今儿自己来了，把他带上来。用不着带，大踏步王五就上来了。昨天你哪儿去了？昨儿啊，昨儿我在家呀。那昨天你怎么不来呀？我没醉，当然不来。那现在来干什么呀？现在是我自己来告诉你我因何无罪。王五头头是道，指明了最近这些抢劫案是哪些人所作所为，说的是豪爽而慷慨，打动了刑部主事蒲文兴啊。蒲文兴早就知道王五的为人，现在是百闻终得一见呢、好，本官知道你与诸案无关，只是你交友广泛，来往朋友之中难免鱼龙混杂，捉拿你也就是给个惩罚罢了，希望你引以为戒，回家去吧。把王五给放了。王五的为人让官府跟黑道两方面都挑不出什么错来，即便有不满意的谁也不敢得罪他，因为他为人仗义。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有御史安维俊弹劾竭力主和的李鸿章和太监李莲英，锋芒所向，还触及了慈禧太后，因此被充军发配送新疆去了。这安维俊是清官呢，为人正直，得罪了不少朝廷权贵。王五本来跟这安御史是素不相识，你想一个江湖中人，一个是朝廷高官，这本来没有往来的机会呀、一听说安维俊为何被贬谪的原因，王五特意为这位安御史准备了车辆路费，而且亲自出马护送出京。为什么？怕那些当朝权贵半道派人暗杀安维俊呢。行走出去1000多里，到达目的地之后，这才起身回来，一直把这安御史送到发配地。这就是王五的为人。光绪2年的时候，王五通过拜把子一结金兰这么形式结识了很多盟兄弟，其中有一位人称通臂猿，叫胡七呀、胡七给王五引荐了谭嗣同，谭嗣同也拜在王五的门下，跟王五学刀剑武术。这么一接触，王五特别敬佩这个新徒弟，

0: 觉得谭嗣同有思想、有抱负，渐渐的就不论师徒了，以兄弟相称。尤其王武觉得自己是练武之人，文化不如这谭嗣同，所以他准备拥戴谭嗣同接替他，做他们十八个结义兄弟的头领。谭嗣同当时正醉心于维新事业，但是跟王武来往应该说交往得很顺畅。光绪十九年，王武又建议谭嗣同牵头，召集人员到塞上去开荒放牧，把收入的钱资助谭嗣同的事业。但是谭嗣同并没有接受王武的馈赠啊。在变法维新时期，王武支持谭嗣同参与新政，每天早上还到浏阳会馆教谭嗣同舞剑。当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的时候，他又找谭嗣同设法夺门救出皇帝。对于维新变法，王武是一个热心人呐。可这会儿风声更紧了，就在谭嗣同被捕前夕，王武主动上门找他，下了保证，只要有我大刀王武一口单刀开路，我保你走出险境，走吧。可惜谭嗣同立志要为变法流血，坚决不肯走，王武没办法，只能看着谭嗣同被捕入狱，惨遭杀害。王武不避嫌疑，几次冒险，还曾经到监狱探望呢，甚至还做过周密的劫狱计划，后来是被谭嗣同劝阻，他才放弃了打劫法场。同时大清朝也是防备森严，下手难以成功啊。谭嗣同被害之后，王武十分悲痛，结交了几百个壮士，想为谭嗣同报仇。1900年，也就是光绪26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帮洋人侵略者是无恶不作呀，大刀王武义愤填膺，手舞单刀杀死了很多洋鬼子。但是单刀跟那洋枪火炮怎么比呀？不幸身负枪伤，被人抓了俘虏了。有的说他是从几个外国兵手里边夺回了镖局的银洋，受了围攻，枪林弹雨中他是拼命冲杀，只要是敌人打来的子弹，他就用一块银洋一扔，把子弹给打飞喽，最后银洋打光了，中弹牺牲了。这样的传说过于传奇啊，但是王武这豪爽的性格、高超的武艺、满腔的爱国热忱为后人铭记啊。戊戌变法终于以失败告终了。在变法期间，咱们前文书说过，全国省一级封疆大吏中只有一个人坚持主张维新变法，而且身行言教推广新法，这就是湖南巡抚陈宝桢。因为陈宝桢的支持跟鼓励，湖南成为了变法最有效的实践场所。谭嗣同、梁启超这些维新分子充分获得了严刑保障跟人身的自由，在湖南他们是如鱼得水，既创办了南学会跟实务学堂，也创办了乡报。那会儿陈宝桢还以巡抚身份开矿务、设电信、制火轮、办制造公司，他向朝廷保荐卓越的人才，把戊戌六君子杨锐啊、刘光第啊送进了军机处啊。当时的湖南那是新政如火如荼，欣欣向荣。可是随着百日维新的流产，湖南新政也如昙花一现完结了，陈宝桢也就跟着倒了霉。慈禧太后当然不会放过陈宝桢了，所有的维新派都是慈禧的死敌呀。陈宝桢跟他的儿子吏部主事陈三立被慈禧太后借皇帝圣旨的名义革职为民，永不再用啊！而且把父子交给地方官员严加管束。什么叫管束啊？他 通常就是每个月逢年过节呀，重要的日子里都要向所在地的县官写写汇报，主动坦白。平时呢，县官也会经常派人来查问，那就是人身行动很不自由啊。陈宝珍父子当时被管束寄住在江西南昌墨子巷，陈宝珍的妻子患病而亡，陈宝珍把妻子就安葬在郊区的西山。哎，他感觉西山最美，就在妻子的墓边盖了一个小屋，取名叫小鲁。他表示到秋天就住到那儿去。陈宝珍对国事痛心，也常常微露灰心之态。可是现在心灰意冷了，也未能逃过慈禧太后的魔掌啊。那些曾经跟他陈宝珍唱对台戏的官员，这会儿纷纷跳江出来，罗织罪名弹劾他，就一个目的，置之死地而后快。就在此时，谣言四起，有人很恶毒的写了匿名信。这天，陈宝珍接到了一封前乡辅臣的信函，打开一看呢，纸上写的是《维新梦》章回体小说的题目，另外附有七绝诗几首，其中有一首最后两句写的是“偏偏卓氏家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此处“学太原”指的是当初反抗隋朝的李世民父子，不是太原起兵吗？那么早在百日维新的时候，这些反对新政的顽固分子就制造谣言，说陈宝珍野心勃勃，打算起兵造反，而且以火烧贡院为信号，自称湘南王，这都给他栽赃啊。这么一来，就更加强化了慈禧太后对陈宝珍的疑忌跟杀机呀。慈禧唯恐光绪帝一党东山再起，面对70高龄的陈宝珍，慈禧自有主张，以他的年龄，以他的影响，他在维新派里可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格局，他一直想废掉光绪帝，但是因为洋人不同意支持光绪，所以他又不敢废光绪，这股气可让他彻夜难眠呢。就在这年六月初，他以600里加急的谕旨命新疆巡抚饶英奇诛杀已经充军的支持康有为的原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呢。7月又把反对围攻东交民巷使馆的吏部左侍郎徐景成、太常寺卿袁敞送上了刑场。慈禧是大开杀戒，接着又谕旨严查左孝同和陈宝珍。左孝同是左宗棠的第四个儿子呀，要查查他跟这陈宝珍有什么关系。最后终于把屠刀挥向了陈宝珍。就在此刻，江西巡抚松寿接到了皇太后密旨，派了一名千总赶到西山赐陈宝珍自尽，并取其喉骨送往北京验证。陈宝珍就这样被秘密杀害了。当时只有他的儿子陈三立几个人知道真相，但是谁也不敢说呀。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宝珍被杀的历史才公之于众，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是彻底的失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 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清末乱世纷争，列强入侵呢。在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为中国的前途未来担忧的时候，中国的考古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19世纪末，河南省安阳一带的老百姓生活极其贫困，衣食没有保障，患了疾病就更难说是求医抓药，没这钱呢。不过穷人有穷办法，当地河边沟沟坎坎里边经常出现乌龟壳跟不知什么野兽的骨头，哎，把这些东西捡来碾碎也能治病。遇到皮肤比如说被划破了流血了，就把这些骨头磨成的粉撒在上边，哎，这血就止住了。敢要生了什么疥疮啊，长了疮出了脓了，怎么办呢？就敷上骨粉，脓水吸干之后也就痊愈了。这种兽骨跟龟壳把它们叫做龙骨，被人称为龙骨，中医也把龙骨作为药材，功能是镇凉固涩，主治惊悸癫痫、久泻不止、盗汗等等症状了。这么一来，当地经常能发现龟壳跟兽骨，所以当地人就收集龙骨卖给药铺，也能挣点小钱儿。光绪24年秋天，这年是1898年呢。当时在京城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王大人患了疟疾病了，请大夫给看了看，开了个中药方子，派人呢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人堂药铺去抓药， 再被手下抓完要回来。这方子王一荣自己一看，其中有一味药就是龙骨，他就扒拉着这没碾碎的龙骨瞅了瞅，本是无意好奇看看什么是龙骨，真是龙的骨头吗？出于这么个心情，结果他们一看呢，哎，他突然发现这些所谓龙骨这表面上怎么有一道道的刀痕呢？一看这刀痕不像是刚刚划过的痕迹，岁月久远，跟这骨块外表形成的颜色完全一致，而且是不规则的排列组合，这别是什么文字吧？这王一荣那可是一个大学问家，您想他任国子监祭酒，主抓教育工作，本人呢又是金石学的专家，钻研过铜器铭文呢，见着这类类似篆文的古文字，他眼前一亮，这是不是文字的更早期的形式啊？第二天王一荣这病也好了，他亲自够奔达仁堂啊，手下人还纳闷了，您这身子能定得住吗？啊，别走半道再犯了病。王一荣顾不了这些了，派人准备车够奔达仁堂，找来掌柜的，我要看看你这儿还有多少龙骨啊。掌柜一听，我这要配药龙骨倒是多的是，我看看吧。就这样，掌柜把所有的龙骨都摊出来了，摆了一地，让这王大人挑。王大人挑比较完整的文字鲜明的龙骨，摘出来了一部分，然后问多少钱，多少钱，有多少我都把它买回来。另外他还打听这龙骨是打哪儿来的，把达仁堂这掌柜的吓坏了，这些龙骨都拿走我还得去进呢，再进一批药，要不这配药不好配了，您要这干嘛呀？王一荣微然一笑，自然是有用啊。敢等买回来之后经过辨认跟鉴定，确定了这龙骨是中国商代的占卜专用的骨头，这种珍贵的文物终于被后人认知了。古时候人们迷信呢，办的什么事儿都要算算卦，占卜一番。那么用什么占卜呢？就用龟甲或者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啊，作为占卜工具，在甲骨上施以烧灼，经火灼烤过的甲骨这一面，由于火力的作用，就会发生爆裂，这一裂就有纹，形成这裂纹一道一道的，管这玩意儿叫罩。甲骨受到了不同的温度和压力的烧灼，所以形成的这个罩纹也是各不相同。然后这些先民再根据各种罩纹做出不同的解释，预测凶吉。占卜后用特殊的文字，还得把它写刻在甲骨上，为后人留下了当时记事的记录啊。这就是早期文字啊。哎，王一荣万分惊喜，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开始搜购甲骨吧。从大光绪25年秋天开始，他顺腕摸瓜找到山东了，从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清那里买回来12片甲骨，每片啊得花2两银子，这12片那就是24两银子呀，这可是花了巨资了。你想那破骨头哪值这么些钱，范维清算发了财了。一般人看来这是废物，但是在文化研究者面前这是无价之宝啊。来年春天他又来到山东潍县，又找这古董商人范维清买了甲骨800多片，这回花了200多两银子。据说在这800多片甲骨中有全甲一片，极其完整，上面有52个文字。这一年潍县的另一个古董商人赵之斋将数100片甲骨卖给了王一荣。同年秋天义和团运动兴起，王一荣任团练大臣，八国联军侵北京的时候，王一荣 为大清国殉难了，他的儿子王汉甫把大部分甲骨1000余片转手都卖给了刘鄂，还有一些呢赠送给了天津的新学书院。再说那位潍县的古董商赵之斋赶奔齐鲁赵魏旧地收购甲骨啊，市场好，卖的价高，所以他也得去找，这一下找回来5000多片。赵之斋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甲骨文，于是选拓了1058片甲骨文，于1903年就编成了中国第一部甲骨学书籍《铁云藏龟》。那位买了甲骨的刘鄂先生请来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家庭教师，就是那位大学者罗振玉，他让罗振玉教导家中四个儿子。刘鄂家里不是买了很多甲骨吗？罗振玉就被吸引住了。后来罗振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刘鄂的四儿子，两家成了儿女亲家了，研究起甲骨文那就方便了。1908年，罗振玉首先弄清楚了甲骨的出土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啊，随后跟王国维定下来殷墟就是商朝晚期的旧都，在这儿出土的甲骨文是盘庚迁殷到纣王灭国273年间遗留下来的文物，这是研究商周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啊。由此产生了一门新学问，叫甲骨学。甲骨文的出现对中国古文字的探索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进呢。就在这些文化人钻研故旧探索文字和先人历史的时候，义和团运动是蓬勃而起。义和团运动前身叫义和拳，拳头的拳呢，这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派。应该说这个组织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早在19世纪初年的清朝嘉庆年间，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人们以习拳练武的方式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不是遭到清政府多次镇压吗？赶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侵略越来越重啊，民族危机也急速加剧。在这么一种形势下，义和团转变为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性质的组织。义和团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它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各自设立坛场或者是拳场，作为习武练拳之地。每个坛都有领袖，有老祖师、大师兄、二师兄等等称号，下属呢设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少队等等名目，10个人为一个班，用三角小旗；10个班为一个大队，用方形大旗，中间写着令字。全团大旗是锯齿形，上写义和团3个大字。当时儿童那歌谣里边唱得好，义和团起山东啊，不到3月遍地红。在甲午战争中，山东大地惨遭战火的洗劫，跟着德国人抢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划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不久英国人又抢占了威海卫，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外国传教士在山东设教堂收教徒，教会和洋人就成了当地百姓仇恨的焦点。义和团在北京、天津是迅速发展壮大，如火如荼啊，已成燎原之势。当时朝中的权贵端郡王载宜竭力支持义和团的发展，端郡王的态度影响了慈禧太后的态度。慈禧太后最初是想镇压义和团活动的，后来因为英国、日本等国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所以他们在国外可以继续活动， 慈禧对此心怀不满，所以就采取了以安抚为主要的策略，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实际啊是为了控制跟利用，然后发布诏书，说是教民全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呢、把义和团迎进京城，设立拳坛，借其力量打算对付洋人。1900年6月10号这一天，由英国海军中将西莫尔率领的八国联军2000多人分三批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呢。义和团闻讯，第一批侵略军800余人搭乘专列刚从天津出来，哦，要奔北京啊，咱们得拦着。怎么拦呢？拆铁轨啊，拆毁铁轨数处，迫使侵略军是边修路边往前走。您琢磨这火车还开得起来吗？速度极慢，第一天是走走停停，才行进了30-40公里，第二天走了16公里，列车在洛法车站受到了阻碍。洛法就是现今的廊坊。西莫尔命令士兵抢修铁路，忽然间就听到四周围喊杀声四起，抓呀杀呀，杀谁呀？英国人吓傻，杀我们吧。早有周边埋伏好的义和团战士手持长枪大刀棍棒猛冲猛扑啊，与这些拿着新式武器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是边打边退，留下部分兵力守护洛法车站，其余的都躲进廊坊车站里边了。14号，好几百名义和团战士包围了车站，用刀枪杀死了意大利兵5人，打伤多人呢。陷入重围中的西摩尔得知到了一条坏消息，留守洛法的士兵也遭到了义和团的围攻，是两头受挫呀。去北京原先只需要几个小时，现在花了5天才走了一半，再往前走就更艰难了。出发前，西摩尔曾经向各国领事许诺安全由他来负责，可是现在连自身都保不住了。15号，侵略军携带的粮食已经耗尽了，开出的一列火车回天津干嘛呀？运送食品取武器呀，结果走不了多远就寸步难行，铁轨早就被扒干净了。赶到18号的时候，义和团总部下达总攻令，驻扎在廊坊附近的聂士成、董福祥率领所属部队2000多名官兵主动参战，这可是清军的精锐部队呀！他们跟义和团并肩作战，狠狠地惩治了这批杀人的强盗。有打京津铁路进攻北京的企图就这样破灭了。西莫尔不得不改变计划，从水路进军，沿途又遭到了义和团的袭击，伤亡惨重，直至26号，这一批援兵才逃回天津。事后西莫尔心有余悸呀，说如果义和团要是有西式枪炮跟咱们拿一样的武器，那咱们就全完了。就在洛法车站遭受围攻这件事儿，成为清朝政府在多次打败仗的痛苦岁月里最扬眉吐气的一件事儿，让老百姓家家欢喜，认为可以打败侵略者的这一场战斗被称为廊坊大捷。在廊坊大捷的过程中，清军的精锐部队聂士成、董福祥率领的官兵也参加了战斗。这聂士成可是清末一位重要的爱国将领。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是日益严重啊，在清军中也出现了不少的爱国将领，聂士成就是其中代表。光绪10年，法国军队入侵台湾，不是攻占了基隆了吗？气焰是极其嚣张啊。当时驻守台湾的巡抚叫刘铭传，刘铭传请求大陆出兵支援台湾。那会儿聂士成还是个总兵呢，不过他曾经是刘铭传的老部下，现在 老上司有请，他是挺身而出啊，主动请缨率军支援台湾。但是要到台湾去，必须得跨过台湾海峡呀。由于海峡常见有法国兵舰游弋，眼见台湾危急，渡海峡极不方便，没有人护送运兵啊。聂士成很着急，怎么办？最后干脆率领850名将士，乘坐英国货船渡过海峡去支援台湾。这样冒险是参加了保卫战。中法战争之后，聂士成被调往北洋驻守旅顺，后来又要在天津芦台练兵，当时被授予太原镇总兵的官衔。作为防守北方的一员将军，聂士成很敏锐地感觉到未来的东北将有可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所以在训练士兵之余，聂士成经常单人匹马走遍东北的山川险要，掌握了中朝中俄边境的地理形势还有其他的驻军分布情况，编成了一本书叫《东游记程》啊。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聂士成跟提督叶志超率军进入朝鲜，这时候日本军队击沉了装运清军的英轮高升号，海路已经断了，叶志超呢退往公州，聂士成带领人马驻守前线呢，他身先士卒，用2000名将士对抗的是拥有巨炮的4000名日本军队，是双倍于自己的敌人。经过2天2夜血战，最后被迫撤出战场。在北撤途中，聂士成是镇静自若，日军呢处处设伏。聂士成忽然发觉在山岗上有2壑对立，他告诉将士，往此处出去必定没有伏兵啊。为什么呢？要有人的话，那鹤敢在那儿悠闲的站着溜达吗？所以一马当先走出了险境，这就是镇静智慧的结果。有句话叫人慌无智啊，这会儿要是眼都聋了什么也看不见，那就麻烦了。3个月后，日军侵入了辽东九连城，这九连城就是现在丹东西北一带。聂士成带人马据守摩天岭，摩天岭又叫大高岭，位于辽阳东南部，海拔是968米。这道山岭南北走向，是沈阳的门户啊。聂士成自知责任重大，所以是步步设防，重重埋伏。每打一仗，他都是身先士卒。山顶特冷，他跟将士们一起生活，是卧雪餐风，苦守10余昼夜呀。日军久攻惨败，只得退回连山关。聂士成由此特被授予直隶提督。聂士成始终是以攻为守，趁敌不备，冒着大雪，经常深夜偷袭，打了很多次漂亮仗。有一次获得全胜，全歼日军将领富冈三造以及手下人马，这是清军自开战以来首次恢复失地。这漂亮仗是聂士成打的。从此辽东保卫战，清军反守为攻了。聂士成坚守摩天岭整整4个月，日军始终没有突破摩天岭防线。聂士成的对手日军的一位少将曾经作诗为证，说留守凤城4月月，每闻战捷见空明，难忍功名争静念，梦魂一夜徒清经啊。这敌人都服了这聂士成了。甲午战争之后，聂士成率领自己新训练的5位前军驻守北京地区，拱卫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是从大沽口炮台强行登陆啊，向北京的门户天津发起了攻击。聂士成率领部队驻守在天津城外，他对直隶总督玉禄说这么一番话， 事成再一日，天津就有一日啊。天津如果失守，事成则不见大帅。聂士成年迈的母亲由他家乡安徽合肥也给儿子捎来了口信，五个字：聂家无孬种。老太太希望儿子在国家危难之际英勇杀敌，千千万万别贪生怕死啊，为国捐躯在所不惜。唯独挂记的就是年迈苍苍的老母啊，母亲有这番嘱托，倒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聂士成率领军队跟八国联军要做最后的决战，要与天津共存亡。
6: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强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聆听是一种生活，
12: 是一种生活，
13: 是一种生活。
9: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9: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4: 故事里的歌，
25: 一段感情纠缠不清，最终害了别人，也伤了自己。有时一直盲目追求真爱，殊不知爱情就在身旁，错过了就酿成终身遗憾。迷茫的人生时而会迷失自我，只是这次不能再错过了。等你，等待那个梦醒时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出车祸了，那是和萧可分手后的第二天。谁都知道我是个一根筋，我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得到，可是爱情有时是不能勉强的。我为了萧可就飞一样的骑着摩托车撞向了路边的卡车。人是多么可悲的动物呀，有些人有些事不会因为你的执着而改变的，可是人就是一种情感动物。林珊也是这样的动物，她爱我，深深地爱着我。虽然我早就知道她的心思，可是我的爱只能分给一个人。我在昏迷的第四天醒来，迷茫中，我能感到有一个人给我擦脚，一遍遍地擦，一点点地用药棉沾水，湿润我的嘴唇。有医生过来用吸痰器给我吸痰，四天时间，我总是半夜莫名的大喊，总有一个声音对我轻轻的呼唤，我以为那是萧可，但我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居然是林珊。他的眼窝深陷，短短的四天时间，仿佛一个世纪，他瘦了好多，可是我没有一点感激。我的颅脑内有少量的淤血，医生说吸收不好，可能会有后遗症。下颌骨全部粉碎，牙齿脱落九颗，左侧锁骨折断。我听了这些，没有一丝的感觉，只恨为什么我没有死去。可当我看到母亲因为长期的哭泣而布满血丝的双眼，我终于明白，我的生命不只有爱情。林珊，你来做什么？这里有我妈就成了，你回去吧。当我能发音的第一天，我就对林珊冷冷地说，我来照顾你，伯母一个人晚上会受不了的。林珊深情地说，林珊，我告诉你，别以为我现在变成这样我就会爱上你，你这样做我只能会更讨厌你，我不会爱你的，你走走。我这个叫周逸然的男人完全失去了理智，林珊只是一个劲儿的哭泣。逸然，你做什么？你这几天昏迷不醒，一直就是珊珊在照顾你，你渴了只要哼一声他就起来用药棉给你沾水，药棉沾水喝不了多少，一会儿一次一会儿一次，一晚上这姑娘要起上十几回。她怕妈累，让妈在地上睡，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趴着睡，你想怎么样？母亲恨恨地说，妈，我不想见到和萧可有关的一切，她是萧可的朋友，妈，你让他走。依然，我不是萧可，他抛弃你，可我爱你，你是知道的。我的眼泪一下子落了一地，我知道我的爱情没了，可我不愿让别人提起。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爱你，是吧？那你随便好了。我闭上眼睛，我的头不能扭动。躺在床上的人是暴躁的，我动不动就发火，就连临床的阿姨都看不过眼了，说，孩子，你说你受伤吧，那是你自己做的，可是为什么要对女朋友发火呢？看人家孩子多好呀，每天给你端屎端尿的，你妈妈年纪大了，晚上熬不住， 哪一天不是人家半夜里起来给你倒水呀？人呀，要有良心。她不是我女朋友。不是你女朋友，你就更不对了。人家这样对你，看的是什么？是做人的情义。人呐，做人要讲情义，不能太任性。阿姨接着说，那天你去做锁骨手术，你知道这姑娘一会儿去了几趟厕所吗？我望着阿姨，她一共去了五趟厕所，平均十几分钟去一次，每次出来脸色都蜡黄，她是害怕呀。你知道你母亲是不敢签那个字的，她是流着泪签的字。虽然手术不大，可是她还是害怕的呀。你个小伙子真不知好歹，多好的姑娘。我的心痛了一下，难道我要爱上这个姑娘吗？不可能，我的爱是专一的，我不要背叛我的誓言。虽然萧可背叛了我，可我不能背叛我自己的灵魂。当我看到日渐消瘦的林山，我还是心疼的。

我进行了第二次手术，这次是下颌骨手术，安了一个假的下颌，牙齿上拴了两根铁丝一样的东西。临床的小朋友一直叫我怪兽，我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样子，只知道脸部是有变形的，缝了几十针，我想我是丑陋的。那天我让林珊去给我买个镜子来，他怎么也不去。趁他不在的时候，我让屋里的小孩拿了个镜子给我。

不害怕呀。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始终还是你呀。山，你抱我一下好吗？我在孤独的时候，总渴望有人能轻抱住我。虽然当时我还是那么想念萧可。林山静静地抱着我，他抱我时的感觉和我每次抱萧可的感觉是一样的，能感到他的爱。我知道他哭泣了，我开始可怜这个女人，可我爱不了她。虽然我是个让人可怜的人，但我更可怜她。我突然觉得我俩同病相怜，我应当暖着她。你不会离开我吧？我这个惊恐的男人问着无耻的话。我不会，永远不会，除非你抛弃我。林山那么深信我，而我只是可怜他。

我安了假牙，人看上去精神了很多。想想那些日子，每天没有牙齿的日子。

连山总是做细面条，一口口地塞进我的嘴里，看我咽下才喂第二口。因为大便不方便，医生建议让我吃香蕉，可是牙齿是固定的，没办法嚼。林山就用勺子把香蕉捣烂，和水一起喂我。所有的人都嫉妒我有这样的女朋友，可我只是可怜她，感激她。也许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到底爱的是谁。林山和我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是贫穷的。我永远忘不了肖可跟我分手的情景。他说，我想要的生活你给不了，我想要别墅，想要跑车，想要名牌的包，名牌的衣服，这些你能给我吗？不能，所以我们只有分手了。而这些赵正都能给我，这就是我们分手的理由。理由很简单，你太穷。肖可这个女人决然地走了，她走了，也带走了我的自尊。可是在我人生最消沉的时刻，是这个叫林山的女人搀扶我，陶醉我。可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我是爱她的，从心里我一直矛盾着，我不可能背叛我曾经的灵魂。然而人有些时候固执的可怜，只有失去之后才会痛苦。我还是伤害了林山。出院的半年时间里，我给林山一个又一个甜蜜的微笑，他像个天使一样的在我身边飞舞。春天到了，他去从来都不敢去的坟冢，给我挖野菊花，说野菊花不仅好吃，还能去火。每次回来，我都发现他的手上有伤痕，那里枯草很多，可是做好的菜他却一口也不吃，总是留给我吃。那晚我又一次看到他带着伤痕的手，忍不住吻了又吻，在我唇上有一滴温热的泪，那是林山的。如果一切都是这样，我会一直平静下去。但那一晚，消失了三年的肖可居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林山为了让我和肖可单独聊一会儿，胆小的他居然一个人要去公厕。这么些年来，我认为我不是很爱他，可我还是会很疼他的。从来没有让他在深夜里一个人待过，我知道他怕黑，可他执意让我留在屋里陪肖可。屋里就剩下我和肖可两个人，肖可还是当年那么的迷人，我只要看到他，就会忘记他过去的一切不好。我不得不承认，他是我心中永远的结。肖可哭泣着说，这些年赵正是如何的折磨他，到最后还和别的女人好上了，他也被抛弃了，他痛苦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他的哭泣将我融化，我们抱在一起。可我的林山，就在那晚，从厕所里跑出一个男人。林山拼命地呼喊，他疯野般地跑向我们住的楼里，他无论怎么呼喊，我一直没有听见，因为那时我正和肖可拥吻在一起，我是个冷血动物，我是那幢楼里最后一个跑出来的。看到满脸血迹的林山，我的心哭了。其实有些爱是潜藏的，只是在你拥有时不知珍惜。林山惊恐地看向我，啊的一声晕了过去。他已经挣扎了太长时间。我的山，此刻我知道我爱的是山。我清醒了，可是山精神失常了。肖可对我说，
把他送精神病院吧，咱俩重新开始。滚。我只说了一个字，无论这个女人变成什么样子，她都是我最爱的人。你不爱她，不然那天晚上就不会发生那件事了。我爱她。我面无表情。是啊，我自己的情感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我看到林珊眼里迸发的惊恐时，我知道我丢失了我的爱人。我从他啊的一声中醒来，我知道我错过了我永远的爱人，但我会一直一直陪在他身边，像他当年照顾我一样的照顾他，直到他醒来。我会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他，绝不是可怜他。人为什么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痛彻心扉之后才能清醒？山，你知道吗？我在等你，等你醒来，我永远的爱人。每一个清晨，我们面对太阳，看到你发呆的笑脸，我都在哭泣。每一个夜晚，你静静的睡去，我都在期待，都在期待新的黎明，你会握紧我的手，告诉我，你醒了。山，如果曾经对你伤害，我心已在滴血，往昔追悔莫及，只求苍天用我的一生来换取你一分的醒来，我也要告诉你，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要尽量给爱一个坚实而有力的承诺，这是恋人最渴望的礼物。承诺虽然犹如镜中花，水中月，但它能为你的真爱注入一股生机和活力。有位名叫小雅的女孩，聪慧美丽，她带着青山绿水赋予她的灵性，人也长得灵秀婀娜，如出水芙蓉般清纯可人。她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美丽的梦幻。青春萌动的时候，她爱上了一个叫山的男生。山是她的同学，他们学习一样用功，他们志向相同，考上理想的大学，实现自己的夙愿。小雅把持不住内心涌动的情感，她深深爱上了眼前的山。她努力克制自己如山洪般奔涌的情感，但最后她还是向山表明了自己的爱意。这个大男生没有拒绝她，因为他也对他倾慕已久，他们很自然地相爱了，像所有相恋的男女一样，他们亲密无间。但无论如何，这也是早恋，虽然学校禁止早恋，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山是班长，在同学中间有着很高的威望，而且他成绩优异，最主要的是他拥有小雅这么可爱美丽的姑娘，同学们对他很是羡慕。山也因此而深感自豪，很多对小雅有好感的男同学也只有遗憾的份儿了。他们互相学习，互相激励，并没有因为相恋而荒废了学习，相反倒成了他们相互激励的主要动力。他们是那么的倾慕对方，渴望通过努力能够给对方一个真实幸福的未来，他们努力着，幸福并快乐着。小雅的成绩提高很快，好朋友们都羡慕地称他们是比翼双飞，他们盼望着好日子快一点到来，能和心爱的人长相厮守。但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恐惧，害怕高考失败，害怕美丽的梦会破灭，所以他们学习一直很努力。然而造物弄人，小雅被北京的一所名校录取了，而山只考上了省重点的一所大学。从那一刻起，山就意识到他将永远失去小雅。这个忠诚可爱的姑娘，却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个深爱自己的男子正一步步地离她而去。虽身在北京的重点大学，但她的校园生活一点都不精彩。 他每天除了教室，阅览室就是宿舍。没有了爱人的身影，他的大学生活过得很是乏味。他将这种单调和苦闷埋藏在内心深处，而在给山的信中却热情洋溢。然而他越是把生活描绘得快乐丰富，越令山担心。他担心多愁善感的小雅会爱上别的男子，这种担心一直折磨着山的灵魂。他多么渴望小雅能给他一个承诺，告诉他毕业后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来。然而小雅没有给他承诺，他只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忠贞。可是那一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小雅回家过年时没有看见山，山躲开她去了学校。一向热情主动的山忽然之间变得如此冷漠，这让小雅难以接受。她不惜放弃自己的矜持，等待心爱的人回心转意。然而山没有回头，他回避了小雅对他的思念，选择了放弃。不言分手的爱情苦煞人，小雅在对山的等待中消耗了自己的青春。很多男生向她献殷勤，她都断然拒绝了。她固执地认为山一定会回心转意，因为她一直坚信他们纯真的爱情。但他等到毕业也没有等到心爱的人的消息，他决定千里迢迢地去他所在的学校找他。他不许，小雅的心冷到了极点，他与山就在不言中分了手。他们的感情就在没有相见的情形之下做了遗憾的终结。这是一个真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小雅在总结自己的爱情时说，是因为没有给山一个承诺，让他把握不住这种真实，才致使他选择了放弃。显然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当爱情的幸运之神来临之时，要尽量给爱一个坚实而有力的承诺，这是恋人最渴望的礼物。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爱能产生奇迹，而最大的奇迹就是给他一个永远的期待。在肯塔基州，寒冷的季节再一次将某座城市包裹得严严实实，病榻上莱斯太太的心却是暖融融的，因为明天她又可以收到丈夫来自大洋彼岸的信件。罗斯太太，等您先生在英国治好了病，就会马上回到您的身边来的。女佣懂得莱斯太太的心思，贴心地安慰道，那就好，省得我每天都盼着他的来信了。罗斯太太满脸幸福地笑了。其实罗斯太太早已知道自己患了绝症，但她绝不让人将她的病情通知正在英国治病的丈夫。丈夫去英国时和她约好，每月给她寄一封信来，信在每月的第一天准时来到。罗斯太太可以说是在等待来信的过程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第二天一大早，罗斯太太就叫来女佣，并让她帮忙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又特意将丈夫最喜欢的衣服穿好，静等邮递员的到来。上午十点钟，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快去，信来了。罗斯太太忙催女佣，你好，罗斯太太。邮递员热情地和她打招呼，今天您看上去非常好。谢谢你，小伙子，还是麻烦你给我读信吧。罗斯太太有些迫不及待，邮递员拆开信，轻声念道，罗斯，我最亲爱的，你好吗？好，我很好，可惜呀。罗斯太太的声音越来越小了，邮递员和女佣大惊，可惜什么？罗斯太太，罗斯太太脸色蜡黄，可惜我已经等不到他回来看我了。您在说什么呀，罗斯太太？我请求你们不要将我的死讯告诉他。罗斯太太的声音已细若蚊蝇，我会在天国里等他。其实她的丈夫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死了，那些信只不过是她丈夫临死前交给邮递员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其实爱情不是月光下的山盟海誓，不是苦涩的眼泪，更不是难缠的强迫。爱是一种恒久的等待，毫无怨言的等待。时间可以让人变老，却改变不了人们对爱的执着等待。二战时，一个年轻的日本男孩被迫从军，而与他的未婚妻分手。以前他们每次约会总是约在一棵大树下面见面，那男孩因为工作关系每回总是迟到，每次他迟到的第一句话都是腼腆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但那女孩总是笑着对他说，还好我也没有等很久。那男孩起先以为是真的，后来有一次他准时到，远远看到那女孩等在树下，他故意躲在一边，一个小时后才过去，没想到那女孩一样露出微笑，说着同样的话。他终于知道，不管他迟到多久，他为了不让他尴尬而总是体贴地骗他。后来他又被派去从军，为了怕一去不知几年或回来人事已非，便与他约好，回来彼此如果找不到对方，就记得到这棵大树下等。二十几年过去了，那男孩都没有回来，因为他流落在韩国，曾被炸药击中的他，因昏迷而失去记忆力，直到十来年过去了，他才在无意中恢复记忆。但失忆时间里，他已经在韩国娶妻，而他也相信他的未婚妻应该以为他已经死了。大概又过了五年，他的韩国妻子去世了，于是他带着一颗忐忑的心回到日本。他一下飞机，就直接驱车前往那棵相约的大树。出租车越行越远，他的心也越来越茫然，映入眼帘的都是繁华喧嚷的商店，哪里来的大树呢？他唯一的记忆也被分割了，他站在原地发呆。过了很久，他想该走了吧，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个烟摊，于是就想买一包烟。他走上前向那位摊贩说他要一包烟，那蹲在地上的摊贩缓缓地抬起头，两人目光交汇的一刹那，他认出了他昔日的未婚妻。他的热泪顿时流了下来，他一定是怕他回来找不到他，又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于是决定在这个地方摆摊等他。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依旧轻轻地对他说了句，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没想到他照样还是给他一个微笑，还好我也没有等很久，他温柔地回答他。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

0: 到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八零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幸福是什么？
19: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2: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14讲，缥缈真人板起面孔来，把这两个徒弟啊好好的训斥了一番，最后也说到了，你们另外还有一条呢，是不遵师命，目无掌上，胡作非为。你们俩说。

说吧，就这个罪名，按照咱们仙家的规矩，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就这么一说呀，林乔把那胡飞龙给吓得不单是掉眼泪，浑身指点哆嗦，真给吓坏了。火龙真人看，哎，也就这样吧，别再吓唬了。所以微微一笑，转过身来面对平和。平和，你说呢？没有想到这平和说出一套话来，把这两位真人给气乐了。他说什么呀？啊，师伯师尊，我们俩知道师伯师尊那是爱护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早就死了，也不会到这个时候你们来救我们嘞。既然把我们的性命给救下来了，就说明我们俩呀不应该是死罪，但是呢我们也是闯了祸，犯了错了，是应当处置。到底怎么处置呢？全都听师伯师尊的，哪怕就是我们两个人死了，我们也感激师尊的大恩大德。嘿，这两位真人一听这倒好啊，他心里有谱，就知道不是死罪，只要不是死罪他还是不怕呀。行了，赶快起来吧，知道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吗？哎，瞎打什么呀？知道你们两个人这是谁跟谁打的吗？听着，两位真人呢，就把各自的徒弟来回的身世这么一讲，你们是本门的人啊，不要再打了。来来来，互相先见过礼吧。首先呢，互相要见这个师兄师弟的礼节。两个人互相刚要行礼，这个时节就听见半空中有人高声喝喊：慢行礼，慢行礼，这真是大喜临门呐！啊，我前来贺喜。两位真人抬头这么一看，只见从那边飘飘悠悠的过来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这祥云上边站着一个老头。这老头啊，除去胡子是白的以外，浑身上下是一身红。两位真人认识啊，这不是别人，这正是月下老人。心想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只见这月下老人呐，驾着祥云冲他们过来了。来到海面这儿，下着祥云也踏上了海面过来。两位真人赶快的跟他互相行礼。哎呀，道友，你怎么来到这儿啊？我怎么来到这儿了？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月下老人专管这婚姻之事吗？两位高徒啊，合着是这么一个有婚姻的姻缘，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难道说我不能够到这儿讨杯喜酒喝吗？嘿，这两位真人这么一听啊，对对对，可以可以啊，劳您的大驾了。但是有一样您也知道啊，我们这两个徒弟啊，他都是龙种，难道说这个龙种的婚姻也归孙家您管吗？嘿，你们这话是怎么说的？上中下三界，人佛仙，所有的姻缘之事都归我管的。哦，全归您管。不信，这有钵子，您自己看来。说着话，从怀里边啊就掏出这么一个姻缘钵子来，把这个姻缘钵子交给了两位真人手里边。两位真人接过来这么一看，嘿，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啊，平和胡飞龙原系龙种，后转人身，合于某年某月某时成为夫妻。哈，感情连这个时辰上面都注明了。哦，原来真有此事。正看着呢，这位月下老人呐，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根红绳来，似是有形又无形，唰，就往这个平和胡飞龙啊俩人身旁边这么一扔，嘿，这绳啊唰，把他们两个人就给牵到一块了，这就叫做牵了姻缘一线牵。紧跟着

月下老人就给他们主持这婚礼。慢来慢来慢来，这火龙真人给拦住了。啊，那么您还要拦着？不是拦着，让他们先过来给你见礼。平和跟这个胡飞龙一听，听师傅的意思吧，过来刚要大礼参拜，把这个月下老人给吓得呀，连连后的，哎呦，哦，不敢，哎，不敢，不敢。二位，将来呀，你们只为水族之王，管着四海之事呢，而且呢，就是以后你们的子孙那都是龙种啊，还有分管着各海，你们前程远大呀。啊，哎，咱们之间呢只能是朋友相称，我可是万万不敢受你们的大礼，不敢受你们的大礼。缥缈真人过来，行了行了，你客气什么呀，将来啊那是将来，现在你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大媒人吗？总得让他们两个人过来谢谢大媒，赶快行礼。这两个当徒弟的过来赶快行礼，把这个月下老人给乐得好，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举行婚礼啊。你们这个拜完天地了，拜完了真人了，然后他们夫妻相拜，婚礼已成。这婚事不是完了吗？这火龙真人呢，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把人家月下老人呢往旁边这么一拽，哎呦，道友你看啊，你大老远来的，费了这么大的神力，把他们俩的婚姻大事呢算给办完了。按理来说呀，在这儿喝杯水酒呢，这不算什么，也是应该的。他无奈一劫，你看看，他们俩马上就要受职，受完职以后啊，紧跟着就得朝拜先凡的皇帝，随着就得上任。再者说，你没看看吗？这两个孩子直到现在啊，连个家室都没有呢，你说请你喝酒上哪儿喝去呀？啊，你看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月下老人呢一捋自己的白胡子，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全都应该是你们当师傅的早就给操办好喽。行了，酒没有没关系啊，反正呢这顿酒啊将来我是喝定了，先该着我的，欠着我的。什么时候等他们受了职了，有了家室了，我到他们家呀，连贺喜，哎，我再喝这杯酒去，好吗？他一点不让，哎呦，我不成，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走，我得赶快走。干嘛这么忙啊？啊，不是别的，那下界还有好几对等着我呢，我得办那个正经事儿去。哦，你就这么忙？谁说不是啊？上中下三界人佛仙我都得管，你说我忙得过来吗？把我赖的，我一再的打申请说让啊给我添个秘书，你看呢这玉帝他就是不批，你看把我赖的喝酒的功夫我哪有啊。行了，我走了。说着话这老头啊这么一挥手，那祥云又过来了，踏上祥云，他呀拱了拱手，嘿，远远的离去。真人还有这个平和胡飞龙这个乐呀，你看把这月下老人给忙的怎么都这模样了。两位真人那么一商量，哎呦，你看徒弟结婚说什么咱们俩人也得给送点礼物啊。这正说着呢，这平和呀马上就过来了，跪那就磕头。哎，磕什么头啊？啊，那个师伯师尊，你知道你们要给我们礼物呢，那一定是非常珍贵的。您看现在我们连个家室也没有，还得跟着师尊，是不是啊？等以后我们有了寸进，我们有了家室了，那个时候您再一块赐给我们，您看怎么样啊？两位真人这么一听，这倒不错啊，这事儿他来的挺快。起来起来起来，刚才你们说吧，等你们受职之后啊得马上上任啊，现在啊是给不了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上了任了，我们两个人负责给你们弄这么一座宫殿，看怎么样啊。那胡飞龙一听这感情好了，感情过来他也磕头，谢谢师尊赐给我们宫殿。行了，你们这小两口倒好啊，刚这么一成亲，操持家务倒挺忙的。过来，咱们说说正事儿吧，啊，现在啊。

你们俩谢完恩以后就得马上的上任，然后呢，由我们俩领着你们先见见这个夏雨呀、啊，跟博弈他们，跟他们见上一面，以后就分这个水路啊，各司其事。你们得把这个水里边的事儿全都管起来，知道不知道啊？这俩一听，感情有这样的大事儿呢，正说着话呢，就听见从半空中啊，传来了仙乐之声。师徒四众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半空中来了不少的仙官呐，腾云驾雾的冲他们这边就过来了。眼看着离他们还有这么着几丈远的地方，这些仙官全都摁住云头停住了。有这么一位仙官呐，是高独玉指，平和胡飞龙二龙戒指。这个真人呐，赶快带领着徒弟师徒四众就在水面上这么一跪，听见仙人，人家是朗声读道：仙凡路阁，水路殊途，今下界洪水危灾，受妖四毒，已有凡间帝王简派贤臣专司其事，至水族百物，应由朕派遣人才协助凡间君臣双方并进，将水患灭除，妖兽疟疾，而百万民人亦得安居乐业。今元始、老君二位先祖保举平和、胡飞龙堪当此任，而二臣虽有前过，斩勿纠治，敕封平和为四海龙王，胡飞龙为王妃，并广布加恩，准尔等子孙将来分赐大小各海，并为龙王，永永不替。尔等亦革面洗心，图报天恩，极力躬行，覆盖前罪，钦此。哎呦，读完了圣旨以后，真人就带着徒弟往空中磕头。这位仙人呢，就把手里的玉旨往下这么一扔，火龙真人伸手接在手上。眼瞅着这些仙官一转身驾着云，人家又回上界而去。接完了玉旨了，两位真人呢，看了看自己的徒弟，叹了一口气呀，哎，你看看我们修炼到现在了，都位居金仙了，告诉你们吧，也从来呀没有得过这样的体面，你们的造化可真不小啊，记住，一定要长存仁爱之心，以戒骄矜之气，修德立功，前罪可盖，而后福无疆，临之敏之，勿忘此训呐。两个徒弟跪在这儿，师尊，我们一定记在心中，永远不敢忘记，我们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好啦，把这个玉旨收起来吧。火龙真人就把这个玉旨啊交给了老龙。平和把这个玉旨往怀中这么一揣，行啦，跟我们走吧，马上的上天庭去谢恩去吧。于是师徒四众啊，驾起了祥云，先奔什么地方呢？先奔这个兖州鹤鸣洞。为什么到这儿啊？这是火龙真人的洞府啊。到这儿先给他们换上了朝服，而且呢，给他们拿出两个这个玉护来。等这两条龙穿上了朝服，手持玉护，往师尊面前这么一站，火龙跟缥缈一看呢，嘿，还真够个模样，挺威武的。缥缈，赶快的，要交给这两个弟子，怎么样见玉帝？如何的拜见元始，还有老君，还有各位弟子。

0: 的全都教了这么一遍。这两个特别的聪明，是一学就会呀、啊。这都学好了之后，有两位师尊带领着两个徒弟师徒四众，赶快的驾云奔上界而来。他们呢，也就是刚刚来到南天门这儿，就看见邓、辛、张、陶这四位天将各持兵刃，在南天门这儿把守着呢。这俩人这么一看，哎呦，这可就是上回咱们打的那个，哎呦，这可怎么办呢？飘渺冲他们使了个眼神，没意思，你们先别过去。飘渺真人过来，这四位天将赶快给真人请礼。飘渺告诉他们，今天是我跟我的师兄带着两个徒弟面见玉帝，我们这参加谢恩来了。哦，四位天将一听感情不打架，那好办，过去吧，把他们就给放过去了。也就是刚刚过了南天门，就看见从里边啊又出了这么一个白胡子老头，一看不是别人，哎，正是那太白金星李长庚。嗨，怎么又碰见他了？那是啊，他是奉了玉帝的旨意到这儿迎接他们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说上次啊打的那么嗨，现在可说什么好啊，这脸面上过不去呀、啊。飘渺真人赶快过来，哎呦，我等是谁呢？原来是太白星君呐、啊。那个太白金星一看飘渺真人，赶快过来行礼。嗨，你看啊，上一回两个小徒多有冒犯啊，你们俩过来，赶快的给星君赔礼。平和跟飞龙过来刚要行礼，这李长庚啊赶快的给拦住了。哎呦，二位道友，二位道友，二位道兄，你们可千万别行礼啊，咱们可别弄得咱们太生分了。要说上回呢我也不对，是不是我犯了口舌之过啊，再者说这个不打不成交不值得不怪也，是不是啊？更何况连这个玉帝都把前过都给射过了，您说 我哪敢，是不是？我不敢再从任何阶梯，没有别的，玉帝呀、啊、让我接你们来了，咱们什么话都甭说，我赶快领着你们去朝拜玉帝，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呵，这个太白金星李长庚显得特别的和气，就带着师徒四众上了凌霄宝殿。到了凌霄宝殿这么一看，嘿，那殿角啊早已经修复好了，宝殿上仍然是焕然一新。玉帝端然的在宝殿上坐，这些仙官们位列两班，飘渺火龙两位真人带着徒弟师徒四众赶快的跪在了金阶，口称圣寿无疆。玉帝一看他们来了，微微一笑，当然的先夸奖了一番火龙飘渺两位真人，然后呢对这个两条龙也勉励了一番，让他们好好的供职，要洗心革面，将功折罪。随着把手这么一挥，这就退朝了。闹了半天就这么简单？那是啊，这就是例行公事。这刚一退朝，您看这些新官吧，马上呼啦全都过来了。怎么老没见着火龙跟飘渺二位真人了？这里边有的是故交啊，就想在一块盘桓盘桓。两位真人一再跟他们说，您看现在没有时间呐、啊，我得赶快领着徒弟先到这个昆仑山原始跟老君那儿去拜会去，然后呢还得到各个帝君那儿转悠转悠，随着还得到底下到人间的帝王那儿去朝拜一番，他们还得马上上任呢。哦，既然这样的话就不久留你们了。于是啊，飘渺火龙带着两个徒弟驾着祥云急急忙忙的就赶快的来到了昆仑山。到昆仑山这么一看，呵，这儿是祥云缭绕啊，到处都是鲜花异草，按住云头他们 先来到元始天尊这儿拜见了元始天尊，紧跟着又来到八景宫，也就是刚刚一来到宫门外边，您瞅吧，那个陆贺二童啊早就奉着老君的旨意在这儿等候迎接呢，把他们迎到里边了。老君特别高兴，怎么这都是他派的火龙飘渺收渡的这二龙啊，也可以说这二龙那是他的再传弟子，见着徒孙了，他能不高兴吗？哎，首先是夸奖勉励了一番，然后拿出两件宝贝来分别的赐给他们二人。给平和呀是一把宝剑，给胡飞龙这个王妃呢一只神针，告诉他们这宝剑跟这个神针是随心所欲，可大可小，千里之外就可以取人妖的性命，你们要好好的保存。两个人谢恩之后把这宝贝都收好了，随着这个太上老君呢还把这个火龙真人跟飘渺真人两位弟子叫到了面前，分别的又都嘱咐了这么一番，而且还告诉他们不久呢自己也要下到凡间去一趟，而且还要收渡这么八位金仙呢辅佐着玉帝，今后的事情就更多了啊，你们出去办事儿更要格外的小心从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2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3: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5: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6: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7: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2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8: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7: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0: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9: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21: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3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3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21: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2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2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2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2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2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2: 与时代同行，中国 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翻腐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1: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7: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0: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 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

0: 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2: 真材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1: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7: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6: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8: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6: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

0: 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0: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2: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3: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0: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3: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0: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4: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 牲畜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牲畜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牲畜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牲畜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0: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3: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2: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5: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2: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7: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6: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 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6顶山文化旅游区连续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
9: 胜利街道长城社区微光聚暖圆梦苑，党建林新惠民生。

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6月全国五 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 TOP 100榜单，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再度登榜，位列第81位，至此已实现连续三个月跻身全国百强序列。作为国内文旅行业公认的权威评价体系，麦点 MBI 指数依托全网全平台数据维度，从媒体曝光量、用户互动热度、口碑好评率、内容传播深度等多个核心维度，对全国所有五 A 级景区进行综合量化评估，最终筛选出全国范围内品牌传播表现最突出的100家景区。在连续三月登榜的背后，是景区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系列扎实的传播与服务。景区不再只依托传统山水景观吸引游客，而是把文化温度、便民服务、本地特色全部融入品牌传播内容里，让越来越多省内外游客通过不同渠道看到了六顶山不同于以往的鲜活面貌。接下来，景区将继续把延边本土的文化特色、山水优势转化为更有影响力的品牌力量，让更多全国游客看见、走进、爱上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0: 为精准帮扶辖区困难群众、残障人群、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胜利街道长城社区常态化开展“圆梦微心愿”暖心帮扶活动，构建起线下走访摸排、线上志愿认领、线下精准落地的完整服务闭环，以微小实事传递民生温度，让基层治理更暖心、更有温度。深耕线下走访，让心愿征集更走心。社区依托线下丈量行走工作机制，组织网格员常态化走进楼栋入户走访，重点摸排残障人群、贫困家庭、困境儿童的实际困难，面对面倾听心声，实打实收集诉求，对收集到的各类微心愿工作人员逐一核实登记，分类梳理归档，建立标准化微心愿台账，确保每一个心愿都源于真实需求，每一份期盼都有据可依，为精准帮扶筑牢坚实基础。搭建线上平台，让爱心认领更高效。社区创新服务模式，搭建线上微心愿认领平台，清晰明确帮扶需求，面向辖区在职党员、爱心志愿者开放认领，号召广大在职党员积极主动亮身份、建初心，踊跃认领帮扶需求，有效激活基层志愿动能，让零散爱心汇聚成惠民暖流，显著提升心愿认领效率与帮扶覆盖面。抓实线下对接，让民生服务更暖心。社区坚持闭环管理，精准落地，用心抓实线下对接服务。每期微心愿认领结束后，社区及时召开专项线下对接会，召集在职党员、志愿者与帮扶群众现场面对面沟通，一对一对接，推进各类微心愿落地兑现。针对高龄、重病、行动不便无法到场的特殊群体，社区分类施策，温情服务，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入户对接，送去心愿物资，开展暖心慰问，贴心解决群众实际难题。截至目前，该活动已开展四次，85名在职党员参与，累计为群众圆梦约110人次，切实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微心愿承载大民生，小服务彰显大担当。下一步，长城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以微光聚大爱，以实干暖民心，全力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
1: 北京海淀马拉松将于10月开赛，号码布串联多元消费场景。

人民网消息，近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黎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人民网消息，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近日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培育文明乡风是一项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与会代表表示，文明乡风建设做的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有着鲜明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要抓教育，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抓移风易俗，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抓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凝聚城乡共建文明乡风的合力。在大会现场，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此次大会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参会。

中新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海淀区获悉，2026中邮保险海淀马拉松将于10月11日在北京中关村1号开赛。赛事以“奔跑海淀，向心出发”为主题口号，持续做强号码布经济，进一步丰富其应用场景。号码布不仅作为参赛凭证，更是串联景区游览、商圈消费、文旅体验等更多元场景的权益载体，实现一张号码布畅游海淀。据介绍，在文旅体验方面，跑者凭号码布可免费游览圆明园、凤凰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7家景区，免费参观中关村村史馆、圆明园博物馆，并在指定文创商店和特色咖啡店享受消费折扣。在商业消费方面，跑者凭号码布可在世纪金源、五棵松万达、中关村大荣城、海淀大悦城等10大商圈享受专属折扣、到店好礼及增值服务，涵盖科技潮玩、运动装备、特色餐饮等多元品类。本届赛事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海淀区体育局承办，北京市中瑞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运营。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海淀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或合作平台 Keep 数字心动提交报名申请。赛事继续采用先报名再抽签后缴费的预报名模式，配套候补机制，并优化1000个直通名额分配规则，提升跑者参赛体验。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赛事首次打造海马运动季与海马校友会双向联动模式。海马运动季以跑向科技、跑向自然、跑向活力为主线，自8月起推出系列训练营及升级版海马嘉年华，聚焦体育加跨界融合，致力于将马拉松打造为汇集更广泛人群的区域性运动节日。海马校友会根植于海淀教育高地的独特区域基因，将高校文化元素融入赛事体验，为跑者呈现一场兼具仪式感与归属感的海马毕业礼，让每一位跑过海淀的人都成为海淀故事的传播者。

0: 新华网消息，记者从教育部官网获悉，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边境地区教师是扎根国门一线、托举边疆未来的重要力量，办好国门学校、建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事关边疆稳固和国家长远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加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支持计划启动实施为契机，聚焦思想引领、师资配置、培养培训和待遇保障等环节，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守边、稳边、固边贡献教育力量。该计划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立项实施，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启动会上，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教育部有关司局和部分边境省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有关高校、国门学校校长、教师代表等参加活动。启动会后，组织召开了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座谈会。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发布暑期消费提示，警惕不合理低价油。
0: 零食代餐化，三餐边界消融背后的饮食变革。

央广网消息，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温馨提示，警惕虚假宣传和不合理低价游招来。出行前可参考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发布的《北京常规旅游路线团队地接参考价》，综合比较行程安排、服务内容和价格标准，做到心中有数，理性选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提示，树牢安全意识，做好行前准备，合理规划行程。出游期间注意人身、财产和交通安全，如遇突发情况，请及时报警求助。多一分安全防范，少一分出行风险。同时，勿轻信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夸大宣传。预订旅游产品前，注意查验经营者资质证照。出游前务必签订旅游合同，明确服务标准、行程安排、费用构成和退改规则。尽量通过对公账户付款，并妥善保存合同、订单、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材料。遵循公共秩序和景区管理规定，服从现场引导，按照游览线路有序参观，爱护文明古迹和公共环境，不扎堆聚集，不长时间停留，不擅入未开放领域，共同维护游览环境，共筑文明风景线。

0: 央广网消息，过去零食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只是一个小角色，它出现在饭后的闲暇时光，出现在追剧、聊天、旅途途中，是三餐之外满足味蕾的小小慰藉。人们提起零食，往往想到的是偶尔吃一点，不能当饭吃。然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消费理念变化以及食品产业升级，零食正在悄然改变自己的身份。从三餐之外的辅助选择到部分年轻人的日常饮食方案，零食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完成一场从辅食到正餐化的角色转变。零食代餐是现代生活节奏变化的直接体现，独立包装的坚果、营养棒、便携巧克力、低糖食品等产品销量持续增长，零食代餐逐渐成为年轻群体中的一种新型饮食方式，尤其对于上班族、独居青年和高强度工作人群而言，零食不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消遣，而成为解决没时间吃饭、不想复杂烹饪等现实问题的便利选择。对于饮食方式更加灵活化、碎片化的年轻人来说，花费较长时间准备一顿饭有时并不是现实选择，一份方便携带、随时可食用的食品能够快速解决饥饿需求。这种变化并非简单意味着人们不愿做饭，而是现代生活方式对饮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零食代餐的流行是消费市场对生活场景变化的一种回应。过去食品企业主要关注满足味觉，如今则更关注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中的需求。例如，办公室里的下午加餐，深夜工作的能量补充，独居生活中的简单饮食，都催生了新的消费空间。零食企业通过小包装、便携化、功能化设计，让食品更加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这种变化说明，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购买更贵的商品，也体现在商品是否真正融入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从解馋小食到生活伙伴，零食身份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它告诉我们，消费市场的每一次变化，本质上都是社会需求变化的结果。今天的零食之所以走向餐桌中央，并不是因为人们放弃了传统饮食，而是因为现代生活正在创造新的选择。面对这一趋势，我们需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待消费创新，也需要用理性的态度守护健康底线。只有当便利、品质与健康实现统一时，零食的正餐化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变革。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下练三伏怎么练？专家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中新网消息，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治危病科主任刘洋指出，三伏天适合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刘洋介绍，中医认为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出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下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因此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选择在上午的6点至8点或者晚上6点以后，这时候气温相对凉爽，阳气也比较温和。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通风阴凉处，例如说公园的凉亭或者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适宜，注意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觉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这时候应当立刻停下来休息。第四，刘洋表示，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 动作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来进行锻炼。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第一是摆头摆尾去心火，第二是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5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明明这歌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黎明教育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